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所有这个您都可以去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也都是包括在内的。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玉红的防水，那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您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那还等等什么？抓紧时间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0: 北京时间的8:04，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大之美瘦身中心的杨老师哈，因为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很关注自己的这个身材呀，健康啊，是吧？尤其夏天，可能我们穿的也越来越清凉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个很好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那接下来我们就迎请到大之美的瘦身中心的杨老师，跟我们来讲讲大之美在瘦身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哈？有请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做，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地方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只需要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它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掉下去了，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大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一胖的体质变成一瘦的体质，让我们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一天美甲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而且现在假期的这个优惠特别的合适，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减肥，只需要交一个报名费就可以了，母子同行。所以说像很多小朋友在现在假期的这个季节，想一想减重的、减一减肥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在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上名，带着孩子一起到店里来减肥就可以了啊。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每一天每一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8834433，8834433，大家记好这部电话啊，88344335家店，大家可以就近去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或者还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8834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刚刚杨老师讲了，说是用仪器的方式，那我觉得这可能给很多有这种瘦身诉求的朋友多了，应该说吃了一个定心丸，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这样我不用这个有口服的哈，这个这样的东西了，相对于更安全了，是不是？嗯。
1: 对，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的，它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我们在减肥过程当中啊，不会给大家去吃任何的产品，任何的药物都没有，内服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挺舒服。

0: 舒服的，它主要就是打通我们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需要大家去控制饮食，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午饭或者我晚饭我不吃了吧，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你像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观望呢，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现在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大家一定要打上报名电话，以后啊，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加你的微信，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长治兴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8834433，8834433，大家记好这部电话，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的这部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纳智美的理念呢，就是什么？让你吃饱吃好，是吧？然后健康的、安安全全的瘦下来哈。好的，那也感谢杨老师的分享，谢谢。

8:11，这首歌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氛围啊，来自于陈奕迅的《阴天快乐》，也希望这样的阴天不要影响收音机前你的心情。

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并且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将会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那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只要50块钱，非遗签灯会占地是大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那这个早鸟票呢仅售29块9，游客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的，那继续来听歌，张洪亮的《伊豆的新娘》。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在7月18号、19号，那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届时会开展一场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如果说您对自己哪里不满意，那这个也有一些诉求和需求的话，不妨带着您的问题来参加这次活动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目前名额还有，那您要抓紧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咱们909的听众啊，不但是可以免费参加这场活动，而且进店之后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那就是给我们的肌肤真的是深层补水了哈。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白明教授其实很出名，很多人都了解他，也都是他的粉丝啊。我们听说很多人这个报名的时候都说我是他的粉丝，关注他很久了。因为在网络上您现在一搜白明，你就能看得到他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求美者带着自己的诉求去的，想要这样那样的，但是经过他专业的评判之后，他会发现你不需要，不建议。这就是什么专业医生和作为公立医院的有责任医生给出的建议啊。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所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他是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从业已经20多年了啊。然后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你看之前有个我们的听众也说自己的问题，其实呢也是真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啊，这张脸也没少折腾啊，他觉得自己黑眼圈很严重，也尝试了很多的方式方法，但是都没能解决，包括说双眼皮，他现在也觉得自己整个面部下垂了，然后呢眼部也是同样想要改善一下，那会觉得哎，找这样的来自于协和的专业的大白，感觉可能想要咨询一下更靠谱。所以说你也有这样的诉求或者是这种心理的话，你完全就可以来参加这次活动。你要知道咱这次活动是吧，你没有任何的负担，添加微信你就可以报名了，然后现场能够难得的跟这个来自于协和的专业医生，而且是这么出名的医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啊，提出你的诉求，然后看看医生他会给你哪些合理的建议啊，甚至于结合你的个体情况来给到你抗衰的理念和方案，那真的是不是很好。平时你要想要去挂他的号是吧，或者其他协和医生的号，你得去到北京排队挂号，真的是一号难求。那现在就在咱们家门口，而且还可以免费的咨询，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两天有很多家长给学生报名啊，这的确是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想要在新学期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了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时间呢是7月18号、19号，时间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名额也真的是很有限。你像上一次白明教授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后期想要报名但报不上的人啊，所以你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接下来想为我们所有的女生说几句话了。无论您现在是几岁，我觉得都要好好爱自己，要把精致和底气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认真护肤，这就是给我们自己最值得的投资了。那今天呢，平台给大家安排上实力派的好物，也是商城当中的爆款单品，这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那这个套组大家真的可以闭眼冲啊。我们说为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能够火这么多年，用过的人都懂，它真的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真的不是噱头，它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那真的是效果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质地又是那种很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腻，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一点原因啊。那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就是你白天涂它可以帮我们的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那晚上厚敷呢，当精华修护精华，你是熬夜追剧赶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你就坚持用，用个两三个月，你明显能够感觉到你皮肤摸着是又软又滑，哪怕素颜都是透着健康光泽。咱说就这样，是不是要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哈？干皮用够滋润，油皮用够清爽，混油皮也能够安心的啊，闭眼来入。现在呢，趁着有优惠政策，赶紧来囤货。啥政策呢？平时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网要卖到990，这个价格很多人不舍得买吧？今天宠粉福利来了，同样正装50毫升，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399。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您现在下单额外还有惊喜哦，我们会再送您4瓶15ml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足足110毫升，也就是说您相当399带走了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是不是太超值了？而且还贴心给您搭配了礼盒，你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那仪式感都是满满的。这是跨境直采的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这真是好日期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来囤。但这个福利是限量的，只有一百组啊，先抢先得。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您回复精华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有的人说，何欣啊，我怎么用了这个好久也没发现说有你说的那么好？那我跟您说，那是什么？你方法用的不对。其实不光是这个精华，好多东西包括一些面霜需要乳化等等，方法很重要。这个精华也是同样的，你用对了效果就会加倍的。有的朋友可能洗完脸直接就去涂精华，涂完就完事儿了。还有人是不管用量多少直接就往脸上涂抹，其实这样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造成搓泥，你还浪费了。要知道护肤步骤错了之后，用再贵的精华也没有用啊。今天我们是手把手教给大家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用法，真的会让你效果翻倍，您试试看。每天早晚咱洗完脸，你先用爽肤水来打底，这干嘛呢？是要打开我们肌肤的吸收通道，然后你几个两泵的小棕瓶放手心里，不用多，两泵就可以了，然后双手搓热，也不要搓太长时间，否则你这个精华都被手吸收走了哈。然后我们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是从下往上去涂抹，眼周是轻轻的打圈按摩，千万不要使劲拉扯皮肤，脖子也不要忘记戴一下，那预防颈纹。涂完之后再按摩个10几秒钟，促进吸收，最后再叠加一层面霜进行锁水，那这样呢，保湿修护的效果才是最好的。价格这么给力，千万别错过啊！精华天天都用，那多囤2支真的太超值了，399，带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而且是2个大正装还要多的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拼手速来抢购吧。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我是何欣，晚上7点钟见。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变的诺言。这首歌可能不同于李玟的其他的歌曲，像好心情啊、刀马旦呢，可能常年的巡回必唱。这首歌曲有着太过的一些私人的情绪，但是后来在李玟离开了我们之后，这首歌重新被大众挖掘，也成为了我们怀念他的曲目之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来到了七月份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电波前家里面有宝贝的家长们啊，也在这个盘算着啊，在这个暑期有哪些线路啊，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有那句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不对啊？那在这个暑期，大家呢如果想带着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的话，我们909呢在暑期呢也是给大家特别策划了一趟贝加尔湖的纯玩8天游的行程，大家千万别错过。课本当中的这个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呢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到了旷野。我们总在说，其实看过的那些风景啊，有的时候可能比我们课本上这个学过的内容要印象深刻的多。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带领着宝贝真正的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没错，就是贝加尔湖，就是李健唱的那首歌，大家都把它形容成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啊。那究竟蓝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只有好朋友们来到了那里之后亲身去见证才可以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特别呢，其实给大家在那边呢安排到的是2+1的豪华座椅的大巴，也是目的呢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行程的节奏慢下来。沿途呢我们会穿过后贝加尔草原，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啊、张子松清冽的香气，还有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这个呢大家呢其实看到美丽的景致啊，就可以呢这个随车停下来，让孩子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自然的肌理。我们总在说啊，这个在课本上的原始森林啊、淡水湖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我相信它可能并不是说课本上的那几个字啊，而是真正的让我们的宝贝啊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这种魅力，嗅一嗅泥土和草木的气息。那这些自然风光，这些名词，它就印在了孩子的脑袋当中。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假期7月28号和8月2号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有主持人带队带领大家真正的来到美丽的贝加尔湖。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啊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就可以了。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贝加尔湖之外呢，在这个赤塔的军事公园呢，还能够近距离的观看一下二战时期的坦克，包括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这种历史的印记。包括走在乌兰乌德的这个步行街，大家也可以跟孩子来讲，这是古茶叶之路的一个贸易集散地。我们总在说，带领孩子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有这种包容的世界观。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走进俄罗斯本地的家庭啊，体验这种传统的这个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啊。那当然了，在这里呢，还可以跟当地的这个小伙伴们一起互动啊，互赠礼物啊，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民俗风情啊。那这也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特别给我们的宝贝啊涉及到的环节。包括在老信徒村啊，彩色的这个木克楞的小木屋，百年的这种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的风味餐啊，我们也会跟

大家一同来品尝。总之呢，这一趟的行程呢是可以让大家慢下来啊，然后呢寻找那种非常自然的原始的感受的。当然在这个可能我们城市啊，大家已经很难看到久违的翩翩飞舞的蝴蝶呀、蜻蜓啊，对不对？我相信可能孩子来到了这个大自然，看到了这样的风光，那些学习的压力包括我们工作的疲惫啊，也都可以一下子治愈了。想要了解我们的海生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整个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呢是纯玩零购物，8天的线路，境内境外呢是2+1的豪华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也拒绝多次中转啊，让大家更加的舒心和省心。整个的节奏是非常的舒缓的，老人和孩子都适配。而且呢在贝加尔湖呢还特别升级了一碗湖边的特色木屋，包括这个布里亚特还有西伯利亚俄式的大餐也都覆盖在里边。那我还记得李健的这个应该是贝加尔湖里边是不是也唱到了夜晚的篝火，所以这一次在贝加尔湖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这个篝火晚会，湖边的 KTV 啊，让大家也能够感受一下李健歌中唱到的贝加尔湖的种种的情境，还有烧烤 BBQ 歌舞演绎，这个持枪体验，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家访，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蘸面包的欢迎仪式，还会赠给大家一个转换插头。时间呢是在7月26号和8月2号，会有我们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另外在7月和8月还有多个团期可选，成人的价格是4980，持中高考的准考证的朋友们还给大家优惠了100块钱。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来到贝加尔湖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这个暑假和9/0到25度的贝加尔湖吧，在山野间可以让宝贝们释放天性，在风景中收获成长。添加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一首浪漫的告白气球。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在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的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我们的这个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来参加，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变美的秘密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的医师，也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整形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20多年来呢，白明教授也坚持着医学与美学融为一体，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方案。他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丰富。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服务，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报名，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暑期嘛，很多的朋友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平时可能挂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专家号也是一号难求的。现在呢，专家来到了家门口，机会也很难得，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能够获得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你的专属的年轻的方案，名额很有限。大家呢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把这份信任大家要交给专业的人，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大家现场提供这种专业的、严谨的变美的服务。时间呢是在7月18号、7月19号这两天的时间。另外呢，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光可以免费报名，而且进店还可以免费的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那大家呢，如果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免费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萧敬腾17岁独立创作的这首《海鱼恋》，他最后也是说到，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当然，如果在这个夏季大家想要去看湖的话，我们有贝加尔湖的行程。那如果大家想看海的话，我们有海参崴的线路。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美丽的西藏的话，我们在7月16号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行程。暑期的这个线路啊，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风景了。当然在暑期呢，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们也想更加的省心和安心。特别呢，可能跟着我们909的这个团走呢，大家呢也是想，应该说吧，在这个暑期不虚此行。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在暑期给大家带来的三条线路，无论是西藏还是海参崴，或者是我们的贝加尔湖，都是可以让大家去避开国内的啊一些这个人潮汹涌的地方。另外呢，其实这几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呢，气温也不是特别的热啊，让大家可以去避开炎热啊，可以去独享清凉的这几个地方。所以呢，近期暑期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我们909行程的锁定和了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还会在909的电波里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张韶涵和周杰伦的合作，据说当时仅用10分钟，周杰伦就弹出了整首歌曲的旋律，也留下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张韶涵其实马上也要来到我们哈尔滨开演唱会了啊，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他的现场呢？在这个七月，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家里面呢有老房想翻新的，或者是有这个新房即将下来要装修的，当然装修呢，我们首先是想用好的品质啊，另外呢，大家呢可能在好品质的同时，也不想花一些冤枉钱。万象装饰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夏季的家装节的这个活动，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可以了，所以咱们的听众呢，先记住这个电话啊，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打这个电话。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享有，另外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909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的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首先第一步打电话啊，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首先听到48800这个价格，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现在再送一个29800的内容，这里边包含了什么啊？用材究竟好不好呢？那首先呢，告诉大家大包整装啊，那这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到后期的主材都包含进去了，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万象装饰还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的团队啊，那大家呢如果

说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还可以给大家一对一的设计啊。那这个里边的品牌跟大家呢简单的说几个啊，具体的打电话。那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伊诺、百科，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没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这些品牌大家也可以随意去选，就怕大家选花眼啊。所以说呢，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包含在里边，水管用的是风，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找万象啊。另外呢，眼睛看得见的表面的工程是10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打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同时在这个

disco 摇滚混搭着这种强劲的鼓点，来自于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感觉让我们可以抛开所有的世俗和烦恼，依然是五月天全场的必炸的一个嗨歌。当然也是横跨了十几年，无论是音乐会、演唱会、毕业季，或者是团建，万能的一个燃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危险派对》。

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在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20多年来，白明教授始终坚持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也是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方案。当然，曾经也赴美国、英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很丰富。大家也可以。

在网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一直在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明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来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也和槟城的求美者会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您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的。记好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特别呢是在暑假，很多的朋友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正是这个时机。平时呢可能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大家都知道是一票难求，现在专家来到了家门口，这个机会也很难得。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面对面的进行协和医院专家的这种咨询了，而且还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这个名额也很有限，大家呢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其实美丽的旅程呢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还要把信任交给专业的可信的人。这次的活动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这个严谨的变美服务。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时间呢是在7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的时间。而且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可以进行报名，那大家呢还可以进店免费享受这个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名额是很有限的。免费报名的这个微信大家记好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所有的女生注意了，无论今年几岁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啊，要把精致和底气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呢，认真的护肤就是给自己最值得的一个投资。那我们今天呢，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呢，依然还是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今天呢，给大家直接安排上实力的好物，也是咱们商城的一个爆款的单品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爆款单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的精华套组，大家闭眼冲就对了。为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其实大家提到这个名字应该都非常熟悉，能火这么多年，用过的人都懂啊，就是因为它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核心的成分是二裂酵母，也不是噱头，它就像是皮肤的一个夜间的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它的质地呢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黏腻。最绝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的双模式，白天你涂它呢，能够帮我们的肌肤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呢，如果你厚敷的话，还可以呢把它当做修护的精华，追个剧啊，熬个夜呀，赶个方案啊，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你坚持用两个月，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摸着又嫩又滑，素颜也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干皮用够滋润，油皮用够清爽，混油皮更可以安心闭眼了。所以说呢，入它现在有优惠啊，赶紧来囤货。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这个价格呢确实用起来有一点小心疼。那我们今天呢是宠粉的福利，5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399，这个价格听起来已经很划算了，对吧？那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就是再送给大家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到手一共是110毫升，就直接用399的价格就可以啊，这个解决掉了。所以说呢，今天应该说这个价格比囤两瓶的正装还要多的量，价格还更划算。而且呢，还给大家贴心搭配了一个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啊，还是说节日送人呐、都非常的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啊，这个算是好日期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囤。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啊，也就是说大家花到399的价格，今天可以拿到一瓶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正装，而且还会再送给大家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一共399的价格。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记好，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没错，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套华精组呢，这个精华套组呢，今天大家可以闭眼冲啊。因为呢，其实雅诗兰黛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小棕瓶呢，这个平时啊，大家呢可能会觉得用起来有一点小贵，其实呢，它的这个正确的用法，大家呢也要掌握一下，可以让我们的效果翻倍。你早晚呢洗完脸之后呢，用这个爽肤水打完底之后呢，打开肌肤的这个吸收通道，你挤两泵啊，然后呢放在手心当中搓热，从脸部的中间往两侧推开，从额头往下，那轻轻的在我们的眼周打圈按摩啊。那总之呢，这个宗旨就是别拉扯我们的皮肤，记得啊，这个女孩子保养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预防颈纹。涂完之后呢，按摩大概十几秒啊，它就吸收的非常快了。最后呢，你可以再叠一层面霜来进行锁水，修护的效果更好啊。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很香，因为平时官网一个50毫升的正装990，差不多就要小1000了。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399，已经很划算了。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在一起，正装体验装110毫升了啊！399的价格，你没有听错啊，这是比
平时可能大家用到的这种平价的精华还划算了，还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女生们买起来用来提升自己的皮肤好状态，男生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仪式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啊。精华大家都知道天天你都在用对吧，有效期之前一定能够用得完的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成功的关注了我们啊，是老听友的话，那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一个词啊，精华，回复精华这个词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399的链接了。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蒲公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年少的时候，大家说好像都像是一粒轻盈的蒲公英的种子，渴望可以乘着风去奔赴理想。当然路上会遇到风雨，可能也会被吹懵，被迷失方向。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我相信每个人，我们始终都不肯放弃那样的自己的理想的一个微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听歌的同时，孙悦也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到了这个七月份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想要给自己放一放松，对吧？毕竟呢这个辛苦了半年的时光了啊，没有实现的梦想呢，没有实现的目标，在下半年我们还要努力。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啊，人生呢要懂得啊适当的停下来，对不对啊？也要适当的懂得给自己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来到了暑期呢，也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出门的一个时候，所以呢在我们的七月份，我们909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行程，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离家门比较近，还有呢给大家新增了一条贝加尔湖的行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圆梦西藏的线路啊。西藏的这个行程呢，我们的团期呢在7月16号，目前呢所剩的余位已经不多了啊。当然其实呢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吧，在网上很多的朋友说这个西藏呢也是送给自己成年礼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吧。因为呢在地理上可能大家看到的雅鲁藏布江啊、巴松措呀，那些只是插图，你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啊来到这个地方带给你的震撼，对吧？那这个七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我们这个线路其实叫圆梦西藏啊，的确在3年的时间当中吧，我们909呢也为我们的听友呢圆上了很多的西藏的梦想。那在这儿呢其实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哈尔滨呢的确距离西藏呢可能不像其他的地方很远啊，包括我们到那边也没有直飞的班机，是得转机。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能它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城市啊，大家随手查一个攻略啊就可以很好的这个用 app 然后订个机票啊到了那边去出行，然后订酒店也方便啊，包括可能到一个地方啊有这个地铁呀或者是打个车就可以了啊。但是到了西藏之后你会发现在市区拉萨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想去周围的这些景点的话啊，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地理情况也非常复杂啊。那西藏大家也知道盘山路是比较多的啊，想去看那些美景，这些都是啊一定要去经历的。那大家想省一点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您跟着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团啊，然后呢可以让大家也更加的放心，您所担心的那些啊也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前期呢基本上都给大家这个做好了功课，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七月的这个西藏啊，含氧量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气候也比较好，我们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基本上也是全程有氧，像大巴车上有氧气啊，像我们的这个西藏拉萨的这个酒店啊也都是提供氧气的。而且呢其实现在啊西藏建设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啊，那我们呢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西藏的这个7天之旅呢安排到的基本上是前藏的这些内容啊，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包括八角街、米拉山隧道，这些啊大家呢可能你会发现景区啊或者是大家住的地方啊想要氧气也都是非常方便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所说到的高反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的担忧啊，因为呢其实我们去到的这个前藏的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海拔也都不是特别的高啊。那目前呢我们的7月16号还剩少量的余位，也欢迎大家可以约上同窗好友一同来到西藏定格你的青春。上班族呢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啊，然后呢来到这里啊去感受一下你心仪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可能中老年群体啊辛苦了大半辈子，那能够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趁着我们七月还有西藏啊，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
4449909，标注西藏。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在7月份目前我们有团期，8月份不确定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有些行程呢，其实大家有想去的意愿，有我们正好的团期，那就抓紧时间，不然可能不只是要等上一年啊，因为明年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了解西藏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免签啊，那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了2条。大家呢可以来到这个俄罗斯去感受异域风情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海参崴啊，那这个4天的行程呢，大家呢可以和我们去看海，去品尝海鲜。另外呢，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现在呢也已经全新上线了，在7月26号和8月2号，大家呢如果想看我们所说到的啊贝加尔湖那个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话，同样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909暑期的行程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给909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的福利啊。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就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一个九度西红柿啊。如果大家喜欢吃柿子的朋友们有福了。那这两款呢也是给到大家九度一号和九度二号两款两种口感满足大家的喜好啊。那很多的朋友说了，这一号和二号有啥区别呀？九度一号呢是属于个头比较饱满硕大的，掰开之后呢全是这种啊棉纱的沙瓤，而且呢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西红柿炒蛋，你炖个牛腩呢，做个番茄浓汤，还是说呢简单的拌个白糖吃，都非常的沙糯入味，家里面的老人呢相信都会喜欢吃的啊。那也是炒菜炖汤的一个首选。九度二号呢，它的个头不是特别的大，属于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呢，你可以直接把它当这个水果吃，追个剧呀，给孩子加餐呢，都非常的合适啊。那一口爆浆，超解腻，所以呢，就看大家是把它做菜呀，还是说想要空口吃了。很多人呢，其实啊，现在呢，我们买这个果蔬最怕的是什么？是这个农残超标，对吧？但是呢，咱们顺尧农业呢，大家可以放心，每一批这个西红柿，它都是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无激素不催熟，自在的在地里面成熟，也是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大口吃的健康无负担的产品。所以今天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一个优惠福利的价格啊，节目秒杀的价格。这款九度的西红柿呢，一号和二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型的高端超市里边呢，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啊，一斤啊基本上就要30块钱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它是通过了这些全套的检测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盒是5斤啊，那一盒到手的价格呢是70块钱，给到家里面的尝鲜价。如果家人多的话，你也可以搭配着来，选择一号和二号的自由搭配，三盒200元到手是15斤，五盒330元到手是25斤。那我们粉丝呢也是专属的一个配送，但是只限我们哈尔滨市区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团购这款西红柿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无论大家选择一号和二号，这两款呢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很稳定。爱吃沙瓤的炒菜的，大家呢就选择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那您就选择二号。当然，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也可以一号和二号两款搭配着带回家，炒菜和生吃都一步到位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那也是一盒5斤。到手的价格是70块钱，三盒是15斤，到手的价格是200块钱，五盒是25斤，到手的价格是330块钱，给到大家直接配送啊。那也是仅限哈尔滨市区，想团柿子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听过了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你是不是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清澈又神秘的贝加尔湖呢？就像李健唱到的一样啊，那种蓝干净的像把整片月光洒进了湖里。当年的李健在贝加尔湖畔，其实他没有刻意的雕琢，就是把他看到的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融进到了这个音符当中，就有了这首《贝加尔湖》。已经很多的朋友说这首歌有十几年的时间陪伴我们了。那其实不光李健，法国的作家谢尔万泰松曾经呢在贝加尔湖畔的木屋当中也是隐居了半年，写下了在西伯利亚的森林当中这本书，也是让很多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如果大家也想要去放松，想要去休闲，想要在这个暑期找到一份难得的宁静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七月和八月跟着我们909一同出行，来到这个美丽的贝加尔湖。因为呢，其实可能来到了暑期，很多的地方大家都说啊，30多度，我们哈尔滨基本上也是如此，对吧？但是呢，贝加尔湖那里却守着25度的清凉。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就慢下来了。我们坐在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当中，这一次不用赶行程，你只在靠椅当中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慢的铺展，进入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一次的行程之后呢，其实也给大家呢带来了很多的不同的情境吧，纵横交错的铁轨，老式的这个火车机头，然后还有这个斑驳的百年大铁路，这一次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得到。而一路向西呢，我们这一次也会途经像鸡鸣三国的阿金斯克，这里呢也是有着布里亚特民族的一个风从草原来的这种风格，特别是这个边境小径的苍茫和温柔啊，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也统统的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像赤塔，鸽子在列宁广场，然后呢，阳光给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镀上的那个暖边，时间在这里啊又会放慢。整个的这一次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呢，是这种很悠闲，然后很轻松啊，让大家可以能够去感受到原始的这种大自然的美景的。所以想在七月份和八月份跟着我们一同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在贝加尔湖为大家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轻的歌唱，抬头是铺天盖地的星河。你也可以在贝加尔湖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染成绒金。当然在行程当中呢，这一次呢，我们在贝加尔湖畔呢，也给大家升级了一晚这个湖畔的这个小木屋的特色的入住啊。大家呢，在白天清晨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赤橙粉紫的霞光的日出啊。那总之呢，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是零购物啊，给到大家也是8天纯玩的行程。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慢节奏的线路呢，老人和孩子都适配，还给大家赠送了很多像俄罗斯家纺面包的蘸盐的欢迎仪式、转换插头啊，包括持枪的体验、烧烤 BBQ、篝火晚会等等等等吧。这里边不光有俄式大餐，还有西伯利亚布里亚特等等的这个特色餐，也都涵盖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到贝加尔湖，感受那里的美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周末4天的时间就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打卡出行了。另外，7月16号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少量的余位。总之呢，想在暑期跟着我们出发，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栋梁带给你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算是他的一个成名曲。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你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那也装好修哈，能够实现理想家的样子。其实说到选房，从前期开始，然后你的置业计划，说你大概的预算呀、需求啊，就是这个房子谁来住，因为决定了它的一些条件，对不对？比方说在哪个区域、哪个板块具备什么样的配套，对吧？你是给老人住，还是说中年人，又是孩子读书、学区房等等，所以最终决定了你要选什么样的一个房子更适合自己。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你手里到底有多少钱的预算，决定了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品质的未来的美好生活，这个呢，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几个因素。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你解决问题，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很多人都会说选房是一件大事，那当然人生里边的大事，而且呢，一生可能经历的次数又比较有限，我们能够选到称心如意的当然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去规避一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风险，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绝对靠谱的。你像有人可能比方说就踩进坑了，选了房子没有如期进户，然后呢没有办产权证，影响到你居住的同时又影响到了你的精神层面，同时又没有办法二次去销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都会有。还有呢，选完呢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它的一个开发品牌或者是它的这种兑现能力，等到你拿到钥匙的时候跟你看到的效果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降标减配或者是货不对版等等，包括在装修的环节，这些其实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节目里我们进行给大家普及的同时，帮你来规避，同时去创造福利。想选什么样的房子，在哪儿选，选谁家，对吧，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都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冰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哈皮也游香港。今天带您打卡的是旅行博主李彦轩的香港故事，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到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的电影场景复刻，山顶缆车、天星小轮，在吃遍港岛的美食，包括潮流、复古、浪漫，一站集齐，那解锁百变香港。更多精彩的内容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晚上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呢在抖音、微博、小红书可以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的话题，了解更多详细内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选好房，装好家。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其实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对于整个行业确实是比较懵的状态。但是呢，有几个最基本的要求，比方说第一，别花冤枉钱；第二，能如期交付；第三，兑现力，也就是它的还原能力一定要强，对吧？你别给我画了这个设计图超级好，结果落地的时候一看完全是两个景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给大家哈，万象装饰。具体的呢，你可以听一听，如果适合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我觉得都可以选择万象装饰。为了给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的这个活动。

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优惠正在进行当中，除了48800以外，还额外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呀、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片、防盗门等等这些。那要装修的你，无论是新房即将进户或已经进户的，因为在630的时候呢，哈尔滨有几个楼盘都已经有进户了，刚刚。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进行装修，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装啊、如何选择靠谱的落地的装修公司，这个就成为大家的这个选择了。那我们要推荐给各位的万象装饰，全程保证的是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万象装饰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新房进户即将装修的，二手房住久了，我又不想就是很麻烦的置换新房，毕竟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资产又比较多，那我不如就直接简单一点，对吧？然后呢轻投一下去装个修，提高一下舒适度和品质，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先把位置锁定了，0451-8623-9797 8623-9797，锁定位置之后享受所有的优惠政策。那可能有人就会质疑了，说哎呦，那这装修48800价格也不高呀，很便宜，用的什么材料啊，都包含什么呀，给我装完之后房子大概什么程度啊，我需要额外再添补什么呀，这些都是你关心的，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清空辅料，然后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呀、地板呀、橱柜呀、卫浴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品牌很齐全，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这些条子你都可以随便根据自己喜好在白款的颜色当中去选择。那还有呢，就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都可以随心选择喜欢的样子跟颜色。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具体情况，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搜索哈，就是抖音里边万象装饰，它有很多的那个装修的实景案例，然后大家呢可以作为这个参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再说细一点的地方哈，比方说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东方雨虹，所有的清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水管啊、电线啊、水泥啊、沙子呀、防水啊，这些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做到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10年。那比方说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那咱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而且大家可以拨打电话，真正的在万象装饰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所以还在等什么？这样的优惠政策呢并不是很多，3号就会结束了，所以大家现在先把位置占上，具体情况去现场了解就可以了，或者是搜索关注到万象装饰抖音账号，里面会有很多的实景案例供你参考。86239797 86239797，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这里是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好房装好修，我是英子。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推荐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说到的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西藏。那这个行程可以说几年级已经帮大家哈深耕了三年之久，无论从节奏品质上都是非常舒适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各位。7月16号，现在还差几个名额，如果说你刚刚好想去到这里，那不如就一起来报名。因为呢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同时我们的行程安排又比较合理。155-4500-9966，7月16号，我们会带你登上药丸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取景地。站在那里，你可以拍下的其实不单只是布达拉宫的那种震撼的全景，更是很多人内心深处哈封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一样，终于可以摸在手里，真实的感受。而且呢，我们走进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听讲解，而且呢去了解它的故事。羊卓雍措呢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剩下好像只有风声一样。当你站在湖边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用想，不用说，

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是真的让大家一下子忘记所有的疲惫之感。而且整个七月份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你可以圆少年时的那种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这次行程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安排非常合理，尽管可以放轻松圆梦西藏。一共是四飞七天，6880一架全韩零自费精品小团，首个晚上入住的就是拉萨洲际五星级酒店，而且呢是全屋弥漫式的供养，让大家更舒适。另外呢要说到的全程主持人带度一定是监督品质的，那我们其中会包括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这些地方。就等一个你，在七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西藏两个字，欢迎更多的好朋友，7月16号正式出发。

继续回到英子选房，我们要跟你分享到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很多人都会想着说，能够去打卡一个既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同时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有不同的团期供你选择，一共是海参崴往返四天的行程。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体验一下。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你还记得吗？那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是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和我们一起站在城市制高点鹰巢山，那你会发现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看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那一种弥足珍贵的浪漫仪式感。说到海鲜大餐，在行程里一定安排得到哈，我们会吃到很多应季海鲜鱼子酱，而且呢还给大家加赠了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各种啤酒随便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包括呢可能还有俄式烧烤盛宴。在整个行程里，真正让大家可以从美食、美景、文化等等不同的维度去真正感受一下海参崴这个城市。7月4号、11号、18号、25号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一价全含2599。如果你是2026届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福利政策，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出发吧，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这样的一首歌哈，一生爱你一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暑期的时候是不是很想带着宝贝出门避暑，又想玩得有收获？指定就这一趟行程真的适合你了，就是贝加尔湖春晚，一共8天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氏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10遍课本可能印象都要深刻。你可以带着孩子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记得李健那首歌吗？你也可以仔细听一听，然后提前感受一下哈。西伯利亚的这种蓝眼睛的震撼，我觉得真的只有你身临其境才可以有发言权。沿途穿过之后是贝加尔湖的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还有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的这种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这种五彩野花，让小孩子可以

0: 亲手触摸自然吉里，明白触摸一下真实的历史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的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这种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们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还有这种仪式感。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哈，一共是8天纯玩团零购物，境内境外全程一台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拒绝多次中转出行的舒适省心，行程节奏舒缓，老人孩子都适配。升级一个晚上湖边特色木屋，那布里亚特包括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覆盖，特别赠送给你篝火晚会、湖边 KTV、烧烤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面包蘸盐的这种仪式也是不能错过的。7月26号、8月2号，909全程主持人带队，供你选择4980一个人。8岁儿童呢是3380不占床哈。具体详细情况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1: 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2: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奏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11点05分和你一起听好歌。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他们常说，人这一生啊，你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

起而奔赴远方吧。那很多人其实选择这一次的目的地都会选西藏，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魂牵梦绕的？其实并不是因为西藏对于我们而言它多么的神秘，根本不是，而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辽阔的天地轻轻的吹散。7月3号、7月16号，909想要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丸山观景台，去那一个经典的打卡机位，拍下你心心念念的那个布达拉宫的全景。我们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去听一听红宫和白宫这千年来的故事，去听一听，解密一下当年我们听到过的啊，就是仓央嘉措说是从布达拉宫里面的一条密道出来和自己的情人幽会。那到底这条密道有还是没有呢？去到了布达拉宫，我们解开一切的疑团。那我们还会带你去哪儿？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真的很美很美啊，远处的雪山环抱着一池碧水，而羊卓雍措的这个羊湖啊，它是被我所体会到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为什么？整个湖水啊，非常的安静，非常非常的安静，安静到你甚至看不到一丝丝的波澜。然后阳光从上面照下来，透过云层也好，或者是直接照射在这个湖面上，它会折射出很多不同的蓝。就这些个蓝色，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在这儿看不到的。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当你站在羊湖的边上的时候，真的你啥也不用想，咱也什么都不用说，就是整个世界被好像你的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就只有你和湖，就是这种直击心灵的纯粹感，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也正好。那你我们辛苦了半年啊，辛苦半年的我们，终于可以用7天的时间去圆你少年时的雪域梦想。那常年可能我们在高压之下比较忙碌的你，也可以借助这7天的时间来彻底放空一下自己，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909。我们深耕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路线。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你呢就只管轻轻松松的玩，我们统统给你安排到位。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7天的时间，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而且我们全程零自费，没有自费项目啊。去开个玩笑讲说，你去到了西藏当地，一分钱不带，你可以放心的跟我们去玩，因为没有额外再需要跟你要钱的地方，完全没有啊。四飞7天，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队出发，6大藏地特色正餐啊，包含其中都有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牦牛汤锅、地锅鸡，然后我们行程当中还有红酒晚宴，我们行程当中还有给大家安排烤全羊啊，等等等等吧。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去到的景色，看到的景色都有什么？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八角街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暑假即将来到了，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都想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门去避个暑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对不对？又想玩但我又想有收获，咋办呢？909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趟暑假贝加尔湖纯玩8日游的这个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啊？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孙武牧羊，我们在这一次直接把这个课堂给孩子们搬进了旷野啊。咱们是在玩中就看了这些个风景，真的，你看过的风景比你背十遍课文这个印象还要更加的深刻，对不对？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可以在我们这一次旅行当中带着孩子去亲眼见证一下这些个世界之最最深啊，比方说蓄水量很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这一份震撼感。然后沿途呢，我们会带你们穿过这个后贝加尔，穿过这个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包括西伯利亚的这个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这个树干是吧？樟子松凛冽的香气啊，路边成伴的五彩小野花，让孩子亲手去触摸一下这种自然的肌理，让他去明白原始森林呢，淡水湖啊，这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几个字啊，它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和草木的这种气息。然后我们再带你们在这个赤塔军事公园，咱近距离的看一看二战时期的坦克，包括野战炮还有装甲车都长啥样，触摸一下那种真实历史的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这个阿尔巴特步行街，我们会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因为我们看见不同的生活，你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嘛。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去体验一下这种传统的面包蘸咸盐的欢迎仪式，然后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啊，感受的是这种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在这个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楞小木屋，带着这种百年雕花厚重的历史感，地地道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就让孩子去尝一尝这种不一样的口感。然后我们这一趟行程，它不是那种很慌张很赶路的，它是只属于你们的这种慢时光的行程。咱可以一边去看翩翩起舞的蝴蝶，然后再看看这个满目生机的旷野，既治愈了学习的压力，同时也缓解了孩子们的疲惫，包括我们大人自己的。像最近一段时间我在领孩子进行期末的复习，我真的是觉得说他会不会，我真不知道，但我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复习了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陪他读到高中的话，我可以去考清华了。所以说孩子累，家长真的也挺累的。那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行程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啊，我们会带大家去体验感受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花样，比如说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啊、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等等等等。出发的时间7月26、8月2号，这个这两个团队我们是由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啊。7月8号，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团期，就是多个团期可选吧，但我们有两个团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啊。7月26和8月2号，成人价格4980，孩子的价格啊，8岁以下是3380。详细的内容还是来添加微信吧。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呢，如果今年参加高考或者是中考的孩子，咱们也可以拿着你的准考证啊，包括你的朋友拿着你的准考证，那是不行的，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这个准考证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报名是有优惠的啊。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暑假跟我们909一起到25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当中释放一下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

滨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的哈皮游香港，今天带你打卡旅行博主李彦轩的香港故事。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到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的电影场景复刻，山顶缆车天星小轮在吃遍香港美食，潮流复古浪漫真的是一站式集齐，解锁百变香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晚间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话题了解详情。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先记住一个电话啊，或者现在就拨通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听众啊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什么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啊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么万象装饰呢，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的啊，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哎，都 OK 的啊。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我们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哦，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当然不是啦，万象装饰啊，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那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地砖啊，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啊、伊诺、百科，哎，这些啊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样子的啊，你可以随意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都可以随意的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优惠内容，现在就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呢，你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金达电线，防水是东方雨虹的。而且呢，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咱比如说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所有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听众，你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来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它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

年的。表面工程是啥？就是咱眼睛能看得见的呗。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等啥呢？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先来参考一下。

听到李健的声音，我就莫名的想起了他曾经唱过的那一首《贝加尔湖》，真的非常的好听。而且这每每啊，你知道，我们当有一首歌能够激起你心目当中对于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城市莫名的喜欢，就一定要飞去打卡的这种冲动的时候，无疑这首歌它能够在你真正去到踏足这一片土地的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在你耳边同时响起的那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啊。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也已经就是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这种国内景区，尤其是暑期的到来是吧，高峰期要来到了，咱就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即视感的啊，这种沉浸式的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那我们909就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时间不会很长。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我们假期可能孩子还有很重要的其他的事情是吧，要去做，然后没有那么多的大块的时间去玩，怎么办呢？诶，我们四天的时间，四天咱怎么挤挤香油咱都能挤得出来，对不对？然后也不用去这种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咱们去个国外游，既清凉一下，然后还不用摩肩接踵，不用人山人海，然后我们还出国了，看到了异域风情，品尝到了这一种异国的一些个美味风景，这个尝一尝他们当地的美食。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海参崴的这个行程，我真的强烈的建议，比方说我们刚刚参加完高考啊，或者是中考啊，这样的孩子们啊，可能这个后面还有大块的时间要用来做一些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就时间很短。哎，我们这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真的非常适合，为啥？咱既去了这个国外游，然后它也属于这种欧陆风情，而除此之外呢，我们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这次呢是和大家一起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真的是省时又顺心的一个行程。三个晚上咱们都入住海参崴的这种俄式酒店，然后咱也不用坐飞机，你看啊，不用坐飞机，咱也不用倒时差，因为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它真的距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很近，以至于说常常被我们忽略，哦，原来我们周边就有一个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坐着大巴车恨不得就能出境的这么一个地方，这绝对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所以呢，909要带大家一

起在7月份啊，7月4号、11号、18号、25号啊，这些个团旗大家都可以选择，你都可以来选择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要跟大家强调，我们同时为大家提档升级了一档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你知道这啥概念吗？就你的团费一个帝王蟹就分分值回票价，分分钟值回这个价格了。然后俄罗斯应季的一些海鲜呐、鱼子酱啊、青口贝啊，然后同时还给你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我们在特色的庭院或者景观这个餐厅的这个露台，来感受一下这种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上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包括他们的 Vodka 啊，举杯畅饮，好吃好喝好玩，不留遗憾。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的啊，所以就是让大家安心出行。而且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和中考的学子，我们还有福利赠送，凭借着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11:53，想跟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是应我们粉丝的要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咱们黑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己家种植的这个九度西红柿。这九度西红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当时卖特别火，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讲说，这个西红柿啊，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尤其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瓜果梨桃什么都下来了，但是这个西红柿皮薄肉嫩，咬下去一口直接爆汁儿的这种感觉，真的吃起来太爽了。不管是追剧还是说给孩子当加个餐，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它有两款，一号和二号啊，它的吃法是不一样的。一号实际上说简单点，就是它炒菜呀、你做饭呢、拌白糖啊，是吧？番茄你浓个汤啊，西红柿炒个蛋呢、炖个牛腩呢、一号是干这个用的，二号其实就是生吃当水果吃，口感特别特别棒，真的很棒。

很多现在家人买这个果蔬怕的是啥，实际上就是农残超标，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啊，这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就是自然的在这个地里成熟的那种，老人孩子吃起来大口吃都可以，健康没有负担，而且它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这种农残检测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1号和2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咱们正常这个柿子你要是在这种高端的市场里面去买，1斤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一盒是5斤，到手价格是70块钱的尝鲜价。5斤到手价格70块钱尝鲜价。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你可以搭配着来，你可以选1号和2号，就是自由搭配吧。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前面路口停，是啊，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不能够一味的盲目的向前冲，有的时候在迷茫，不妨短暂的时候我们驻足，看清内心当中自己想要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下一首歌我们再见，下个路口见。

好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这首歌也是周杰伦摩羯座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首歌吧。就像很多的朋友其实留言曾经说，是啊，一首歌的时间很短，但是听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呢，似乎好像有一些遗憾，却特别的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我们909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也是不想给大家留遗憾，这也是为什么在暑期吧，很多的朋友们啊，每次到了这个寒暑假都在问啊，909最近有什么样的团，然后呢，这个自己啊相对来说没有去过的比较心仪的，就会很放心的跟着我们走，对吧？因为的确啊，市面当中呢，可能大家选择的这个旅行的路径啊，包括这个大家获取的这个旅行的信息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外面的信息纷繁复杂，有的时候呢，假期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我们可能是带着老人和孩子，不想给自己留太多的遗憾啊，所以呢，安心选择我们909的行程，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啊。当然了，我们也不负大家的信任啊。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再一次呢，也给大家呢，开启了啊特别策划的一个暑期之行，也是我们的贝加尔湖的线路，没错，就是李健唱到的那个贝加尔湖。特别是在暑期啊，我相信可能现在更多的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想出门避

一避暑，对吧？不想去一些大热的地方。另外呢，还想要对于孩子吧，对不对？都有所收获的话，那这一趟呢，我们的贝加尔湖的纯玩8天游的行程，大家千万别错过。没错，贝加尔湖其实出现在孩子们的课本当中啊，包括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啊，指的就是那里。包括有很多的我们在地理课上会了解到的世界之最。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直接把这个课堂可以说搬到了这个风景当中啊，当孩子们设身处地的跟家长们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可能比背10遍课文印象都深刻，对吧？真正的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被称作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究竟蓝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只有你亲自的去见证一下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带队呢，也是安排到了7月26号和8月2号2个团期啊。另外，在7月和8月份呢，还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的价格是4980，一价全含啊。那另外呢，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这个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的详情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其实这一次的行程呢，不光是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贝加尔湖吧，大家可以看日出、赏日落，而且在这个湖边呢，这一次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一晚的这个特色的木屋啊，让大家呢真正的就在这个湖边啊，可以去感受到满天的星星的这种感觉。另外呢，李健的歌声当中是不是还唱到了贝加尔湖这个周边的篝火，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场篝火晚会啊，让大家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湖边啊，然后可以这个品尝着美食，看着美景啊。然后呢，还有湖边的这个 KTV 有音乐相伴啊，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了解我们贝加尔湖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贝加尔湖的风光之外呢，这一次其实还有很多啊，在行程里边呢，孩子们可以去了解的，比如说像这个乌兰乌德的这个阿尔巴特步行街啊，这里呢曾经也是古茶叶之路的一个贸易集散地啊，我们可以带孩子们到这里去看不同的生活。另外呢，这一次我们还会带领宝贝们走进俄罗斯的本地的家庭啊，体验一下他们非常隆重啊传统的这种啊面包沾盐的欢迎仪式啊。我们当地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民俗的风情啊，包括老信徒村彩色的这个木克楞的小屋啊，有这个百年的这个雕花啊，我们在当地呢还可以去品尝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们尝一尝不同的风味啊。总之这一次的行程呢，它是让大家可以慢下来的旅程啊。那在沿途看到的这些风景啊、野花啊、采摘呀、这些野果子啊，也可以随时停车啊，让孩子们去真正的感受一下这种原生态的大自然。所以说呢，慢节奏的行程老人和孩子都适配啊。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7月26号和8月2号啊，目前呢，我们909的主持人会带领大家一同去感受这个暑期25度的贝加尔湖。想要了解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也期待着在这个暑期吧，可以和大家一同在山野里释放天性，在风景当中收获更多的成长。报名了解贝加尔湖的行程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谭维维极具冲击力的秦腔的怒音，再加上王力宏温润细腻的西式的转音，这就是缘分一道桥。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依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福利了。很多的女生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呢平时呢一定啊要好好的爱自己，对吧？那去年我们兴起的一句话就是爱你老己，对吧？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认真的护肤真的是对自己最值得的投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也是一个实力派的好物，咱们商城的爆款单品雅诗兰黛的特润的一个精华的套组啊，这个呢如果大家平时用它的话，今天闭眼冲就对了，因为价格真的是超划算。雅诗兰黛小棕瓶是不是提到它大家呢应该都不陌生，能够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们家核心的成分二裂酵母啊，绝对不是噱头，它就像一个皮肤的夜间的修护工，能够钻进我们肌肤的深层给细胞来进行充电啊，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也不会垮脸啊，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只不过平时我们可能用的有一点省，或者是说大家用的有一点心疼，对吧？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平时990块钱的50毫升的官网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正装只要399啊。

而且还没完啊，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就是再在我们的正装的额外送给大家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是110毫升。那今天呢，大家到手一共是399，比带走两瓶正装的量还多啊，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这个礼盒，所以呢，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一物一码，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啊。这个日期呢，其实也还好，对吧？因为精华可能早晚都要用啊。好日期放心囤，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呢，记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福利啊，这个大家获取的方式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啊，回复精华。当然其实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呢能够帮你抵御皮肤的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的话，熬夜追个剧啊，赶个方案啊，第二天你会发现哎，这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也不会垮脸，坚持用上两个月，你就会觉得素颜都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干皮又够滋润，油皮用够清爽，混油皮你也可以闭眼冲啊！当然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平时990块钱官网的5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399，您不光是带走50毫升的正装，而且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399，大家呢就可以带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加一个4瓶15毫升的体验装了。

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这也是电影《安娜与王国》的主题曲。据说最开始林忆莲也并不看好这首歌，后来是在姚谦的力荐之下去录制的，后来这首歌也意外横扫了全亚洲的榜单。好了，好音乐是经得住考验的，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最近呢给大家淘到的一个好物，也是呢咱们龙江本地的啊一个农家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那这个西红柿呢有两款啊，一款呢是九度一号，一款是九度二号，两种口感满足大家的喜好。来说一说这一号和二号有啥区别啊。一号呢就是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掰开之后呢是这种棉纱的这个沙瓤，果肉很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你想要西红柿炒个蛋啊，炖个牛腩啊，做个番茄浓汤啊，还是说拌个白糖吃，都非常的沙糯入味，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喜欢吃这口的，你炖汤炒菜选它就对了。二号呢它是个头不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它没有硬芯，洗干净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当水果来吃了，追剧啊，孩子加个餐啊都很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其实呢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啊，都是呢平时我们家里面啊大家呢这个柿子都是应该说这个常备的，对吧？我们呢平时其实买果蔬啊，大家现在最看重的就是什么，最怕这个农残超标，所以呢这个顺尧农业呢是我们黑土地的啊家乡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本地的企业，每一批西红柿它都是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和小朋友吃都可以放心，健康无负担。那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本地农场直采，现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啊。所以呢平时如果爱吃沙瓤炒个菜的，那您选一号，如果说我喜欢生吃爆汁的，那您就选二号。当然如果你说我一号二号都想要，成年人不做选择题也没有问题，两款搭配都可以带回家啊，炒菜生吃一步到位。来了，给到大家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那九度西红柿呢一号啊二号在我们黑龙江的这个大型的高端超市当中里边都有，一斤啊要30块钱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说怎么有一点小贵，对吧？但在这个大型的超市当中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些农残的检测很重要，对吧？那有这些它可能不像我们大街上买的，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有一点小贵。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到大家啊优惠的价格，一盒我们今天是5斤，到手尝鲜的价格是70块钱，你可以一号二号自由搭配，三盒是15斤200块钱，五盒是25斤，到手是330块钱。那我们粉丝呢都是专属的配送啊，那只限哈尔滨市区。大家如果说想吃点好吃的沙瓤的然后放心的这个西红柿的话啊，那我们一盒三盒啊那都可以来进行团购。

包括五盒，可能稍稍有点多啊。家里面人这个当然团的越多，我们所说到的价格越划算嘛，你也可以分一分。那五斤一盒是70块钱，三盒15斤是200块钱。大家呢如果想团购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不光武侠当中有天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行走在自己的天涯当中，为理想奔波，为感情执着。来自于任贤齐的天涯。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装修啊。装修呢，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计划的话，万象装饰也给大家准备了夏季的这个家装活动啊。那而且呢价格应该说呢大家一听就会觉得还挺划算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现在打电话还会再送给大家额外的优惠，就是29800的家装好礼。像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片、防盗门，要装修的朋友们啊，觉得这个价格合适，记得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0451 86239797 86239797。当然了，这个呢万象装饰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不光是价格划算吧，其实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呢承诺了很多，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大家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这个大包整装是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全。具体的了解详情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其实品牌包含的也都是国际的一线啊，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伊诺、百科，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那另外呢像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也都可以随意去挑颜色和样子啊。想了解具体的信息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你出现了漏水漏电就去找万象装饰负责。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终身质保，那眼睛看得见的咱们的这个质保呢是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当然了这个48800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感觉装修更加的透明，价格也更加的明了。想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实景的案例啊，记好电话86239797。

放手不是不爱，只是不想困住彼此，来自于张靓颖，这就是爱情。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团购秒杀再一次开启啊，依然还是这个时间段，大家呢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精华，那今天呢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399的价格啊，399不光是一瓶正装，而且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很多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是洗完脸直接就涂精华，对吧？其实呢，这个精华呢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的方法的啊，不然的话呢，你用这个量多少直接往脸上涂，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搓泥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的用法，让你的效果翻倍。每天呢，早晚大家洗完脸之后，记得先用爽肤水打一个底，把我们的这个肌肤的通道给打开，然后你挤个两泵这个小棕瓶。放在手里面，双手搓热，从脸。

眼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别使劲的拉扯皮肤，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脖子也非常容易暴露年龄，预防颈纹。按摩大概十几秒吸收之后呢，再叠一层面霜进行锁水就可以了，这样保湿的这个效果是更加的好的啊。那官网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家也知道，一瓶50毫升就要990块钱，将近10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也是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399，现在此刻下单不光是399，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个呢加在一起一共是110毫升了啊，一共是399的价格。所以呢可能今天大家团到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个价格比普通的平价的这个精华还划算，还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女生呢用来提升自己皮肤的状态，男生呢送给别人也很有面子。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啊。精华天天都在用，有效期之前一定能够用得完。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回复精华。

有的时候不必追逐繁华，也不用羡慕他人的生活，一杯清茶就足以融化所有的牵挂。耳边带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萧煌奇，简单的快乐，也希望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能够在这个歌声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啊。那刚刚呢，其实说到的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个线路呢，很多的朋友们呢也在问说这个团期是哪天啊。那由我们909主持人带队的团期是7月26号和8月2号啊。那这两个团期呢，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报名啊。如果呢真的想去看一看李健歌声当中描述的那一片这个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话啊，那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贝加尔湖的行程呢，我们是8天啊，大家呢虽然是免签，还是要提前准备一张护照在手的。如果说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那我们在这个7月份和8月份也为大家带来了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线路呢4天就够了，大家呢同样还是要准备一张护照啊，因为虽然呢对俄免签，但是呢护照要在手。建议大家吧，暑期呢其实出行呢，很多的朋友们呢，这个也都在提前规划，对吧？但是呢，提前先把护照拿在手里面，对不对啊？我们去哪儿也都比较方便。

了，另外呢，暑期出行在这儿呢，建议其实大家呢也都要把这个行程我们所说到的啊，提前、提前再提前啊，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无论是这个车票啊，还是说酒店呢，都需要提前啊来给大家扣，所以说呢，你临近了肯定是来不及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还有贝加尔湖的行程，大家呢都要把这个工作量啊提前。想要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如果呢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啊想去看一看海啊，品尝一下这个海鲜大餐的话，我们的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呢，目前啊也是给到大家，在行程里边啊安排到了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一只帝王蟹，包括在第二天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在海滨露营啊品尝着这个俄式烧烤盛宴的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异国的风情吧。所以呢，想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届时呢，我们也给中高考的学子们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凭借着这个准考证还有优惠。当然，如果呢有更长一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暑假的行程的话，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同到达这个美丽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那在这里呢，其实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属于慢节奏的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吧，感受别样的异国风情，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贝加尔湖的自然风光。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像这个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的湖边特色木屋，包括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啊，湖边的这个 KTV 啊，烧烤的 BBQ 啊。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每天下午一点钟啊，准时相约，不见不散。外边雨停了没有？
6: 没下水。
5: 刚才哗哗的呀，这边下了。然后这个中午这个把我们从那个小石头凳那边给浇跑了之后，它就停了啊，就让我们早点上节目来啊。但是那个大家伙儿昨天那个不知道下午都过怎么样？哎，我昨天利用这假期啊，我出去溜达溜达。上江北船厂那个社区里边去，哎呀，真是有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哈尔滨的感觉就找到了啊！哪天吧，这几个太上的和上古的，你们跟我一圈溜达溜达呗。
7: 是，
5: 关键我就知道你忙，没叫你。
7: 不，这块我也做了一个深刻的这个远大的计划
5: 啊，
7: 就是等我和高哥那一个亿的贷款下来之后，我俩一人在那儿买套房子。
5: 哎，多少？不用买，租就行，3000一年。
7: 贷款下来了，大姐啊，是，我知道，很便宜。
5: 那个，我昨天我是那个在那儿跟那供销社老板娘唠了一会儿，然后里边有一个烧饼店，那烧饼店的烧饼啊，我 N 多年没吃过那么好的烧饼了，才1块钱一个。得空没事，大家伙可以去溜达溜达，挺好。你猜那烧饼店月租金多少钱？那门脸
7: 多少钱啊？
5: 100。
7: 干得过，
5: 一月一百，
7: 干得过，
5: 一月100块钱，1年1200租金啊，那烧饼店。他每天就打好像是300个烧饼吧，
8: 我
5: 也就一袋面哈，嗯，
7: 那行啊。
5: 完了我还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烧饼这么好，你要打这个烧饼，你上市区你出个早市儿哈。我说那，我跟你说，人呢就喜欢闲鱼野鹤惯了，就人家就不乐意动弹了。他说我这够连吃连用就行。
7: 对对，其实这种想法，
5: 我觉得这想法挺好，但可惜点这么好的烧饼，大多数人吃不着。我昨天到那儿，我买最后10个是我买走的，
7: 嗯
5: 啊。好，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不动产评估啊，市场行情变化、各种补贴怎么拿，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语音我听不着啊。这个高哥呀、啊，
9: 嗯，
5: 你先开始还是谁先开始？你来定，
9: 我来定啊、嗯，那就我开始吧。
5: 好的，今天多少秒呢？
9: 今天
5: 还是你来定，
9: 27秒，
5: 27，正负3，
9: 嗯，
5: 哎呀，好，我替你开头吧，还是
9: 好嘞
5: 啊。提新车踏山河，高哥衣服今天还是没有格，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9: 每一个忙碌的日子都因为你的支持而发光，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款插电混动绿牌的 SUV， 人民的大六座星光 L， 它是一款 SUV， 是插电的还是绿牌？现在这车纯电续航呢260公里，预售价格呢是17800。这车呢真正上市时间呢应该是在本月的中旬，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好的政策，交1000元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礼遇。想买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5: 超了7秒，
9: 到底3秒和7秒啊？
8: 三秒
5: 啊，不是，他说因为是27，
6: 对，
5: 懂了吗？我差6秒，我差的是差7秒，那就是算按6秒算，
8: 少说一秒，
5: 嗯，按6秒算，3块钱，高哥
9: 啊，不是你少记一秒，是秒表的秒表差0.01，
5: 嗯，
8: 这不是32.99吗？
9: 啊，那不差0.1吗？
8: 对呀、啊，那不是。峰哥既是33
9: 啊，
8: 30，
5: 你记下32.4，
8: 我记相当于33。
9: 行，那多少钱呢？3块钱呗。
8: 对，
5: 3块钱。
9: 好，俩

0: 说预算在6万多块钱，想买一个纯电的小型 SUV，都可以关注一下 A10 啊，也可以加我微信，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高哥，莹莹超时了没有？
2: 不是包月儿吗？
1: 啊，对，他包月儿了，忘了。
2: 对呀，我又免票，月票人家。我昨天看着领跑卖了9万多，我第一时间发给这个我
1: 哎，你说
2: 啊，
1: 王晨，
2: 挺高兴啊。
1: 当年你们家要先把领跑代理下来，
2: 我也这么想的，真的。
1: 这个事儿呢，可能有的听友不知道啊，因为在莹莹他们公司没代理领跑的时候，哈尔滨没有领跑店。王晨他们公司呢，当时大家伙集思广益，说是要新开个店，定个什么牌子。其实呢，当时领跑就伸来了橄榄枝啊。因为牌子太新，他家没敢朝了。现在哎，东哥，就是啥意思呢？一个拖拉呀，让一个赛凯给吓跑了。
3: 是，而且呢，我看着每天陈雪在发那个抖抖嘛，太难了，太难了。
2: 对，领跑和奇瑞风云选
1: 啊，当时说啥呢？说太新的牌子不敢整。怎么办？说好歹奇瑞是老牌子，整老牌子吧。
3: 有的时候真不能说是传统的观念。
1: 对，就像昨天比利时，谁能想到踢成2-2？嘿，我想到了。
2: 是啊，那我开始 啊。那个有没有给我掐表？
1: 你高哥
2: 啊，
4: 我掐不了啊。
2: 那不敢罚我。
4: 手机没电。
2: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啊，王富贵。那感谢听友，最近的一跑卖得非常好啊，我几乎从天津出完差回来，天天都卖一跑，因为咱们的试补4000块钱，对于这种小车来说，可以加一年油了啊。然后7月份我们依然赠送2500块钱的一个油卡，等同于这个车的半个购置税。所以说现在各个人群啊，6种特殊人群加上税加上试补。
1: 咋的了？
2: 到不到点儿啊？
1: 到了，
2: 对吧？
1: 到了。你待会儿中间抓空，有人问你再说吧。
5: 一会儿你再补电话。
1: 因为我说不对，我说怎么到这点了？害我就是
3: 这操作也对，
1: 他把时间给忘了。
3: 不是，他先铺垫一下，就是用前面的时间铺垫一下。
1: 宁可不说。
3: 对。
5: 太难了，真的上个节目。你们那边
6: 呢？哎呀，有人给我掐表吗？没人我就随便说。
1: 不能掐表，27秒啊，正负3秒。
6: 大家好，理想汽车亚楠。那这个月的话，我们的车型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纯电的 i6， 我们单月也交付了20000这个一个业绩之外呢，我们现在有全新的 L8 和 L9， 那 L8 还在首销期的权益范围之内。那这个月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全新的 L6 是在这个月的中旬即将上市，关注度也非常高。那如果你想考虑购买一个新能源的车型，那不妨来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398，
1: 没法上，正好30。
7: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吉利的车的话啊，我们现在的 iHive 还是比较火热的啊，特别是这个中配的这个星汉版啊，店里呢一周之内呢会到100新车啊，这个可能有1-2个这么的订单，但是大部分的车呢没有啊。如果说有置换的话，9万多块钱落地啊，关注2升的油耗啊，市区代步啊，不想买这种插电混的都可以来我这看看啊，18045078887。
1: 高哥，超了没有？
8: 没超，正常号27。
9: 不敢多说。
8: 哎呀，挑个麻绳系的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虽然说价格也调整了，但是关注度还是依然在增加啊。但是啊，咱们这款车确实得订单制生产，而且呢，现在安全等级它也是目前这个价位里最好的，139900和145900是主销车型啊。两个地址可以试驾啊，一个是城墙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看看哪提车更快，15846377395。
1: 真细，超了8秒。
8: 真细哈，8秒。
10: 哥，我看31啊，超1秒。哎，超4秒。
1: 哎。不对，他是33说的，
10: 我记得
1: 33秒
10: 记得秒表
1: 是吗？
10: 31秒
1: 啊，哎呀，那就是2块，
10: 对，2块，
1: 2块，
5: 两个烧饼
1: 没了，完了，小大一顿烧饭没了，
4: 我晚上不吃了。
3: 到我说了。

0: 两块钱，
1: 哎，
0: 你是包月的吗？
1: 那我那
2: 不理由吗？
1: 我和吉哥，我俩是一个队伍的，对吧？不差钱儿，
0: 嗯。
1: 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工作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的话，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啊。红糖呢，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二车，对二车价格这块掌握的还是比较精准的。如果想出售二车，想评估二车，你就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车评价，拨打48-1357呢也可以，有专人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
0: 嗯，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能想到吗？你们说的那个电法拉利，中国市场配额卖没了。你看这个穷人的审美啊，中国整个市场是88台，已经卖没了。咱们这穷人思维跟人家真是对不上号啊。这车是398，不是400万哈。我刚刚算了一下，东哥，双子球重一注不够。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因为还得上税嘛。
0: 啊，然后你这个车你不得上保险呢、
1: 啊、上保险还得有购置税啊。
0: 购置税呢，
1: 对。
3: 那个这是问说昨天文多直播没少提富贵。
4: 那不是那个。
3: 啊，他说新那个西藏那边起亚车特别多。那种恶劣的环境怎么还都开像这种城市型车呢，我不明白啊。这是有人问小张总。那你家那个星瑞扶摇版呢、啊、
5: 嗯，
3: 现在是什么行情？麻烦想对比一下速腾。
5: 那对比速腾真的是可以比一比啊。如果说星瑞同价位跟速腾比的话，你像是你买扶摇版可能跟速腾 S 对比啊，相对来说就是
0: 扶摇版是高性
5: 最低配，最低配、
0: 啊、最低配
5: 扶摇版啊，这个次低配吧，因为最低配基本不出也没人买啊。然后呢这个扶摇版的话呢，虽然说是低配啊，但是你像全景大天窗啊， L 级辅助驾驶座椅通风加热啊都有啊，所以说你看它这个配置是低啊，但实际上比高配的 1.5T 呢少了一个副驾驶的座椅调节电动啊，和一个外面的一个包围运动包围，还有一个透镜大灯啊，包括一个17-18轮毂的区别啊，所以说配置已经很满了，就差这点东西，性价比很高很高啊。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好看一点，当然买更高一个配置，昆仑呐、啊、什么这些比较好啊。但是扶摇版呢，给你的东西我觉得家用绝对是足够了，17寸的轮毂啊也够用。跟速腾相比的话呢，我们底盘呢调教呢是适当的软一点。啊，这个没有、
0: 嗯、你比它确实软，
5: 舒适性要好很多啊。这个当然很多人喜欢这种德系的这种驾驶风格啊，非常路感非常清晰啊，过坑跟撞了似的，是吧？就有喜欢这种的。但是呢，我们适合中国路况的这种调节啊，这个更适合咱们国人的家庭使用，让你的乘客啊，包括你的后排的家人坐着呢也更舒适一点，不会说这过坑包哈尔滨路况不好啊，就像撞车了一样这种感觉。而且呢像是这个车底盘比较考究的速腾啊，像是这个底盘件能轻的话它肯定要轻啊，比如说这个单层冲压的下摆臂是吧，然后呢都给你这个簧下质量尽量的去轻，底盘呢很好啊。但是呢速腾这个星瑞啊更适合中国的这个路况调节，也知道这些东西用单层更好对吧，但我们用双层呢这个耐用性会好很多，并且呢铝合金的件也很多，包括我之前也说过，像速腾的话在后悬呢是四连杆再加上一个纵向的一个稳定杆啊，我们星瑞用量更足，一个横向的稳定杆啊，材料更大一点啊，一个让你的侧倾支持会更好啊，所以说都作为10万级的一个家用轿车的两个标杆产品，一个德系一个国产，动力来说星瑞是碾压速腾的啊，这个你可以去两个车试驾一下，如果能上高速看看100到120的加速谁更费力啊，谁不费力，踩起来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星瑞在7-8万这个价格跟速腾 L 去对比没问题，但是速腾 L 的价格呢买个星瑞 2.0T 了，那就是272匹的一个马力，又是碾压级的了。所以说用配置动力和空间舒适去换国产品牌的品牌溢价率更低一点，我觉得家用可能更适合一点。所以说你要买星瑞扶摇版啊，无论是新款老款啊，它俩价格可能差个7-8千块钱啊，这个也更便宜，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老款看看清库政策，新款看看这个现车你更喜欢哪些啊？18045078887。
6: 东哥用你的话来讲，不懂就问。车底盘悬架呢，它有横向稳定杆，但是纵向稳定杆我第一次听说。 正向稳定杆是啥意思？横向稳定杆是两个左右俩轮之间的一个
5: 对
6: 稳定，
5: 对
6: 纵向是前轮
0: 是前
6: 轮
0: 之间还有
5: 它这个稳定杆指的是悬架和它的车轮上面的一根杆，你可以看看
6: 下支臂就完了呗，
5: 它是支臂的部分啊，然后呢起到的是稳定的作用。
0: 但是高哥这个理儿挑的不算离谱，
5: 因为它的英文名叫 sway bar 啊，就是稳定杆的意思啊，所以说我说了你也不懂啊，你就听着就行了啊。
6: 应该叫俗称纵向稳定杆，实际叫下支臂。
5: 它是
6: 别说的那么
5: 其中的一个支臂起到稳定的作用，
0: 就像说没增长叫负增长。
6: 但你说
0: 是不是
6: 左右横向稳定杆？
5: 但是我们那个
6: 整个稳定杆的距离，想想它
5: 是这样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星瑞的底盘是三横一纵的一个四连杆啊，再加上一个横向稳定杆，所以说啊，它是稳定杆，不是支臂的一部分。
0: 嗯，
5: 明白吧？
6: 你解释的不对。
0: 来高哥我放广告让你俩
6: 好嘞
0: 啊。
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那个高哥，这个
6: 我为留余地了
0: 啊。行，来下一个啊，这是浩瀚说锐界 L4 驱的燃油版市区大概得多少油？这么讲啊，十个我认为它，如果说你短途行十个肯定打不住啊，不太堵车的时候啊，综合工况我认为在11到12个比较合理。
1: 市区的话肯定够，
0: 哎，
1: 这油耗肯定够，
0: 肯定够了。但是你要说是综合工况，你别是短途，我市区里刷刷刷刷绕的话，它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车啊，它在启动之后从热车开始到行驶前3公里是最费油的。它要是跑长了，哎，热车热起来了，水温表都到中线了，而且不太堵的时候，这时候油耗就下来了，10个1里基本上就能达到，只能这么理解啊。没有一个就是谁说这车油耗多少多少，我跟你说，一个车的油耗跨度老大了。嗯，你像马自达 CX-5，它省油的时候它6-7个油也跑下来，它堵车的时候16-7个还是它。
4: 对，
0: 啊，就这么回事儿。嗯，这是银河 A7是不是小张总家卖？我想买。
5: 你要买纯电版我这有啊，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插混版没有，给你找个人，加我微信吧，看你买啥啊，18045078887。
0: A10 我贷款买哪个配置来得快？他要
7: 啊，买哪个配置来车分得快是吗？买那个505悦享版的76800是分车最快的啊，然后其次就是这个403的悦享版69800的，然后最低配的稍微慢一点，其他那几个车型都还可以，3周左右就能拿到车。然后除此之外呢，就
0: 3周还可以了。
7: 对，3周基本上都能拿到车，就是7月份如果说你月初这一天定的话，月底之前一定会给你把车交付出去的。
1: 买这种纯电车的话，一定要看续航，
7: 嗯，
1: 如果预算可以的话，千万别买这种最低续航的，续航越长越好。
7: 对，505悦享版76800的这款是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他就问了一个贷款是不是哥，
0: 嗯，
7: 贷款的话现在这个月啊，
0: 定额免息有。
7: 对，这个月刚刚新上了一个叫5年2年免，就是相当于是你可以长贷，然后前两年是免息，然后后3年是有利息的，你可以提前2年还清2年之后就可以提前还款，没有违约金，这就相当于是2年免息。也可以做那种定额的3年免息，然后是28000的一个定额，然后3年免息政策，也可以做这种零首付然后长贷的。这个贷款啊政策有很多的很多种，针对你个人的一个这个情况吧，然后到时候给你推荐，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不是我编的啊，有人要这么问，那个问你家那个那什么理想 L9 的，
7: 嗯，
0: 杜蕾斯版目前是什么政策？
8: 我没有杜蕾斯啊。
9: 杜蕾斯版。
8: 杜蕾斯版吗？
6: 姓氏打错了。
8: 杜蕾斯版吗？
6: 销售你得集思广益，读不懂的问题多想想。
8: 有另外一个思，你买不买？
10: 对，我有李维斯，牛仔裤你买不买？你别给我整那个啥，那个啥。
0: 这个贷款也有定额免息，应该是。
10: 都给我整懵了。
0: 嗯，而且呢，理想吧，这车贷款买，我觉得不合适在哪儿呢？它贷款和全款一个价，
10: 嗯， 对，全款贷款一个价。那现在 L9 的政策呢，已经过了首销期的权益了。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有10000的一个选装基金的，所以说。

0: 如果说你要对这个极致的操控感兴趣，那来机场路十六号找亚楠来试一下我们的 Levis 的版本。那如果你要是说觉得对四十八伏的双腔空悬的悬挂和滤震效果觉得适合家用，那你就可以选择449800的叫 Ultra 的版本。那这次的话 L9 全新上市呢，配备了马赫100的芯片，包括29寸大屏，包括内饰全面的升级，包括支架系统也非常的好。那真正的好不好，还是要到机场路的16号来试一下，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那到店的这个听友也有额外的好礼赠送，电话和微信一个号码18545533918。
1: 沃尔沃 S90 现在出手值吗？听说保养很贵，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咱们挑低的说吧，20几。
2: 指导价低配的应该叫智逸版，
1: 嗯，
2: 指导价400000-6900。
1: 优惠20。
2: 优惠20的是致远
1: 啊，
2: 致逸的他俩指导价应该差了将近50000块钱，
1: 嗯，
2: 应该优惠18-19左右吧。
1: 哦呦，
2: 这个也得分你。
1: 可以啊，
2: 有没有置换？
1: 咱说啊，高哥，22-23万端个 S 九零是这么，我这么理解对吗？
2: 太值了，它竞品应该是奥迪 A6 啊。
3: 但是呢，车的嘛就怕横向对比，横向对比的话，那么如果是现在的
1: 捷豹 XF、
3: 奥迪 A6 啊，它干不过奥迪 A6。奥迪 A6 的话，如果是40最低配的话，
1: 嗯，
3: 现在呢包牌包税
1: 26万
3: 出点头，
1: 嗯，
3: 和它
1: 二手车它俩差老钱了，
3: 这二手车差老了。再就说，在这个知名度上啊，
1: 嗯，
3: 我认为奥迪 A6 还是比 S90 要好不少。
2: 但是买沃尔沃 S90 的人，他不会去考虑到奥迪 A6
3: 啊。对对对，一般都看啥？就是买沃尔沃 S90 的人，
2: 看看雷克萨斯了
3: 啊，雷克萨斯
2: ES
1: 现在20几，
2: 经典版的这款车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在21，
1: 也挺便宜，
2: 嗯，
1: 但是啊，这个2.0的自吸的这款雷萨呀，跟 S90 驾驶感觉
3: 完全不同，
1: 差太多了。
3: S90 的话，现在都是 B5、B6 的一个发动机，
1: 但是现在 S90
3: 开起来之后，动力性特别的好。
1: 缺点就是确实它的配件价格真的不便宜啊。
4: ES200的话，价格现在也是突破新低了。
1: 嗯，
4: 老款的29万9900的那个，现在20都能拿得到。
1: 嗯，
3: 再就是啥呢？这个 S90 这个车的保值率啊，你要是照着5、7、8年开行，
1: 嗯，
3: 千万别
1: 三年两年
3: 千万别那啥，别买。
1: 你好，东哥 ，ES300H， 2.5那个超音速钛银哈牌一手，大哥没有年份呢，你给我发的呀？
3: 跑8万公里啊，
1: 12万公里，
3: 嗯，
1: 全车原版3片补漆没钣金，
3: 嗯。
1: 大哥，年头
3: 来，给我来个年儿，
1: 来个年头啊！他要置换呢，还是
3: 嗯，
1: 要添40万，一年有8000公里高速需求，哦，挺过瘾呐，啊！你这么的，你把那个年头给我发过来啊！没有年头我们说不了啊，兄弟。那个2020年豪华迈腾，我算它380吧，东哥，行吗？
3: 380
1: 啊，8万公里
3: 啊，380豪华，
1: 嗯，
3: 公里数没说。
1: 八万公里，
3: 如果2020年的话，就是8万公里。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380豪华，也就在9万多块钱了。
1: 纯电540，续航高速跑120，能跑多少公里？我买银河 A7。你要是120顶着跑，电车续航可缩减的特别快啊。
5: A7 的500多续航是550公里应该，
1: 嗯，
5: 啊，然后应该能跑到300出头。
1: 对，
5: 估计
1: 差不多
5: 323。
1: 你要是这么跑的话，也就是300多一点。
5: 对，市区跑能跑400多。
1: 要是再有点坡的话，300都有点难啊。
5: 基本上所有的电车磷
1: 酸铁
5: 电池差不多都是这个续航，
1: 嗯，
5: 纯电差不多。
1: 说是砍车节目四大美女，菊莹是貂蝉。富贵是杨贵妃，有这么胖吗？
6: 没有，他最瘦。他主要是想说，
1: 嗯，亚楠是昭君，高哥是西施。
6: 对，
2: 你在直播间互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刚才又说了个炸裂的问题
1: 啊！
3: 我，咱先说那个西施，
2: 这都是历史遗留。
3: 西施这块儿，高哥，他有点看不起，那
1: 不
3: 是。
1: 这里边吧有个错误，我跟大伙儿纠正一下，卖弄一下我的小知识行吗？啊，貂蝉啊。和昭君，在正史，因为四大美女有两种说法，他这种说法其实呢是民间这个相对来讲，尤其那君妃酒啊，把他俩列到里头了。怎么？因为古代啊，包括现代，其实对于美女的这个标准呢， 也是各有千。

0: 千秋的，古代定四大美女是必须王一国才叫顶级美女，所以说他这里边杨贵妃是有的，西施是有的，没有貂蝉，也没有昭君，那两个应该是妲己和褒姒。妲己导致商朝灭亡，褒姒烽火戏诸侯，让周幽王命丧黄泉。这两个再加上这个杨贵妃和西施，这才是真正的顶级四大美女。所谓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的是他们四个。
1: 火给灭了才算美女。
0: 哎，得灭国。嗯，得把店干黄了才顶级美女。
1: 你卖九万来台，
0: 你看，
1: 费点劲。
0: 你像，你看你们这牌子一时半会儿黄不了啊。嗯，
1: 那你不算美女啊，
0: 就高歌够用。嗯。嗯，沃尔沃 S60 是真正裸车价，现在网上报价跟店里怎么差两万呢？大哥，网上的价就让我高哥都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他是为了能够把你的资料留下来，拿这个资料他卖30块钱，
2: 就让你好奇为什么这么便宜呢？问一问吧。再说沃尔沃 S60 这个车厂家都一口价，
3: 那不一定啊。那不
2: 哪儿不一定啊？
3: 那你看
2: 这车前两天我刚卖一个，
3: 是这样
2: 的，我对市场行情了解的
3: 很透。因为呢，你在如果是在网上或者是这个网站呢，或者某些自媒体的话，你看的是全国的信息。那么像理想这样品牌没有问题，全国是一样价的。那么有一些就是说新能源稍微弱势点的，它确实在南北方有差价，包括油车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2: 他说的是在哈尔滨，在哈尔滨的网站，
3: 他说的是
2: 哈尔滨的经销商的
3: 报价，他说的是网站和这个店里的价格，所以的话呢，这个区域呢，在某些卖的不太好的这个人当中，确实是有差价，这个没毛病。但是呢，尽量还是以店里报价为准，网上的水分太大。
0: 那个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这是咱听友啊，说是那个小米速七现在首付49,000，月供538，这种金融政策，在座诸位谁家有？
1: 500多是利息，
3: 是利息，
0: 然后最后一炮还齐本金那种，
1: 应该是租赁的那种形式吧？
0: 以租代购啊，你说的是？
1: 对，
0: 啊，他是这么个政策，第一年前11个月每个月还538块钱，然后第12期的时候一次还34,000。第二年开始还每月还431，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每个月啊就是还431，到12月份又是还34,000。第三年还是每个月300多，到年底还34,000。第四年是200多，到年底还34,000。第五年是每月还100，然后到年底还34,000。它是这么个政策。
1: 它是这样的。
0: 马自达好像有这个政策。
4: 先还的利息。
1: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
0: 年底还本。
1: 如果你的专家应该是能告诉你，比如说你都还清之后，你利息一共花了多少钱？这个账是你自己算的。
0: 嗯。
1: 究竟是说适不适合你自己？那跟每个人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啊，包括资金的这个使用都是有关系的。
0: 嗯、他是觉得这个政策挺有意思。
1: 挺有意思。
0: 这个政策马自达。
1: 啊、
0: 嗯。肖大，你可能不记得，长安马自达5年前就有过这样的政策。
4: 以前标志有。
0: 也有吧，嗯，
3: 但是这个政策呢，一般都不是厂家独自的，
0: 你说是金融干的跟他联手，
3: 是这样，这个呢一定是银行和厂家的金融合作的。
0: 嗯，
3: 头两年像现在呢说头两年免息贷，这个其实厂家是往里这个贴了钱的，
0: 对，
3: 后三年这个的话呢，这个就是银行给你贷的款，完了之后呢收的利息，按土话说，高哥，土话是说这是不是叫二压？
2: 嗯，
0: 二次质押，
3: 哎，二理或者称为二押这么个情况、
0: 嗯。
3: 但是呢，如果在四 S 店买的话呢，这种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到时候你还完贷款的话，这个大本啥都能拿回去，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如果买二手车，你要是有二押的话，
0: 那就有意思了。
3: 咱一个车友那天跟我说，
0: 腰上能别俩那个吗？
3: 我说他这个钱还完了，
0: 嗯、
3: 但是大本找不着。因为他找、这个、
0: 在谁那都不知道了，
3: 他找着给他办贷款，这个说那啥，你大本给我办贷款，说哥，我们公司黄了，别给我打电话了。就出现这么的，
0: 那大本。
3: 然后呢，他去找银行，找一开头那个说你这些我给你转到某某银行了。然后呢，找那个银行说，那银行让他提供一些其他的证明，他提供不出来。
0: 嗯，
3: 所以这个大本是回不来了。
0: 所以说贷款啊，要看清楚啊，从哪贷。我个人就是从小到大我。最忌讳一件事就是拉饥荒，我最忌讳，因为啥？早上一睁眼觉得欠别人钱，我没有，就东哥，就咱周围那几个就是风云人物那种心态，你知道吗？
3: 以前可能60后和70后跟 90后、00后的这个签签的概念不一样。以前如果
0: 别脏90后，我说那几个头算都是80后
3: 啊，这说这意思啊，关键是不同的。以前的话，那家庭都困难，借钱很正常，邻居啥的借个2块3块的。但是到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开支那天，
0: 当天必须还。
3: 钱拿回来，第一个就要去给邻居把这个钱，哪�怕是2块钱、5块钱，那时候也就这样，借20块钱算巨资了，一定要还上，这是最重要。但是现在，
0: 能借凭本事借的，凭什么还？
3: 我凭啥还你啊？
0: 21年坦克300征服者，哟我的妈呀，大哥跑了79000公里啊！
3: 嗯，
0: 黑色两手。
3: 现在我觉得7万多公里，21年
0: 79000那算8万了。
3: 啊、现在呢，如果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呢，也就在11万左右。
0: 嗯。我是 CX-50 2.0的会展城二城，每天到成功汽配走二环，是纯市区通勤点，表显7.5个油。我感觉水温没上来之前油耗高，上来之后相当低啊！你说市区里边这个 SUV 尺寸跑7.5个油，非常优秀了。
4: 平时，这位听友的话，就是平时的驾驶习惯也是非常
0: 好。
4: 啊
0: ，A6。跟迈腾油耗和保养费用差多少？大哥，你要是回服务站吧，它有差距。要都是 2.0T 的，你比如说在尚德整的话，它俩费用一样，
3: 差不多，差不多，
0: 上下差20块钱都差不上，因为油是一边多，都是那个 EA888，那绿子都一样。
3: 是，
0: 你要说是油耗 ，A6 肯定要略高，但高不哪儿去啊，因为它车体重量和尺寸在那摆着呢。博越 L 值得购买吗？那你说小张总在这坐着，肯定答案是值得购买的。
5: 你也可以上网看看啊，因为博越 L 是现在燃油车的销量应该至少是前三啊，去年一直都是第一啊。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性价比高啊，值得购买，大部分人已经用这个钱去投票了啊。这个你看销量也能看出一定的情况。首先呢，空间尺寸跟合资品牌相比的话，可能是15-16万的车才有这么大的空间，对吧？然后这个4.73米的一个车长，2.785米，将近2.8米了轴距，对吧？然后家用的话，空间够大够宽敞，1.91米的车宽啊，你就开起来的话呢，足够大。但同时呢，你开起来它的这个感受呢，跟轿车很像，因为不像传统 SUV， 它的 A 柱盲点非常的大，但 A 柱盲点你坐进开一下就只有1.8度的一个 A 柱的盲点啊，开起来感受非常好。另外的话呢，同级别10万级啊，它这个100公里到0的刹车距离能达到37米左右啊，大概是同级别和自主品牌相比都是最短的，并且呢安全性啊，无论是从前防撞钢铃还是车顶的这个承重啊，都是能达到5倍以上的，都是这个级别安全性最好的。而且呢，对同级别的燃油车来说也是碾压级的。再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我说的这个碾压就是它的电气化平台啊，这个大家都关注这个比较高阶的智驾呀，对吧？然后它的电气平台啊，这个限速啊，是吧？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要关注的话，它用的是 GEA3.0 平台啊，是吉利燃油车主打的非常高阶的一个电气平台，比其他车的未来可拓展性要强很多，限速传输速度要快很多。现在买车时，特别是10万级的，咱不只买的是一个车啊，4个轮子加沙发，它是一个电气化的一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让它的传输更好啊，所以说现代的东西，现代的平台，包括它的安全的级别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好，再说最后一点，就是同级别最低的油耗啊，7升多的市区油耗是车主实测出来的，不是工信部的啊，这是市区代步的一个油耗，所以说堪比混动车的一个油耗，让你家用呢又省钱啊，然后呢又不费油，对吧？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我们博越 L， 当然是卖的最好的燃油 SUV 啊，18045078887。
0: 问揽胜黑骏版。指导价149.8万那个，找肖恩能便宜吗？
4: 你是这样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就行了，我给您查一个准确的，无论是说公户啊、私户啊、是异地的，还是咱们直落的，这个都可以啊、因为您这个价位了，我觉得就是说要买加长的，也可以考虑啊，就是港里的平行进口的。因为也是150多万，稍微贵那么一点，但是配置完全是不同。您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个5，您先问问价，我给您核算出来。
0: 这个宁静致远，鉴于老听友，我给你上上课啊。他说昭君、和亲、貂蝉是灭董卓，能算四大美女。好，我就问你说和亲，自打有和亲这门婚事以来啊，咱就挑名气大的文成公主。算不算和亲？金城公主算不算和亲？自古以来要这么算，80大美女都有了。自古以来不和亲不割地的，除了明朝还有谁？ 清朝还跟格尔丹和亲呢，对不对？这第一个啊，和亲，你要说这样啊，那美女就多了去了。第二个，貂蝉，你从《三国演义》这小说中看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正史中你告诉我哪本书记载有貂蝉？三国正史里边最权威的叫《三国志》，里边根本没有这一出。那、啊、包括你不管什么《后汉书》啥，你去找，你能找着貂蝉这个人吗？一个小说里边虚构的人物，你就给我算这个古代四大美女了。而我说那四个是正史里边有的啊，历史啊这东西啊，您刚跟我犟，您说是吧？一般人还真犟不过我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吧，有人捧我了，说让我讲这东西能不能地的，就讲讲三国。兄弟，有易先生在那摆着，我去关公面前耍大刀，转圈丢人去啊！啊，东哥，那 ES 三百是18年的，一手12万公里，全车三片补漆，没钣金，东哥独钱收，太银的。
3: 你告诉我是新款的还是老款？
0: 18年正好新老交替，
3: 正好新老交替。
0: 东哥，咱按新的给他说。
3: 新款的，如果18年的话呢？嗯
0: 啊、
3: 我看啊，
0: 因为
3: 我
0: 后边有个问题得，
3: 我先把老款的算出来。老款的话，如果18年这个公里数的话，这个颜色啊，三片补漆，
0: 嗯，
3: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11万到
0: 11万啊，12万吧
3: ，不，他这个是那啥。如果新款的话就多了，新款的话，18年这车我觉得应该能达到14万或15万左右
0: 啊，
3: 这大概啊，大概15。
0: 咱就是就高不就低，
3: 嗯，好，15。
0: 人生本来就很压抑，是不是？15，他要再添40，
3: 55，
0: 多少钱了？55啊，
3: 55，
0: 50岁年龄，空间大，行驶平稳，每年8000公里高速，要求舒适性好，豪华感极致的。新的 SUV 求推荐，大哥，油的电的呀，因为这55万呢，你知道东哥现在55万买车，你说算不算是商务豪登？
1: 太算了。
0: 当时我跟你说，杨姐，谁要说买55万的车，现在来讲，我跟你说，那绝对商务。
1: 你要15、20年前55万，
0: 嗯，
1: 那时候买个车真不算啥，
0: 嗯、
1: 那时候买50、60万、100、80万的
0: 车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现在我都拿出
0: 55万
1: 买，
0: 50岁
1: 买
0: 车是不是算？
1: 亚楠，快上！但是就是我举个例子，包括这次很巧，前两天这个我高哥给我通风报信了，说他贴膜那块有一个李维斯，我当时就激动了，晚上8点多，我说
0: 谁卖的？
1: 谁卖的？怎么不是我？然后高哥告诉我，这台车就是我卖的。
2: 之所以是
0: 你卖
2: 的，
0: 你自己都不记着。
1: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上高哥那儿贴膜了，就是这世界蛮小的，而且两台车，两个 L9 李维斯一起提的，都是在我手里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我的客户，是 G63 的客户，也是路虎揽胜的客户，应该是高哥认识的、
0: 啊。他说了不要电的，
2: 对，
1: 条件非常棒。
0: 他不要绿牌儿、啊。
1: 但是、就是、
0: 李维斯不行。
1: 但是他开上李维斯之后。
0: 不是你
1: 感受特别好，
0: 你让他去试试。
1: 对你来试试，
0: 只要一试，一般人除了像我这样百毒不侵的，
1: 嗯，
0: 都会上你的当。
1: 反正是我也希望峰哥能试试，我让他把毒给
0: 他吃。不是，就这种价位的电车，我开太多了，
1: 然后
0: 驾驶感觉很好。
1: 就是针对这种高端车、高端的这个客户，虽然他开过很多百万级豪车，但是试到我的 L9 利维斯的情况下，都是连连说好的。首先我这个马赫一版的芯片支架方面，就是普通的这个燃油车比拟不了的个支架，对吧？包括我们全线控的底盘这个精准度、转向的精准、刹车的精准，包括我们变道超车130迈的情况下车身完全全平，后轮转向搭配在一起，更适配将来于 R3 R4 的驾驶的级别，支架方面也有很多提升。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是想选择一个巨身智能旗舰 SUV， 50多万在你的预算的情况下，您可以来看看我的 L9， 对吧？50多万的话能买到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的 ES9还有这个 M9， 既然是有这个档位的车型，肯定是有受众的群体。那我这个车，我希望你能来试一下。那如果对六座不感兴趣的话，我们 L8 全新的 L8 359,800的 Ultra 版本，包括
0: 55万预算的，
1: 对，55万预算。我说的除了它之外，也来看看我的 L8。我 L8 7月6号首销就结束了，宣传一下。然后来机场路16号吧，然后提峰哥，提我们的节目，我肯定额外的照顾。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我亲自带你去烂路试一下我们的底盘，185-4553-3918。
0: 别提烂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当年文铎老师刚喜提 M9，那时候那个电探路那边道没修好，东哥你还记得？他那天第二天暴跳如雷。因为啥呢？康哥回家不乐意打车，非让他送。
3: 嗯，
0: 烂路， 把温多心疼的呀。L 九掏那个大泥坑子去，叮当的呀！他说心里都嘚瑟着，怕给磕了底。那边那个电台路修完之前，那边就是跟那个啥似的，就有点像这个无人区似的。所以说呢，那个大扁平比轮毂跑那道，你知道？
1: 大人哥，这次真的给我一次机会啊！我这个 L 九里维斯客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愿意走那种坑坑洼洼的路，因为它快速通过的时候，它滤震性包括减震特别好，因为它单轮的一个举力的话就能超过一吨，所以它这个力量感还是比较好的。嗯，
0: 哎，说说吧，他说我绝对不要电车，那就咱说55万啊，55万。
1: 啊，
0: 55X5是个
2: 2.0的。
3: X5现在不能买了，X5马上换代，马上换代。
0: 如果说就要玩品位、玩派头子啊，就是这个低调大哥55，要是我必须途锐，必须途锐。
2: 途锐还用不了呢，这价格
0: 是吧？
2: 3.0 T
0: 现在多少钱了？
2: 45万吧。
0: 哎呦，45啊！
2: 啊，
0: 坐
2: 地儿。
0: 嗯，
3: 这个价位如果要是说买油车的话，选择面非常非常的窄。就像X5呢，马上就换代了。
0: 嗯
3: ，Q7呢，咱也不能买。
0: 嗯，
3: 对吧？
0: 那就剩个途锐了、
3: 哎。
0: 或者是还有一个选项啊，就是林肯的飞行家。但是林肯飞行家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兄弟，你都不知道啊。那玩意儿两年车折价折的，要是我要是喜欢那车，我必买个2年的准新车，折的老狠了。而且就是飞行家这车的售后价格还有配件啊，比沃尔沃有过之无不及啊。
4: 要稍小一点的那 Q8
0: 现在多少钱？
4: 55万左右。
0: 大哥，他跟你同岁，你也喜欢耍流氓啊？
3: 其实
0: 这岁数开这个不太适合了。
3: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目前为止要是细研究下来啊，其实就一个车了，就剩个 GLE 了，
0: 还有一个 GLE， 对
3: 对，基本上就这样
0: 没了。嗯。这是驾龄7年，行驶里程总数50000公里 ，C4L， 主动失误造成事故0。7月1号开始停薪留职。4S 店哪家需要试驾专员，可联系我。
1: 我们既是销售又是试驾专员、
0: 啊、你们必须得是试驾
1: 配套。对，我们销售就是试驾，就是原来在卖奔驰的时候确实是有试驾专员，其实挺好的，试完一圈回来了我就谈谈价了，谈谈政策。但这次的话我们连这个接待的过程、试驾、谈判都是我们自己。嗯，
6: 新能源都是
0: 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爱车会这行
0: 需不需要试驾专员？
3: 试驾专员
6: 你用司机啥的？
2: 我用我就说了，现在这人才到哪儿都抢。
3: 我就问了，
0: 那个问东哥，刚才你评坦克300、
3: 啊、
0: 是你收价还是卖价？
3: 其实呢，你不知道端一台二车的价格，就是今年或者是今天相当之困难。
0: 嗯，
3: 因为什么呢？价格每周都在变。大家可能不相信的是，一台10多万块钱的车，一周它能下跌幅1万，而且是在不停的下。最好的证明是哈尔滨现在几个大的车商也黄的差不多了吧？剩那几家好像就有一家能勉强维持运营，
0: 嗯，
3: 也得亏点，剩下的都是巨亏。那么呢，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报的价格都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先做个参考。如果你确实想卖的话，现在你就开着车带着你的大绿本去南岗区一矿街1号红塘二车，到这儿找我们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就给你出准确的收购价格了。联系电话是4881357。
0: 这个前行问迈腾和帕特都380买哪个？
2: 这俩车要比的话，迈腾价格应该相对来说贵一些。
0: 贵多少？
2: 贵个8000-1万。
0: 8000哈，东哥，同年二手车差多少钱？俩车？
3: 同年二手车的话，迈腾稍微高点，在哈尔滨的话，
0: 别报一边去。
3: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呢，迈腾的 B9 1.5T 的呢，出现了大量的资源车，价格方面确实喜人。
0: 看380。
3: 是不？我就说这个意思。但是呢，价格确实喜人，就是说 B9 1.5T 14万。
0: 嗯，
3: 那价格还。是啊，哎，所以的话呢，你就要想买380没问题，我建议你买个二手的，你买个25年，跑个10000公里左右的，价格老面乎了。
0: 平常心 ，A6 的一年养车得多少钱？来一个一个捋。肖恩 ，A6 的保险一年多少钱？
4: 7-8千块钱吧。
0: 7-8千
4: 续保、啊。
0: 然后一年算你10000公里，1公里算你8毛钱，是不是？
4: 啊，
0: 8000块钱油钱啊，保险费这些，兄弟，我告诉你，平常心啊，一台车到这个价位，它一年费用最大的不是这钱，是折旧。
3: 对。
0: 一年的 A6 的折旧，这么说吧，5-7-8万吧。
3: 那个就不说就不说那个啥了。我呢大上周收个奥迪 A 六，这个奥迪 A 六的话呢，一周二手车掉了10000块钱。嗯、
0: 对 ，CRV 提你行吗？
3: CRV
0: 东本原来吧，这里边谁最好使你知道吗？
3: 啊，
0: 肖大爷好使。
3: 但是现在
0: 好像
3: 现在我还行，因为咱
0: 你又行了，
3: 因为呢咱有个那个
0: 老朋友现在上东本了，
3: 再有个嘉宾六六她老公。
0: 啊，六六是老公在东本的啊，
3: 在东本哈尔滨微信、
0: 啊。那行，那你加刘大爷微信吧。
3: 对，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另外的话 ，CRV 好像是这样，全国价格差不多吧，高哥。
2: CRV 啊。
3: 啊。
2: 嗯，差不多吧。
3: 如果这么说，外地价格
2: 没有太大的空间。
3: 如果外地价格便宜呢，你就在外地提；如果呢，外地价格提不了，咱就在哈尔滨买都行啊。
0: 嗯。这是。我是作为一个油车老司机，最觉得最没用是智驾，甚至有点鄙视谁跟我介绍智驾，我感觉他看不起我咋说呢，老司机就是觉得方向盘在自己手里最踏实啊，包括我到现在也是。但智驾这玩意儿吧，有人试过，你像前年严阳带孩子我们一圈自驾玩去，他从哈尔滨用智驾一道开到了五大连池。高速顶智驾现在这个东西挺厉害啊，
2: 他跑长途100公里90、100用的还可以、
0: 哎、他一直用智驾，
2: 但在市区确实
0: 市区智驾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瘆得牢的。
3: 另外呢也根据你买这个车是多钱的车，那么有的
0: 你要30万一点问题没有，
3: 对，你别8万块钱买个车带支架，你正是他，那他真耽误事儿啊。
1: 对，我也借着这个话题宣传一下理想的支架吧。理想的支架肯定是我们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的，那包括我们全新更新的像 L8 L9 都用的是李维斯的这个芯片，它单颗算力是1280TOPS， 是全球最高算力的一个芯片了。那它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好的。那基于我们160万的一个数据的大模型，它的这个数据云端的话，其实收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我打个比方，我们据我们统计，像理想车主的平均智驾里程在4000公里。至少在我卖车的这段期间，至少就比如说我亲自卖的车大概有几百台，我的车主的反馈智驾是相当好用的。那我自己也是在高速上使用智驾，真的是挺解放双手的，而且还是反应速度挺快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对智驾，咱不劝对智驾不感兴趣的伙伴，如果说真的感兴趣，请了解一下智驾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那我的试驾路线也特别清晰，咱们真正感受一下，因为每个这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产物，就像你的老年机换了一个这个苹果手机一样，是有个适应的过程的。那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亚楠希望能通过我然后去让你了解更多支架方面的知识啊。然后18545533918。
0: 啊，刚才那个停薪留职那兄弟说我不是想要某职那个求职，他说我现在没事了，谁家试驾任务没完成，我去给凑个数。
1: 你快来吧，机场路16号，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我的试驾任务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18545533918。
0: 13万纯电的 SUV， 业余兼职跑滴滴，求推荐。兼职跑滴滴啊，那就是单证呗。
3: 如果咱就说纯电这个价位的话，如果是比方说那个谁那有一个吧，后哥。
0: 都有
7: 哥呀，真是我东哥是我亲哥、就是、
0: 你那你哎，你能不能客户免费给刷个色儿？
7: 我这台 EV5 老难了啊，这台车呢是去年12月份就在展厅了，嗯，由于一些冬天啊，对啊，然后对于这个东北的特殊这个极寒天气，这个车就一直在手上，16万多的车。然后现在如果你有一台旧车，我们现在减掉各种补贴，裸车就合到118800，加个保险啊，加个一半的税，12万多就落地了。正常来讲，这个车优惠完的价格，落地价格应该是在14左右。嗯，纯电的、合资的，530公里续航的 SUV。嗯，如果你对这个13万纯电的感兴趣，这台车给予你的肯定是超过13万的一些预期。嗯，
0: 你那原值多少钱那款？
7: 16800。
0: 哎呦，高配的呢？
7: 对，而且电车正常来讲是没有其他优惠的，只能拿到一些长补和
0: 多少续航电池？
7: 是530公里的。
0: 嗯
7: 嗯，然后我们大街上的出租车 EV5， 你在这个哈尔滨能看到的 SUV 纯电的，起亚的，就是这款车型，还是这个外观挺时尚的。
0: 这车跑滴滴不腥。
7: 嗯，就是怎么说呢？ 你单证的话，买一台这个车，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想到你是跑地。
0: 对，它不行这车。
7: 对，
0: 你要买一个那啥满大街跑的，
7: 就挺像的。然后你来店里啊，这台车我现在肯定是亏。

0: 钱，我给你看看账本子啊，然后你还想优惠，我肯定也是给你申请啊。然后现在呢，5年零首付零利息，这个是一些优惠。
1: 一月还多少？
0: 如果按11万算，除以60，大概就是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嗯，
1: 还
0: 赠送一些东西啊，
1: 赶紧来吧，
0: 赶紧来吧，这车真挺合适的。嗯，
1: 15年兰德老46，一峰那款，
2: 嗯，
1: 绿的，
2: 嗯，
1: 全车原版9万公里，车嘎嘎叫样，能给多少钱？
2: 20小呗，够不了25。因为的话，15年到现在11年
1: 掉挺多
2: 了，看不着车，看不着手艺，所以我只能给一个
1: 蒙着给的。
2: 对，20小啊，说一个大概的吧。然后呢，如果这个车你真想出售的话，我想试试，我看我行不行。
1: 嗯。
2: 然后呢，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啊。
1: 我
2: 兰德这块儿，我想说呢，红腾有一定的实力，你可以先出去转转完你。
1: 这车现在掉挺狠。
2: 对。
1: 家里亲戚启辰纯电车想要换电池，有否推荐？是什么意思，兄弟？
0: 启辰纯电
3: 能推荐吗？
1: 这玩意儿咋推？不叫换电池
4: 是啥呀？
2: 它是换电瓶吧？
1: 电池，动力电池，大哥。
2: 那还换啥呀？
1: 这车都不值电池钱了。
4: 那有可能是换小电瓶。
3: 对。
1: 他写的是动力电池。
4: 那就没。
1: 那怎么这是小电瓶呢？
4: 那你就原厂给你换啥就换啥呗。
3: 48伏，
1: 这个换电池不用备案，兄弟。但是问题是你换电池费用多少钱？
2: 这么说吧，就是48伏的啊，48伏这种那个大的发动机，这个电池，如果咱按照规矩走，按照规矩走的话，全1万多，全是1万多。你看看，
1: 这车老启辰现在也不值钱。
2: 你看看你那个车，是不是？你合合账吧。
1: 嗯，
2: 不行，找地方修修得了。
1: 嗯，这个是。我看看啊，对，智驾是给不乐意开车的人用的。他说：“那你要这么不乐意开车，坐高铁呗。你这抬杠的兄弟，在市区里边，比如说我从韩家洼子到厢房，你说我高铁咋坐呀？是不是？橘子精神点，领跑6月销量赶上康总1年的了，那不是厂家全国销量吗？全国销量，咱们北方地区是打狼的，懂了吗？
5: 领跑是打狼的，
0: 那9万也很厉害了。”
1: 嗯，
6: 93,000这里边领跑确实是像目前打在哈尔滨来说是打狼的，所以说
1: 南方那些小地级市卖都比咱好。
2: 但是那天我看亚南发了一个，理想从历史以来的销售记录是170多万辆，是吧？
6: 170多了，
2: 对，
6: 领跑是150。
2: 这个销量我想说的是啥？
6: 对，
2: 以现在油车的年代。那么如果这个车的销量达到100万台的时候，那么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做一个很大的宣传，但是没想到理想这么快，170多万辆。那天我以为10几万辆呢，我数了半天，我看是170万辆。
6: 对，理想是170，领跑150，鸿蒙智行全系车型是143。
2: 你们卖150，
7: 鸿蒙还差点啊。
6: 对，再有3月，注意上了。
2: 你知道捷达当年卖100万辆的时候搞了那活动多大？全国的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2: 我们车卖100万辆了。
1: 现在100万辆不是事儿，
2: 不是事儿。
1: 问戈尔图现在什么价？哎呦我的妈呀，高山呢？你怎么能想到他了呢？戈尔图，我都
8: 他应该说的是库斯图，
1: 他说戈尔图吧？
8: 跟他说库斯
1: 啊，库斯图啊，
8: 库斯
1: 啊啊啊！
8: 戈尔图那车已经停产了，
1: 对
8: 呀，好多年了。库斯图说的是 MPV 嘛，现代的那个，1.5T 的18万1800，指导价；2.0T 的是189800，含置换优惠5万。喜欢动力呢，你就整2.0的；对动力没有要求呢，就整1.5的。但1.5卖的居多一些。虽然哈尔滨没有 4S 店，但你要真心的喜欢，你可以买。但是哈尔滨有售后维修网点，厂家授权的。
2: 在哪？
8: 机场路12号。
2: 哦、
8: 你要买呢，你可以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机场路12号是什么店？卖啥车的？
8: 奇瑞新能源。也是机场路12，都是一发集团的一个店。
1: 嗯，
8: 你有意见呢？
2: 不，我就问，我不知道。
8: 我以为你红腾要搬过去呢。
2: 我说，我寻思，你看，你从起亚不是从现代机，现代卖现代，然后和那啥不是一个集团？那提的名能咋的呀？
1: 50红光纯电69800，现在店里谈到成交价63600。兄弟，你把这截图给我了，你也挺实在的啊。保险950，落户费500。落牌最终落地价67643，厂家置换补贴给5000，报废补贴给5800， 最终实际到手价56,843，然后他想要买延保，在你们店里，现在他给我截图过来的是跟你们那个销售顾问高高聊天记录，他说再找你能不能再来一道，
8: 是我家店吗？
1: 那我哪知道啊，他管我销售顾问的名字叫明鑫，
8: 那这个不确定是
7: 是
8: 吗？
7: 是，加他吧，
8: 便宜200，再便宜200。
2: 这样吧，高哥
8: 啊，
2: 你看吧，你我刚才我看
8: 了，那你看发个信息便宜200不挺好？
2: 说完了，老着急，你都稳点，你都快50了，那他落户费你们收了500块钱，刚才写了，对啊，落户费500，
8: 是不是有贷款呢？
2: 那咋不知道？我的意思，你看你车务这块这么厉害，你就给他落一个免费不就完了吗？
8: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2: 月全车管所，
8: 因为他买的是我们50的产品，就是这样。再便宜200还不行吗？东哥，你要不满意，你再给店200也行。你看，看热闹，你不得搭点吗？
2: 是，我就看热闹还得搭点。
1: 那个人说了，确实是在你家，保证是
8: 啊。
1: 加高哥，再给来200块钱现金。
8: 行，15244775599。
1: 啊，
8: 不让你白参与节目。
1: 这个，
2: 你知道，徐老师，你知道我以为他刚才想说啥吗？
1: 啥呀？
2: 我以为高哥能说个，我给你把店充满了吧？
1: 不是，康哥那儿。我给你充四个氮气儿吧，
2: 对，就跟把电充满
8: 了，好大显
2: 示，差不多。
1: 200块钱行了，兄弟啊，这个价的车让到这份上，再给你抹200，还得我高哥自己从兜掏。啊、嗯，1234，
2: 不等，徐老，高哥的话能从销售顾问那找回来吧？拿
1: 能吗？
2: 那必须的，我高哥啥时候搭过钱儿啊？你这
8: 啊，首先东哥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呢，你我就给你便宜就完事儿了，你让销售联系我吧。
1: 他直接联系你不行吗？
8: 那也行。
1: 他怎么还得让销售？你还得需要个秘书啊？加你微信。
8: 行，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1: 这家伙他狂的，还让销售联系我？
8: 让销售联系
1: 老板呢？
8: 我问问具体情况，有的人是表达的可能有点不符。
1: 18万预算，我有置换，续航有没有700以上的 SUV？
2: 18万纯电。
1: 700公里，
2: 700公里以上的，
1: 嗯，18万，要求续航700，
4: 好像是那个埃安是有的。
1: 他看了个阿尔法极狐，他说那个，他就看了这一个，他说这个吧还不是特别可信。
7: 插电的，
4: 嗯，应该是就是极狐和埃安有，
1: 埃安有一个700的是吧？
4: 对，应该也差不多。
1: 还有谁有？
4: 这个价位这么高续航的也不多，嗯，
1: 还得纯电。你们零牌，零牌里边没有啊？
8: 东哥，你能想出来吗？
2: 你有话说话，
1: 他今天贼上你了
8: 啊！
2: 对，你有话说话，你看着啥急？你说一个吧，
8: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一个。
2: 我没有
8: 啊，那你没有说你没有的，你就说不知
2: 道
8: 就完了呗。
2: 我不知
8: 道，
2: 对对对，我不知道。
8: 蓝图之音这个车
1: 多少公里？
8: 纯电续航的，
1: 嗯，
8: 有901的，
1: 多少钱？
8: 预算不够，
1: 你这不废话吗？
7: 那你说D19还有吗？
8: 那
2: 个，
7: 那
8: 你倒说呀，
7: 人家18万
1: 预算，你让他说D19。
8: 哎呀，18万有650的，
2: 那个、
8: 差50公里。
2: 高哥，
8: 嗯，
2: 哎，我有个侄子
8: 啊，
2: 马上9月份上初中了。我这俩侄子是同一个，不行，你要跟他一起去上初中，行不行？我早晚接送你俩。
9: 你给我拿学费。
2: 对，我给你拿学费。
0: 这个，如果你就想买啊，
9: 18万1里。
0: 好，这个700以上的啊，就是刚才的EV5，我们有三个版本，一个是530的，一个600多，一个700多。
1: 700多多钱？
0: 700多，这个车是从指导价17万多、18万多、20万多的啊，这个都是有现金优惠的。你18万，我建议你看看这个中配的 Air 版，这个720公里续航的。优惠完应该是在18万左右落地啊，这个是一个产品。我们其实经常卖的是530的，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嘛。现在落地完了12-13万，听起来就是挺便宜的。其实18万买纯电的，说实话，现在这个预算挺吓人，挺惊人的啊，在我这儿啊。然后你如果要是就是想买这个产品，720公里的，然后18万落地的，起亚有EV5，可以给你订个车。来找我啊，18646049395。
1: 强子问东哥，
2: 哎，
1: 和我说领克C10和银河M7买谁？那你要问到我了，这么讲啊，就说你刀架脖子上，那个万丈深渊在我眼前，说你要敢推银河，就把你一脚踹下去，那我也得告诉你买领跑C10，
10: 因为那天虽然开了很短的一段，我认为410至少开着它是汽车的感觉，它一盯那个脚底那条电门应该是啊，它不往前那么蹬，它很柔和的骑，

0: 这一点我认为在电车里边，这是我觉得尤其在廉价电车里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毕竟咱们是家用，你看电车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路口有些小追尾情况都是啥呢，电车它那个起车那个速度啊，它很多时候跟油车它不一样，它一搭上蹭一下就往外窜，都不说是贵的，就当年开那小几何那个，哎呦我天哪，60公里的时候我一盯还能叫胎呢，时速60一盯还叫胎，那玩意儿挺吓人的。
1: 尤其这些小电车起速的时候快，
0: 滋滋的，
1: 然后呢速度还快，但是刹车的时候该说不说，它确实都是10万块钱的车，咱就说啊，它确实没有油车的刹的稳。哎，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开电车，给我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呢，它的刹车的时候，你必须反应非常快，稍微晚一点，可能呢就会发生追尾的这种事情。
0: 而且同价位好像0.410配置应该稍微高一些，它车型新。
2: 对，
0: 哎，你俩谁新？我别说错了。
2: 哥，它是10万预算吗？
0: 嗯，
1: 他得10多万，大概的话他得达到11-12万。
2: 对
1: ，M 七的啊贵。
2: 12万的话，他能看到410。为啥刚才说10万块钱我没说？
1: 那个是这样式的、，M 七的话，应该它的最低配的话，指导价格应该在11.7万吧？是不是小张总这个价？
3: 对，新出的它是叫远航版啊，应该是220公里起吧？
1: 对，
2: 嗯。
1: 但是呢，这个 M 七的话，现在。咱一个听友关注那个车了，完了他跟我聊了一下，说这个车怎么样。我说这个车我确实不了解，我也没开过，是不是、我也没见过。我说我也只是在
3: 可以把它当做以前的银河 L 七，
1: 对，
3: 新款
1: 的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2: 但410这个车确实这个听友说的很中肯啊，没有夸张，也没有这个说的特别的这个激进。410这个车你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它不是像
0: 它更像个汽车，
2: 对，它真的不像一个电车那种又让你晕呢，或者是。特别就是反应特别快，它的这个电门你在踩下去的时候确实有点像油门的感觉，然后而且这个车的座椅啊坐垫是非常非常的厚，你坐上去之后就是你的这个支撑度和包裹性也特别特别好。而且410如果说你要看到这个车了，我建议你买605续航的，因为605续航这款车是比它差不多贵了10000块钱，是33800。然后呢就是跟530的它俩就差了10000块钱，但是605的这个续航的确实卖的比较好，
0: 因为长续航对于用户来讲心里更踏实啊。
2: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现在也 410 也是刚刚改款了啊，也是 3C 410 411包括416也都是刚刚改完款的，主副驾驶可以选配我们的零重力座椅啊，你都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啊，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你刚才续航605公里多少钱指导价？
2: 13万多。
1: 优惠有优惠吗？
2: 没有
0: 啊。
1: 那它在同样的价位情况下，它比 M 七的续航长。
2: 对，
4: 不是什么车呀？
1: 不知道，
3: 这俩车一个增程，一个插混。
4: 那刚才你说纯电的，你刚刚说纯电不续航500多吗？
1: 啥没说？
0: 没说。那个这里边有人批评王晨就会查价格表。就查了咋的？
5: 说的是我是吧？
0: 肯定说你，刚刚你查了吗？
5: 因为啥？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因为如果常卖的车型，你就正着问我，反着问我，这个上着问我，下着问我。
0: 像那700公里的车，半年也没人买啊。
5: 就是700公里的车，我一发开25年了，一台没卖过。对，你要说你非得这个叫这个真儿降这个事儿，我就跟你降降。就是起亚所有的车型，你就上来你就全问我，你看我知不知道就得了。
0: 但是嘎咕的是真是，
3: 你真有不知道的
5: 啊？
3: 你信不信？
5: 我说我家卖的，
0: 他
5: 对。再一个，你再问个 EV6，我也不知道。
0: 你像东哥，我这一直甚至没问这个问题，你就答不上来。2017年4系425酷派 M 套件，2019年2017款的2019年的牌，这车你就评不出来，你信吗？
1: 2017年的
0: 425。
1: 425
0: 啊，2019年2月份牌，11万公里，白色，两片补漆，
1: 蒙一下呗。
0: 对，你只能蒙。
1: 19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算你在15万左右吧。
0: 给这么高呢？
1: 差不多14-15万。
0: 我以为给十小出。
1: 这差不多。
0: 我认为是十小叉，你信吗？你不信你问去。
1: 行，我回去研究。
0: 因为东哥，我觉得这个达不到十大叉，
1: 是
0: 因为年头在这呢。
1: 嗯，
0: 你再加上还有4系，现在不也改款了吗？
1: 改款了，
0: 尽管新四系难看，
1: 嗯，
0: 但是它不是老款，
1: 毕竟是新款，
0: 新款啊。这是2022年9月份桑塔纳手动9000公里，
1: 1.5的啊，前提是1.5的话呢，22年的，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万大多3万，两万大多吧，到不了三万。
0: 2020年10月份落户530四驱，55000公里，公户一手保原版，黑色，全程保养记录。
1: 2020年。

0: 低会竞品的情况下，说以下几点嘛，
1: 就是你们的用户群体相对年龄小一点。
0: 我们其实现在 L9 的话都说是就比如中灯或者是年轻人会多一些，但现在
2: 对啊，
0: 其实我们是
1: 现在豪灯也上来了。
0: 哦，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去计算过自己的客户群体，只是说你喜欢不喜欢。那
1: 如果你认识的人，年轻人 L9 多，岁数大的，
0: 现在好像包括五十多岁的，我的客户群体也是有的，真的是在理想的体系内啊。我们没有给客户画像，说我 L9 的群体究竟是什么样。但公平公正的说一句话，如果说你五十多万那个预算，你就想买一个征程的一个顶级的，觉得面子里子都没有问题的，买 M9 L9 都不为过，因为他们的原理都是一样，都是征程，对吧？但我简
1: 单大小也一样。
0: 对，但是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因为 M9 我不说别的，我说说我的 L9。 那我 L9 这次我打个比方，我的续航720公里的五系超充，这个是我们应该是优于别的品牌的，它主打的是10分钟续航500的一个补里速度，它是把这个超充包括我们的征程的两个王牌合二为一。那如果你对极致操控感兴趣的话，我们800伏的主动悬挂、后轮转向，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线控底盘，对于操控性特要求高的这个客户群体，我们也是一定的优势的。那目前我们也配备了，比如说像29寸6K 分辨率的一个得屏率最多的一个显示屏，没有任何断点，包括我们33个扬声器的一个大功率的一个音响，都是我们很多细节的地方，包括内饰的全系升级。那从经营的体系来看，我们理想是直营的，我们销售、售后，包括我们的交付，都是隶属于理想的品牌。我们不存在着贴牌啊，包括这个买前是华为，买后赛力斯，我敢说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售后没有踢皮球的情况啊，我们出现任何问题啊，咋了啊？法务找我呀，找呗，找我也敢说，我有法务，185-453-3918。
1: 这个有人说的挺好，我总结他的思路啊，就是大哥 M9 大嫂 L9。 因为我发现 L9 女司机也确实多，
3: 确实
1: 你发现没有， L9 女司机比例特别高。
4: 刚才亚楠说的一点就是非常的正确啊，L9 的相对来说客户群体比较年轻，咱说呢30左右的比较多，或者是30大多这块的，但是 M9 的话相对来说客户的年龄段呢可能稍微偏大一点、啊、
1: 嗯，24年3月份落户宝马 X3 25i， 14000公里，车况全车连个道都没有，这我信，因为24年才2年车。
4: 你这是新款老款的，24款二
1: 三月份的应该是老款，
4: 这个分24款，
1: 三月份应该是老款，
4: 是
1: 我记得好像开春之后换的款，
4: 因为今天我刚好碰上了一个那个是24年的，他告诉我是25款、
1: 嗯，
4: 但是呢，我看完车之后，我发现
1: 是
4: 24款。
1: 嗯，
4: 说如果说大概吧，
1: 1万公里25i，
4: 但25i的话，全车原版原漆啊，全车原版原漆的话，差三是吧？
1: 嗯，
4: 就应该在16000吧。嗯，
1: 16700。哎呦天哪，才开了2年，
4: 我等着下节目跟你说一台车，这跑了7000公里，
1: 折了多少钱？
4: 下节目说
1: 啊，没事儿，这怕啥的，又不是什么。
4: 那我高哥就得上了，高哥，
1: 我高哥的车
4: 啊，宝马的车，那个指导价349900，跑了正好2年，新车指导价格349900啊，然后呢，跑了2年，跑7000公里，高哥，你蒙一个能值多少钱？
5: 新车应该是在23左右，
4: 蒙一个，蒙一个，
5: 蒙一个，
4: 对，
5: 2年25%折旧呗。
4: 嗯，看会算数了
5: 啊，
4: 多钱啊？
5: 多少啊？
4: 你看我哪知道？我问你，
5: 16万8，
4: 16万8。
5: 嗯，
4: 高哥这样的，咱哥俩这关系认识这么多年，我要
1: 八千
4: 不
1: 要了，
4: 我要不给你面子不好，我把徐老我俩都算上，我给你让18000，15000你开走。
5: 这车有现车吗？
4: 马上，
1: 在店里呢，
5: 在店里呢。
4: 你连一会儿2点半都不用，
1: 咱一块走，
4: 车给送到楼下了
1: 啊。在这呢，
4: 15万大钱，
5: 这么好的车得留给听友，我不需要。
1: 哎呦我天，这大哥赔，哎，都赔出血了，
4: 349900。哎呦，所以的话，
1: 要不说刚才我就说买，咱不说买55的，现在这是商务豪灯呢。
5: 可我估计当年买黄金赚着了。
4: 当年买黄金赚着了
5: 啊！当年黄金低，后来涨了，卖了买个车，
4: 现在卖了这就钱了。
1: 这又有人来批评局营来了，他说刚700加那个车哈，他说有一个车你家就是你家起源 A07，纯电续航730公里。

0: 13.9万。
1: 起源 A 零七。
0: 嗯。
2: 啊，那你批评的好。
0: 730公里续航，他说最便宜的700加就是他。
3: 多少钱呢？
0: 139指导价。你那找莹莹还不得让点啊？
2: 那你找我来来，
0: 嗯，
2: 那个加我微信啊，啊，我查，确实是700多吗？
0: 730，他
3: 不会查多。
0: 不，咱听友，我跟你说啊，比咱们对于数据的掌握要准确的多。人肯定做完功课了。
2: 嗯，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针对听友一定会有特殊的政策啊。
0: 嗯嗯，另外还有问莹莹小山链接。
1: 都是我带货呢，
3: 带货也行，哥，
0: 也行。没了，嗯，你家就花了一遍钱，
1: 两面。
0: 哎，我等会儿啊，我看我再给你搂一眼啊。咱第一遍咱从1点开始，1点没有，1:15有一遍，后边就没了，就1:15一遍，
1: 就一遍。
0: 你可以跟厂家反映，我这绝对没漏播，我特意看的。想买蔚来 ES9，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大哥提车的时候看好漆儿碰没那蹭不蹭的刮不刮啥的，这是第一注意，看底盘磕不磕，别的没啥。
3: 再就是我觉得你家那车位得挺长啊，
0: 嗯，
3: 这个 ES9 如果是车位短一点，
0: 李维斯和 ES9 谁大？
4: 差不多，我们是5.218米。
0: D19他们仨好像都是最大的车。
1: 嗯。
3: D19少点，小点吗？
2: 20多。
3: 对，那个
2: 啥，
0: 将近
3: 5米。ES9的车身长度可是
2: 差不多。
0: 在天一哪黄牌了。
2: 不是你短那几厘米，哥，差一半的价钱呢？
0: 啊，对，
2: 是是
0: 半价啊。
2: 那
0: 啊，这个小兄弟，这个要买700加的，他说我能再添1万，我算算啊，18万再添到19。他说我姥姥家在汤旺，啊，伊春那边。他说过年的时候呢，要带老妈回家过年，冬天，他说往那边走吧，充电桩特别少。他说我想一口气能闷到，哎呀，我跟你说啊，兄弟啊，过年要是晚点，2月中旬嘛，兴许还好。有时候这个那个年早在1月下旬的时候，那时候天最冷，39天的时候哈，你这车跑长途啊，里程续航打对折，对吧？到汤旺300多好像不够啊。
3: 不够，到汤旺河的话公里数应该是猜的啊，
0: 嗯，
3: 大概得400左右呢。
0: 你兄弟你不能买纯电的了。你不能买纯电的。
1: 19万。
0: 相信你哥哥我 ,19 万你端一个增程或者插混。
5: 他是700，如果说再添一点20万就能买到700的。极客007，19万也差不多。
0: 不是啊，他到汤旺河多少公里呢？
5: 他不按他需求吗？如果要硬要买纯电的话，007够了。
3: 或者其实你不用这么考虑，等您过年回家的时候跟朋友串一下，进个 MPV 啥的回去，油的也行。
0: 对，你跟谁串一下？
3: 嗯，
0: 你要么你就买个就是那个插混或增程都行。你纯电的，我要是你啊，我要是你，我绝不开纯电车冬天跑这趟线儿，因为夏天吧，油单开应该
3: 行，
0: 咋
3: 玩都
0: 行，咋玩都行。你冬天你这条线儿，尤其车上还带着老妈，不行啊。这事儿你相信哥哥我啊 ，i 六冬天续航咋样？提车能给我拿啥？
4: 哎，提车的话是
0: 这样的，我喜欢这种简单的要求。
4: 首先是这样的，目前的就是它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249800后续的版本，然后续航是710公里，还有一个四驱版本是660公里。你要说冬天，嗯，现在的话，如果是贷款的情况下，我们是优惠5000块钱3年免息的政策啊，最长可以贷到5年。那如果你要全款的话，是全款的话减10000块钱的优惠，一共两个版本。你要问我冬天续航怎么样，我只能说在冬天东北这种天儿，咱电车基本上就是对4到5折左右，但是因为它有这个热泵空调，包括超低的一个就叫什么电耗啊，所以说它这个续航也就是，哎呀，也就是5折左右吧，实打实的说。但是如果说你要想买一个这个价位，比如说空气悬挂、这个舒适性的底盘啊、电吸门呢、城区支架、高速自驾都带的车型，你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你来找我先感受一下，咱们先试驾感受一下，然后我给你个完整的报价，然后你再决定看怎么样。那听友购车一定有额外的好礼相送，肯定跟不一样啊。那如果价位的话是全国的这个一个价位是统一的，但是还有人情在，对不对？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0: 你看高峰说了吗？咱的汤旺得550公里呢。哎，肖大 EC60 混动的跑这个是不是没问题啊？
6: 轻松拿捏吧。
0: 对吧？你这个拿捏它没问题啊。
6: 一三六零的话，就是说现在那就是增程的，现在还价格还便宜，13.99万的。啊，还
0: 买顶配才多少钱呢？
6: 对，但是来讲，我觉得就是够用了，它入门即高配了，除了那个11.99万的，
0: 18万非得花、啊，
6: 那你留点不好吗？留点好，但是来讲的话有用。200的就是纯电续航，但是呢，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基本上过1000啊，
0: 就这么说吧，
6: 这个、没问题，
0: 纯电车肯定干不了了，550公里冬天
6: 不能干，你
0: 整不了
6: 1000多的，你下来的话，
0: 你就得是那个混动或者增程，没有。
6: 但是尤其是拉家里人，我觉得安全。
0: 而且他说了不要轿子，
6: 你啊，
0: 有补充的，
6: 你家里人一定要考虑安全啊，咱们这个14-15万左右。马自达 EZ60 这款车真的觉得非常棒的，就点就是在安全等级，而且它乘车不晕车，这一点新能源里头很多车是做不到的。先锋路的2号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再做决定不迟啊。
0: 嗯，都挺好。问东哥，
3: 哎，
0: 他说我想要看看那个34.9万那个现在卖15的车是啥车。
3: 第一个呢，你买我肯定不能15卖给你，因为啥？我跟高哥关系好，我15卖给他，你买我14就卖给你。你看，
7: 我想我15买了之后我卖给他，
3: 我还以为给高哥的便宜，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对，关注这个车呢，你就看我朋友圈。
0: 问你啥车、啊？说是，
3: 咱那到时候看我朋友圈。
0: 你发了吗？
3: 啊，
0: 没发呢，
3: 没发
0: 啊，没发呢，我给我看看啊。
3: 是不是高哥？咱俩关系好。
7: 你想不想卖车呀？宝马X5啊？
3: 啥？我想不想卖是我的事。
0: 反正你也不买。
3: 但是咱哥俩的关系，你看就处的咋样嘛？
0: 别人买14，
7: 可能你分享想，我能找你买车吗？
3: 你都不会开玩笑，哎，你今天咋的了？
7: 我也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跟我开玩笑，我没当真；我跟你开玩笑，你当真了。
3: 今天亚楠来了之后，发现、
0: 每次楠楠一来，我高哥
3: 都
0: 是最绅士。
7: 你们说的可对了，他不一来，我可急躁了。
3: 一会儿大家看一下回放，
7: 你得满足东哥的虚荣心。不然老年孤单，找不着乐趣。
3: 亚楠，以后这样的，以后我们上会研究一下。你来一次，我们从团结基金里给你发100块钱红包。
4: 怕谁看我？
7: 那从今天开始呗。
0: 哎，这些人馊主意啊！那个还说拉老妈回去，那为啥不看D99？他哥18万预算看D99，你开玩笑呢？
2: 其实我刚才我想说
0: 差那5万你给拿呀。
2: 我想说哥，他这个预算如果说买纯电的这种里程数的，他基本上是达
0: 不
2: 到，
0: 他只能买混动或者
2: 你达不到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就买增程或者混动，对吧？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领跑的 C16， 你这个18-19万能买个 C16 最顶配的，包括零重力座椅，
0: 综合续航干1000多那个，
2: 对，1200，
0: 补一口油啥都够了，
2: 对。补一下，补一点油就肯定是够了啊！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再能添个2-3万预算，能买到D19啊，是这个 M9这种级别的九字辈的啊，这种级别的这个 SUV， 6座7座，后边2-3排还能放平，完全放平的这种，拉老妈可以这个休息。
0: 但是我跟你说，从孝子角度来讲啊，如果是真的这个车的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用途，就是希望老妈舒服的能冬天带老妈回老妈的娘家去溜达一下。要我头拱地，我干D99。
2: 嗯，D99的话249,870。
0: 因为儿子能让妈舒服高兴的机会其实不多的。
2: 是的，
0: 其实这话说起来挺伤感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每一次机会要珍惜得住，兄弟啊。
2: 嗯，
0: 24年 GLC 260黑色盖板，实表保2万。车况极佳，我当时落地42，兄弟，你说多了，42这事儿跟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
3: 24年 GLC 多少？
0: 260，盖板黑色，20,000公里。
3: 24年呢，我觉得现在呢，如果是市场终端价格啊，我靠啊，是应该在20-23这块吧。所以的话，二车这东西吧，你就得到时候呢，你得给我一个准确的信息，最好呢，你给我发点照片，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肯定精准啊。171-48-1357，171-48-1357，包括你朋友评这个交易了，同事交易，或者是用顶账车的话，你都可以找我评估价格，没有问题啊。
0: 还有星瑞 i 真能跑1000多公里吗？兄弟，咱俩嘎点啥的呗？
3: 必须
0: 的，咱俩嘎点啥的呗？他能跑1000公里，你请我吃顿饭就行。他要跑不上那台车，我买了送给你，敢不敢？啊，那个峰哥，那哥们儿必须上 四驱空悬深蓝318优惠完现在19啊，他说那车跑一春多好啊，啊对，这也找橘子也行，深蓝318，嗯，
2: 深蓝起源长安极客，
0: 对，都是他的
2: 领跑，
0: 哎，
2: 你就都
0: 深蓝318是一个被严重的忽视了的好车，
2: 嗯，确实
0: 那个车我开过几天，我觉得那车真的特别好，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车就卖不动。
2: 行了，你就这几个品牌啊，如果说你的预算
0: 都在这儿呢啊，
2: 对，都在我这儿呢啊，13945117119
0: 啊，这是吉利厂家发了个闪充电池高温的视频，被筷子给投诉了，是不是很搞笑？嗯，我也觉得很搞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舒服哥非得要发这些伸张正义的玩意儿，你这不得罪人吗？闪充这个东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早就说过，就当年的万能充、快充毁电池，越快充对电池寿命影响越大，高温是对电池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个障碍啊，一个减分项，知道吗？一年回去几趟，19万都花了，还整个混的，干脆干油车得了，那可不呗。16年买的撼路者，完。完，你可惨了！撼路者的保值率啊，
3: 嗯，
0: 是惨中之惨吧？
3: 嗯，对。
0: 东哥现在还能给个零头不？
3: 如果是四驱的话啊，
0: 6万能给上吗？
3: 给不上。哎，基本说4万多块钱，5万左右。哎，因为呢，你这个给我的信息实在太少太少，连公里数都没有。
0: 嗯。问腾势 N8 质量好不好？这玩意咋回答你啊？
5: 他是销量哥
0: 啊，
5: 先问销量
0: 啊，销量咋样？销量还行。
5: 嗯，在腾势里还不错，
0: 在腾势里它是好的，
5: 但整体腾势都不太好。
0: 嗯，在腾势里算好的。
5: 对，
0: 老天籁啊，不是老师天籁，天籁也叫380吗？我忘了，是这么叫的吗？天籁叫380吗？我怎么不记？对，他没这么叫法啊。和帕萨特380买哪个？大哥差钱呢，差钱。虽然帕萨特380也便宜了，但天籁更便宜。
3: 是天籁这样，它应该，如果你说的最新款的天籁，它有可能叫380，它是第一款
0: 我不记得
3: 啊，该说不说，它是第一款搭载鸿蒙座舱的一个油车，它比奥迪还要早一点。
0: 嗯，
3: 如果这俩车的话，不行，你看看迈腾吧，行不行？在东北地区看看迈腾吧。
0: 袁总老师就一直说嘛，迈腾仅次于劳斯莱斯，
3: 对吗？
0: 仅次于劳斯莱斯一款。
3: 确实我。渊哥说的，
0: 嗯，渊哥说的其实我觉得有道理啊，嗯，这还有一个要买 K3 跑网约问行不行，大哥都花出钱了，你买福瑞迪多好。
8: 福瑞迪太像出租车了，可能跑网约有这种闭塞性。这个你买个 K3 啊，既时尚颜值又高，现在
0: 但 K3 有点腥，
8: 嗯，
0: 它像，你知道吗？
8: 嗯，反正咋说呢，就是69900，咱家现在这个 K3 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六万九，还有试补没算呢？
8: 还有试补没算呢，电补还没算呢。
0: 嗯、
8: 你要是教师医护或者是这个媒体从业者、毕业生啊，家里有新生儿家庭或者新婚夫妇，我额外还给你2000油卡。
0: 你就高收杯吧。
8: 好，这两样啊，这三样加吧加吧，咱们就是10000优惠了，购置税保险也用不上10000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其他权益车型的，你现在到店里来啊。开头的时候我也没说完，这个我们还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一等奖呢是价值5000元的代金券啊，就是你买车直接给你优惠5000，然后二等奖是3000，三等奖是这个起亚的这个周边一些这个包之类的，所以说是100%中奖的啊。最次也是一个 QQ 音乐会员首月的，
0: 一年才200多块钱，
8: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起亚车现在真的就是性价比挺高的，尤其是像咱们的一跑和 K3 啊，这几天没来，天天都交付，天天都订车，真的啊。这领导就问我这怎么还开挂了，就是咱们的4000块钱试补太给力了，因为这个车5万多6万多的车6%的省补都没有咱4000块钱合适，所以呢，这个听友也知道试补一年可能就1次2次的，赶上一次也真的是挺幸运。那有的人买车他就是买不到恰当上啊，什么时候补贴没有了他来问你了啊，有的时候有补贴呢他也错过了，所以真的是一份幸运，我觉得能抢到试补。一盘55900，59900， K3 69900，现车都不多了，在试补这个9000万发没之前，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再到了，所以之前有看过车的，然后我们本月呢 K3 和世博托界还有一跑还赠送2500块钱的一个油卡，只要买车就给 非常合适，层层的补贴都是叠加的啊，并不是说这个给你那个就不给你了，还是非常合适的。有旧车置换，买个一跑，现在减吧减吧，就五万出一点点头就够用了，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全系车型，记个电话微信啊！再说一句，我那个 EV5 真的是挺难的，再不买也就真的是镇店之宝了，我们不想留它了。你只要是想买车，纯电的 SUV， 530公里续航的，10万加的预算啊，11-12万的，你来看看，你觉着行啊？咱们我就给你肯定给你再刀一刀啊！18646640493-5机场路12号，我天天都开这个 EV5 啊，这个钥匙我觉得也挺漂亮的。你想试驾来不了的，你就微信我，我上你家去找你啊！真的，这台车只要能卖出去，
0: 哎呀，
9: 找家去了，
8: 我给你那啥点都行。
2: 那是太。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也是月初了，七月份开始了，那我们七月份领跑的一些新的政策也都下发下来了，包括现在本月的话 A10 你订车大概3周左右就能提到现车，而且这个车呢现在这个本月下定啊就有7重好礼，包括我们现在 A10 的这款车它有4项的一个终身质保的一个赠送。终身质保哪4项呢？就是3电加上整车终身质保，只要你是首任车主，一年不超过35000公里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那我们的纯电车包括增程的车也都比较全，全都是 SUV 车型啊，有一款 B01 是轿车，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在6万多到30万左右的这么个预算，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7: 刚才我没听错，3电终身质保。
9: 对，
7: 整车也终身质保。
9: 对，
3: 咋了？
7: 啊，
4: 是首任车主吗？
9: 你有质疑吗？首任车主每年不超
7: 不，我怕你说错了。
9: 没错，
7: 确实挺厉害。这么买个车，
3: 哎，
7: 这能开到最后？
3: 自己家院子的血没扫，扫别人家去了。
7: 那你就直接说整个车全是终身质保得了呗，分开刷呀？
3: 那不一定啊，
9: 嗯，
3: 那不一定啊。
7: 东哥又明白了这一题。
3: 你看，我就
7: 好好回家刷二手车吧。
3: 我可你是咱俩是正正好、啊。
7: 这个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本月呢，我们响应国家新能源下乡的一个号召，50商用车增加了超级增购换，增购置换。
0: 哎呦我天哪，高哥你累死我了。
7: 超级增换购。50阳光这个车呢，现在增购呢是给5000块钱补贴，现金补贴呢。它分两款，客运版的是给2000，货运版的呢是给5000。我们这个电芯质保呢是8年40万公里，同时50宏光EV还有荣光还有之光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果大家想买这种车型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4: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你最近如果想考虑购买一个新能源的车型，那目前我们有卖的非常非常好的理想 i6， 金融政策也非常的利好，首付798003年免息的政策啊，配置那是相当高了。那如果你想买一个大5座或大6座的智能旗舰的 SUV， 那我们也有新上市的 L8 和 L9。那 L8 大5座车型7月6号之前购车呢，享受我们的首销权益，也特别的利好的权益啊。那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然后呢我给听友准备一份精美的好礼。亚楠的电话和微信是以同一个号码1854553391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家用车啊，如果是买轿车的话，我们有9万多块钱的这个星瑞啊，特价车能买到 2.0T 的，这走连手机都不要啊，9万多的这个星瑞啊，能买到 2.0T 的特价车型啊。如果说关注博越的话呢，我们有最低配的扬帆版啊，现在99900起的也有特价车啊。这个优惠完了，可能7万左右就能买到博越 L 了啊，燃油车销量第一的 SUV 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燃油车、卖的最好的轿车和 SUV 啊，吉利的还都在我这儿啊，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现在3款车型啊，就是昂克赛拉C-5、C-50，主销车型肯定是C-5，因为低配车型12万5千8的，现在店里的销售量确实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预算的情况下，您能追加一点，现在出的C-50，14万9千8的2.5的 真心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轴距是2米815，比咱们西叉杠五呢大了11.5，后排乘坐空间舒适度增加了很多，最主要的省油、安全、耐用啊，这也是咱们燃油啊车的一个它特性，尤其是马自达专注做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赏车试驾，添加肖锋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啊，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到店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1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我们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正在找装修啊，想要用到好品质，可是咱又不想花那个冤枉钱，对不对？万象装饰呢为大家准备了下

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先记住一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拨通电话来详细的了解，或者报名先占个位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哦，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首先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是都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咱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哎，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啊。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全部的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这些所有的品牌啊，您都可以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的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看一看。而且呢，你像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这些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咱比如说啊，电线啊、水管、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先来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这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你还等啥呢？抓紧时间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应广大粉丝的需求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龙江本地的啊，这个农家就是自己种植的这一种九度西红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雪花片一样大家的下单啊。啊，当时因为这个我们把人家的库存直接卖光了，所以我们再一度给大家再把这个九度西红柿拿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九度西红柿它分为两款啊，一号和二号。一号是什么呢？其实简单的说法就是做菜的啊，就掰开之后是那种沙沙的，然后果肉比较厚实的，酸甜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这种口感。然后你不管是炒柿子啊，炒西红柿，炒这个鸡蛋呐、啊，或者是炖牛腩呐、啊，做个番茄浓汤啊，还是说你拌个白糖吃啊，哎，这个沙糯的口感真的非常好吃，老人呐、啊、孩子都。

都特别的爱。炖菜呀、炖汤你就用这个一号。如果你像我们家里喜欢把柿子当成水果去吃，咱们就选二号。别看这个二号它个头不大，但是它这个皮儿很薄，肉就很嫩很嫩的那种，一口咬下去就是爆浆的那种啊。这个汁儿是非常清甜的，然后也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你就直接拿当水果吃。你是追剧啊，你是减脂啊，是吧？然后你给孩子当个加餐呢、都非常的合适，一口就爆浆，特别的解腻。很多听众啊，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对于水果呀、蔬菜呀要求也就高了。其实我们在买这些这个我们平时每天都需要吃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要求就是农残，是吧？别超标。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九度西红柿是什么呢？它的每一批次的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就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就自然搁地里长熟的那种。老人和孩子你都可以放心的大口大口的吃，健康又没有负担。然后它是本地直采啊，两款都是本地直采，新鲜啊，现摘的，阳光充足，甜度也很稳定。喜欢吃一号的咱们就下一号单，喜欢生吃柿子的啊，拿它当个水果啊，是吧？减脂期的呀，啊，体重管理的呀，或者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吃一点更加健康的，然后还有营养的，不爱吃蔬菜的孩子，给他们吃点这个西红柿，是吧？甜甜的，糯糯的，是不是？你就选二号啊。两款你可以搭配着带回家，你炒菜呀，生吃啊，哎，一步到位，一号和二号任选啊，一号炒菜的，二号生吃的，这个你就懂了吧哈。然后我们平时这个如果你在一些个大型的商超里面去买，一斤就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箱一盒5斤啊，一盒到手价70块钱，咱们这个是尝鲜价啊，一共5斤70块钱。家里人多呀，你就可以搭配着来，可以一号和二号自由的去搭配。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或者直接下单。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那就让我们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吧。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欢迎你的光临。

滨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哈皮游香港，今天带您打卡旅游博主的这个李彦轩的香港故事。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到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的电影场景复刻，山顶缆车、天星小轮，在吃遍港岛美食，潮流的、复古的、浪漫的，一站集齐，解锁百变香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晚间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话题来了解详情。

0: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干净的就像是把整片月光都洒进了湖里一样？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的去雕琢，他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还有心头的柔软，通通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那一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不只是李健啊，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湖畔木屋隐居了半载，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钢筋混凝土里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这种燥热，这个贝加尔湖畔这里正守着25度的清凉。这个夏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想要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就变得慢下来。坐在2+1陆地头等豪华大巴车上，咱也不用赶行程，就只管靠在这个座椅上，然后你就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慢慢慢的变换。踏入后贝这个叫做后贝加尔斯克这个地方啊，它是那种纵横交错的铁轨啊，老式的机车头啊，锈迹斑斑的那种百年大铁路的工业荣光就展现在你的面前，写满了历史，写满了故事。然后我们一路向西，会途经这个鸡鸣三国的阿尔斯科，布里特人他的这个民族啊，就你会发现这个风是从草原吹过来的，然后英雄纪念碑啊就在天地之间就这样立着，边境小镇的那种苍茫，那种温柔啊，都成了旅途当中的伏笔。收音机前，如果对于这个暑期不知道去哪里玩的你啊，对于你来说，我们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真的太合适了。昨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聊起了，非常巧，还聊起了这个贝加尔湖。就朋友之前有去过贝加尔湖的，他跟我讲说，贝加尔湖它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而且他说这个地方很宁静，静的好像就你站在这个贝加尔湖畔，你就只能够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通通通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整个世界被按下静音键的状态。然后我们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这个是由我们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啊。7月、8月想要出发的你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贝加尔湖畔的这个行程的详细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贝加尔湖啊，8天纯玩，咱全程是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境外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大巴车啊，咱也就不中途各种转车了，咱从头到尾都是这一辆车，行程节奏非常的舒缓，老人孩子都合适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要强调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升级了一个晚上啊，湖边特色木屋，然后呢俄式大餐，给大家赠送篝火晚会，包括湖边的 KTV、 烧烤、 BBQ、 载歌载舞啊，去持枪体验，还有俄罗斯家访等等等等啊。7月26号、8月2号两个行程都是由节目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的啊。成人的价格4980啊，这我们这是出国游哦，这个是出国游，所以只要你有一本护照，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咱们这地方免签的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啊，持中高考的这个准考证的朋友参团，我们额外再给你优惠100块钱，报名添加微信啊。这一生一世这个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和我们909一同流连往返在这个夏季的贝加尔湖畔，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寻到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啊的即视感，然后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小城，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啥？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啊。曾经有一部电影，当时是《七月与安生》，它里面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哎，这个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这个精神乌托邦所在。而我们这次行程就要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托卡内夫灯塔，被他们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叫做爱情塔。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给大家赠送的是一份旅拍啊，给大家赠送一份旅拍，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这里，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洁白的灯塔呀，然后蔚蓝的海岸线，然后蓝天白云，这几者颜色交相辉映的这种感觉，使得这个画面整个非常的干净，很纯粹啊。所以我看我们带队的主持人回来就在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这里拍的，真的好美啊。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历时四天的时间，海参崴啊，我们历时四天，20人的小团队出发，然后我们去呢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啊，省时然后又顺心，3个晚上入住到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然后呢，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道海鲜大餐，一顿海鲜大餐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这样的配比是不是觉得好高级？对，909的行程一直以来都会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这帝王蟹有多大呢？大到啊，我看它比我们带队主持人的脸都大啊。帝王蟹鲜美的程度就更不用说了，冷水域的这个海鲜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啊。然后啊，除了这个人手一只帝王蟹之外，

那像什么青口贝呀、鱼子酱啊，反正就应季海鲜吧，都给大家通通的上来。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你想象一下，在迷人的海滨之地，特色或者是说特色庭院，或者是说景观餐台的露台啊，然后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哎呀，想一想啊，再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还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来自于俄国的那个叫什么 Vodka， 是不是？哇塞！然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举杯畅饮，吃好喝好，真的是不留遗憾的啊！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啊，7月4号、11号、18号、25号，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成人价格2599，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啊，完全。没有购物，安心出行。那么同时呢，26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可以冲淡一切。
1: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2: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锁定全新周四的海滩下班万岁。这个下嗨三下半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等你。
0: 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见的疯狂大山兵本兵，周四向各位好。
1: 好看的频道千篇一律，有趣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视频的唠唠嗑的雷雷默默。
0: 好嘞，你可以下楼了。
1: 啥？
0: 16:08，今天是嗨三周四聊情感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历史回顾一下啊？
1: 我那天抛出了一个梗，
0: 那天那个星月这么一拉，就拉出一个话题来。
1: 嗯，
0: 你别说，还引起了万人空巷呢，
1: 是不是？
0: 今天我在3点多一点的时候，把咱们的话题发到公众号上，就有很多粉丝开始装到了，被他们装到了。
1: 装什么？
0: 今天的嗨三话题就是说说，当你恋爱的过程当中，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就是每个人都用这个生物界。
1: 啊、对。我那天是抛的这么一个话题，
0: 我告诉你，那天我看了个动物世界，
1: 你是怎么包装你自己的？
0: 就是狮子之间，他想受到母狮子的青睐，两只公狮子还得互相装一下的，比比肌肉块啊，比比吼叫啊。
1: 孔雀还要开个屏呢吗？
0: 公孔雀要引吸这个吸孔，不是母孔雀还要开个屏，是不是、啊
1: 嗯？
0: 动物界都装，更何况人了？人的思想，那想装一下不？有人说我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嗨三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你还回想一下当你和他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
1: 或者是要为了追求到这份爱情，
0: 你追他就是你为了追到把他追到手，
1: 你曾经
0: 不择手段了吗？
1: 没有，你曾经给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了，或者是说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0: 就是你为了要得到他的芳心
1: 经过了哪些精心的包装，
0: 精心的所谓的包装。
1: 是的，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没错，你是 AB 货呀，货不对版呢、啊、过度包装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最后是怎么露的馅。
1: 你要是真的你就说你是多真，你要是包装了你就说你是什么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是过度包装你就说说你有多过度。
0: 大多数人都是过度包装，打肿脸充胖子，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就是这三两个月我跟你说叫露馅儿、嗯。
1: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杠3。
0: 我们来新行程了啊，那你看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全球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高温呐、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温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呢？现在叫热穹顶效应。昨天你看不看新闻都知道热穹顶效应，法国现在已经45度了，那然后呢印度已经接近了50度的高温，人们都知道啊，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玩能避暑了，除了我们的哈尔滨还现在还很凉爽之外，那其实有一个地方现在到了全球目前它是最舒服的
1: 避暑圣地，来我们介绍一下贝加尔湖吧、嗯、是不是？
0: 没错，你就听着这声，李健歌声当中的贝加尔湖，清爽浪漫幽静林中小屋、
1: 嗯、
0: 909这次在我们这个七月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棒的高端的贝加尔湖行程，
1: 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wow、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就慢下来了，对吧？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次是坐在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上，
0: 没错，
1: 勇敢行程，
0: 没错，
1: 你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踏入这个后贝加尔斯克。
0: 没错，现在目前来说整个全球在热穹顶效应之下，都人们想方设法找一个凉快的地方，那贝加尔湖现在目前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5度。
1: 嗯，
0: 这次呢就带大家去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蓝眼，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为了让大家体会幽静零购物，这也是我们能做到，而且价位我觉得哎呀妈，
1: 纯玩八天行程，
0: 纯玩八天比西藏新疆便宜，
1: 嗯，
0: 4880元一个人，
1: 4980，
0: 4980一个人，一价全含，是一价全含的啊，
1: 嗯，
0: 而且没有

0: 没有购物啊，没
1: 有
0: 购
1: 物，
0: 对对，
1: 然后中高考的朋友还有一个100元的优惠，
0: 没错，
1: 对吧？
0: 我们这次对，我们这次其实是火车游啊，从哈尔滨坐火车到这个满洲里，然后满洲里开始跨境坐2+1头等舱大巴。为了大家舒服、
1: 嗯嗯、
0: 但是行程当中呢，我觉得啊，就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就是凉快，我们能看到正宗的白桦林张子松，而且呢我们这里有一晚啊在贝加尔湖旁的特色
1: 木屋，小
0: 木
1: 屋是不是，
0: 对，住宿一晚非常棒，就这个时候你要不去贝加尔湖就真的是可惜了。
1: 暑期的行程啊，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另外也有7月8号，着重咱们先7月26号、8月2号走起哈。
0: 对对对，
1: 4980成人，8岁以下儿童是3380。
0: 对，
1: 中高考生持中考证还有100元的优惠。
0: 没错，
1: 报名添加微信
0: 18646112773，一共就两团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旅游啊、
1: 嗯。
0: 现在贝加尔这个是大热，因为目前全球这是最凉快。啊，最好去舒服。
1: 全球吗？
0: 全球，法国45度，印度50度，马上这个热穹顶像要来到新疆了，一过两天新疆也高达48度，所以目前来说，
1: 哦，那天看吐鲁番确实是，
0: 对，目前来说这波热效应来了之后，
1: 嗯、
0: 现在贝加尔湖
1: 很清凉，25度的清凉，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
0: 对，而且
1: 添加微信吧，
0: 确实非常好啊。
1: 对，
0: 18646112773，备注旅游，18646112773，备注旅游。还有一个俄罗斯短途游，就是那个海参崴，
1: 咱们的海参崴的
0: 也凉快，
1: 是平时接触不到的项目，
0: 对，就完事儿，
1: 哎，就
0: 玩
1: 玩就开心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个
1: 行程，
0: 这个2000多块钱啊，想要报名，
1: 嗯、
0: 无论报哪个，添加微信就是186。
1: 两个都是俄罗斯的行程哈。
0: 现在真的是
1: 186，
0: 性价比高，18646112773，
1: 18646112773，
0: 18646112773，备注旅游吧。
1: 好嘞。

0: 今天我特意找这首歌哈，就是想跟这个话题，就是木木，你说在追女孩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词不达意，就是口是心非？
1: 没有，我都打直球，
0: 我就这样，愿出。

0: 不错，
1: 对，我都打直球。
0: 我不想你20多岁就走我40多岁的老路。
1: 不是，我不是那种，什么叫我就这？我说的是，我说的打直球是那种，
0: 就是不装呗。
1: 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你觉得我行不行？
0: 你开10万块钱的车，你不
2: 这么直白吗？
0: 哎，如果女生想，如果女生要追你的话，说木木，你开10万块钱的车，你怎么追我呀？
2: 那怎么了？我还得蹬自行车才能追上
0: 你
2: 啊！你
0: 应该怎么回复他？
1: 10万块钱车我也不拉你啊。
0: 有好多种说法，我跟你说，
1: 对啊，
0: 你就你觉得你开10万块钱的车，你怎么追我呀？现在抖音上可流行了，就是当女生说你就开10万块钱的车，你怎么追我呀？
2: 有这样的女人吗？
1: 哥，你都刷点啥？啊，
2: 是你刷点冰面，你就是因为我刷到这些，所以才不想谈对象。
0: 所以我不能助纣为虐。
2: 你兵哥主要是因为刷到这个，一想啊，那我确实也追不上，那拉倒吧。
1: 实话说，还真没遇着过这种。
0: 哎，你爸爸当年追你妈妈的时候有没有伪装？就其实结了婚露馅了。
2: 我这块我都跟你说，我都有说的。你说，你
1: 我不知道，我没问过呀。
2: 那我跟你说。我这事儿，我妈我爸给我形容过。
1: 你
2: 看啊，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他们都要包装，更何况现在的年轻人。
1: 我刚才就下意识想
0: 过20年，我们来相会。
1: 我刚才就下意识想说一个词儿啥？我说啊，你爸妈跟你学过呀？
2: 啊，学过呀，当然学过了。
1: 学过呀，
0: 你爸那么帅，还用追你妈？那不就是一下就来了？
2: 不对呀，
1: 你妈也慢也
2: 慢。哎呀，当然不是了，我妈也挺漂亮的呀。
0: 你妈绝对没有你爸颜值高，肯定没有。你爸刚才考北影的，那是北电，就是北影的。我知道你爸当要当。
2: 不是，我妈颜值也很高的。
0: 肯定没你高，放心。
2: 不过我妈颜值，
0: 你
2: 俩
0: 不
2: 一样。
0: 那你随谁了？
1: 女儿都。
2: 我随我爸。
0: 有点，我觉得，因为我就我看过。那你是怎么？
2: 然后给你学，我妈当时给我学过。我爸当时想追求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呢是一个就是那时候独立女性，不太想那个谈恋爱啊，什么结婚的这种。比较独立的女性，就是年纪不小了，但是对爱情没有什么太多的
1: 一定，就是说一定得要
0: 跟你一样，是不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啊？是的啊。嗯、然后我爸就是开启了猛攻，然后他是什么？
0: 砸门呐？
2: 不是不是，他做了两个有小心机的事情，就小包装的事情。一，他让我妈妈去他的宿舍看，他把宿舍打扫得一尘不染，
0: 证明他的家务活能力。
2: 而且他的床铺相当整齐和干净，
0: 证明他是个干净男人。
2: 对，这
0: 没有异味儿。
2: 那小白袜子那叫一个白，
0: 那个年代买白袜子，你想想穿白袜子的男青年多励志。
2: 我妈就这一点上她就被、
1: 确实是
2: 有被打动了，
1: 打动、
2: 后来经常我妈给我提这件事的原因是，每一次当我爸不洗袜子的时候我妈就说
1: 当初真是
2: 欺骗。你瞅瞅你爸，哎，你瞅你爸的袜子臭的啊、当时那小白袜子穿的那忽悠我、
0: 当年有个电视剧是什么来着，那个女的实在忍无可忍，说你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这样的啊，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男的说追你的时候什么瞎话不能说。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2: 这就是我身边的我爸妈他们当时就说过这些事情。所以由此可见、就当你为了一心追求一段爱情的时候、你一定是会做一些包装的。
0: 肯定，
2: 有的人是稍微包装，有的人是过度包装。
0: 从古至今，从外，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从这个各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2: 你想说啥？
0: 古今中外，
2: 哎，对，
0: 历来
2: 你想说这个，
0: 历代如此，
1: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0: 对，
1: 左西右东、
0: 就像就人都是这样，先敬罗衣后敬人，就是人一定会看你，一定要包装一下自己的、哪怕
2: 来吧，冰冰说说你，
0: 我的
2: 有没有给谁包，为谁而包装过？
0: 我这模样，看看咱这张脸，
1: 哎、
0: 咱
1: 打声打声还是小，
2: 就
1: 小，冰冰的小小，
0: 就咱这硬件条件不用装，是内核，我觉得我受不了自己的内核，
1: 所以这么多年就证明了内核一般呗。
0: CPU 有点老，
1: 这么多年证明啊，
2: 内存有点
0: 小，关键主机壳子8万多，但内存不行，
1: 而且钱包里还有点少啊，
0: 钱包还可以吧，最近一段时间反正是这样，
1: 麻辣烫没
0: 少吃，不是不是，点不是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的，摇摇头，张张嘴，1800块就进来。
2: 来吧，16:22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曾经。为了爱情，
0: 就是你为了当年追他，哪怕你俩现在结婚了，就是你现在在车上听我们节目，哎，老公，当年你追我的时候，你看你多能装，就是你想想，你老公或者你媳妇儿，
2: 其实这
0: 个
2: 变化就是他
0: 装
2: 包装的一部分，
0: 装包装嘛、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
0: 我看看今天谁的留言被你装到了，就是被你装到了、
2: 对，其实我觉得能装就能包装，且包装的很好，也是一种能力啊，
0: 男人的伪装我跟你
2: 说也是一种能力，
1: 而且就是证明心里还是有你，
0: 但今天绝对是啥，女生也可以说也有倒追的呀。是
2: 来吧。
1: 那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不用装就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冰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哈皮。

0: 游香港，今天带您打卡旅游博主李彦轩的香港故事。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到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的电影场景复刻，山顶缆车、天星小轮，再吃遍港岛美食，潮流复古浪漫一站集齐，解锁百变香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晚间5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话题了解详情。
1: 一定要关注一会儿5点的都市零距离节目啊，会对这个哈皮游香港进行详细解说，
2: 能你带你边看边玩。
1: 月月，你说哈，你说现在女生，咱就说她已经不为别人了，已经开始包装了。比如说
0: 自己变
1: 这张脸，你看，做做小针呐、
2: 啊，这个也算啊，
1: 绝对算。
2: 很多女生在比如说考学之后或者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做一个最简单的，拉个双眼皮儿。
1: 哎，我问一下女生，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因为木木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咱俩的敏感度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曾经问过月月这个问题、啊、
2: 女生看会一眼
1: 看出来，就是我们在就商场上看这个男生牵一个女生，那个女生的脸明明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点
2: 微调过
1: 、嗯、但是我似乎感觉那个男生是看不出来的。
2: 对，一般男生对这个不太敏
1: 感，但女生很敏感，一看就他都能。
2: 但也不一定，现在说实话、也跟手法，就是咱们所谓的医生的水平和审美有关系、对，你越水平越高，
1: 是看
2: 相对来讲你越自然，越自然其实是越好的嘛。
1: 对对对，
2: 来吧，来说说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来参加。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
1: 没错
0: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啊，也是始终坚持着将医学跟美学融为一体，给每一个求美者提供个性化制定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一次的交流会呢，也是这样的一种给你针对性的建议以及推荐，那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
2: 对
0: 和实用的指导。那这次活动啊，想要报名也是通过节目可以免费的，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2: 没错、那白明教授呢，这个首先他在北京挂号都是一号难求的，这次来到家门口了、并且我们听友还能享受到进店可以免费享受298的一个瀑布补水一次，
0: 免费享受。
2: 对，7月18号、19号这两天想要报名去了解去这个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报名。好，来我们听首歌，一会儿继续念念粉丝的咱们那个听友的留言，
2: 看看他们怎么包装。
1: 当年你和他恋爱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你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说说当年你为了追求另一半，哎，你是
2: 做过什么样的包装，
1: 在哪方面包装了？
2: 对、哎，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有的人可能是外形上，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实力上、
0: 习惯上，
2: 不、
0: 啊、
2: 还有实
0: 力
2: 上也会包装，
0: 租个车
2: 了，也可以包装。
1: 财务，
2: 对，
1: 背景，工作，家庭，
0: 是人在社会飘，身份是自己给的，
1: 自己给的，在自己各方面背个书，
2: 背书，
1: 背个书，就你在哪方面背书了啊
2: ？OK。

0: 这首歌多么的浪漫哈，就是
1: 旋律，
0: 就是人们永远怀念起两个人恋爱时候的，甭管是真是假吧，恋爱就是这样嘛，就真真假假。
1: 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泡沫是可以的，就咱今天说的包装啊，只要不是特别过度的，
2: 你只要不是骗，
1: 对，那个其实是需要恋爱当中需要的一点点调味和像小泡沫一样的东西。
0: 对，
2: 对，
1: 泡泡泡泡，你知道吗？就是有是好的，
0: 没错。
1: 老河马说，认真想了想，老河马你不用包装了，你纯实力派的。
2: 哎呀，
1: 是吧？
2: 他真有，
1: 他说好像还真没什么包装。我俩都处快半年了，我媳妇跟我说
0: 结婚吧，
1: 没有。他说我媳妇跟我说，刚认识我的时候，以为我跟朋友来往，有点过于好说话、有礼貌了，是装出来的。处了这么长时间，发现你真就这样。还有之前我不是说喜欢学点杂学吗？我媳妇儿刚认识我的时候也觉得我怎么什么话题都能聊个一二三，感觉张嘴胡说的吧你。后来偷偷查手机发现说的还都对，觉得我有点厉害，
0: 就是杂家杂谈了。
1: 他这种是不需要包装的，
0: 对对对，
1: 就出来直接就是带包装的。
0: 就是鹦鹉是男人，鸟是好鸟，就是话多。这个哎，但我刚才看到这一条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咱们浩宇是说，我当时追我媳妇儿的时候，我媳妇儿喜欢干净的那种男生，我就是那种，我特意花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像样的白衬衫，每天早起还得熨一下笔直去接心上人，结果突然我对象突然有天实在受不了，说你是干服务生的吗？
1: 就你干什么业务的？
0: 就是太笔直了，你就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我是觉得恋爱的时候吧，干净就好。如果你真有实力的话，在细节上。比如说你戴个20多万的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这种，
1: 那在我这种人面前也没有用，
2: 看不懂，
1: 不认识，
0: 是不是？
1: 不认的，
0: 就是或者你在小细节上啊。
1: 一个不让念名字的
0: 这么长
1: 呢，说一个女孩，女生，说我家先生86年的，
0: 86的，
1: 大我4岁，14年由我单位领导介绍我们认识，相亲认识的，他俩在小区遛狗认识的，领导很认可他。他发现追我的好几个，除了外貌外，条件都比他好啊。就是领导介绍这个他老公给他认识的时候，同时有很多人在追求他
0: 追求这个女生吗？
1: 哎，而且除了外貌以外，条件都比他还好，都是各种领导介绍的。
0: 就是家庭条件都挺好的，介绍给这个女生了。
1: 对，
0: 但其实她是所有竞争当中条件最好的，
1: 相对来讲弱一些。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用了计谋，
0: 你看不见，
1: 别人都开车接送我吃饭，他骑电瓶车，不借车，不装，不自卑，坚持大夏天在单位楼下等我，各种送吃的占位，我坚持一直啊，然后他一直坚持骑电瓶车，我坐路虎也没觉得，哎呀妈呀，他说我坐路虎都没觉得没有坐在他电瓶车上实在。婚后呢，我家给买的车，他也很爱惜车，就像爱惜我一样，也算是一种真诚自信的包装。
0: 定期保养吗？
1: 他这算不包装，
2: 他算
1: 是没
2: 包
1: 装，
2: 上来就是用我的。
1: 如果他选择跟那些人一起 PK 起来，
2: 他就没意思了。
1: 对，你可能不会发现。

0: 发现他的好。
1: 我记得当时他通过拆这个想起一个故事来，也是当时小时候听故事，说印度有个国王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招女婿、
2: 啊、
1: 然后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让所有的人，因为他姑娘喜欢一种花，我就在那天看你们谁种的花最好最艳丽，各个女婿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花整出来了，只有一个小伙把他家那个蔫巴花拿出来，就是我的实力。结果这个国王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小伙的
0: 蔫巴花，
1: 就是他的花是最不那啥的，
0: 最不显眼的，
1: 就别人想尽办法让他的花开着艳丽引起这个国王的注意，只有他把他自己
0: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吗？
1: 是个童话故事。然后国王
0: 为什么选蔫的？我不理解。
1: 国王说你为什么选？他说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真心，但是没有像其他那个用的料用好什么，但是我确实真心。然后国王说这是才我要选的这个女婿，跟他不是一样吗？既然我有用实力比不过，就用真心咯。
0: 对，什么叫什么那真什么打败什么，
1: 姑娘还是年轻，
2: 真诚才是必杀技。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姑娘还是年
1: 轻。年
0: 轻，你现在再琢磨琢磨，坐在
2: 应该还是路虎舒服吧。
0: 不一定，哎，不一定，也许当年开路虎的人现在早把你踹了呢，有没有可能？
2: 有，
0: 也许当年开路虎的人现在啥都做不上了呢。
2: 嗯 嗯，
0: 已经一败涂地了，都有可能。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哈，
1: 你看你月姐，幸亏结婚早，要不他考虑的多多，你去不是你写个策划案吧？
2: 不是，
0: 一百页的 PPT
2: 呗？
1: 对的，一百页 PPT。哎，说到这儿哈，我们是不是该进入今天的世界杯了？
0: 咱今天还有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吗？
1: 那你得进一次啊！你不进，那你下一小时进也行，下水更进不去了吧？
0: 咱们要不？挑战还三十那个小时进世界杯、
1: 哎、那也可以，那也那也行，那也行。
0: 咱们就把奖都集中在后半个小时。
2: 最后半小时啊，
1: 行行行，那行那
0: 都三十四了，咱是不是该进啥了？木木该进啥了？
2: 装个修吧，
1: 装修吧、嗯，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嘛。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如果大家想啊，你看啊，
0: 嗯，
1: 在追别人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木木，很多人说我有房子，叫什么筑巢引凤。男人说我有套房子，女人就啊，这还行，
0: 尤其装的还特别让女生满意。
1: 对对，我爸当年是怎么追上我妈的？还没跟我妈登记呢，就已经不
0: 先给你妈家具打好了。
1: 家具，因为我爸那时候是顶级木匠嘛，然后又是水暖什么，他那时候都是工匠的，那、嗯、就是自己
2: 级别、嗯、
1: 级别，就是他自己用那个哎，天天削那个核桃。完，我妈说也不知道干啥，是给你我妈喜欢这一辈子喜欢美，我妈就想要个梳妆台，我爸就用
0: 那核桃那个围的那个什么
1: 围的花边，
0: 我好像见过那种
1: 那个八十年代。自己雪盒子自己雕刻镶在那个梳妆台上。
0: 要不说男人为了爱情啊，
1: 对，
0: 啥都行、啊、
1: 对，完了结完婚之后让我爸洗个水果都费劲。
0: 拿出你当年雪核桃的劲儿啊。
1: 对
0: 啊，所以来吧，
1: 所以我就想说装修特别重要、嗯、
0: 现在男人不用那么累了，不用自己雪核桃了、嗯、是不是有专业公司。
1: 你说你现在你要找这个外向，装完之后你领你女朋友去，这是我的家，以后是咱俩家、
0: 嗯、
1: 哇，什么时候登记、嗯
0: 怎么？咱们这个还配套送你？
1: 对，那外向装饰跟大家说说，如果你现在家里边呢想要装、这个，
0: 正在找装修，想要品质好，不想多花冤枉钱，万向装饰这个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嗯、而且呢，听友记住这个我们的热线，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1: 这个29800是本周给粉丝才有的啊！嗯、
0: 没错，48800大包整装，额外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打电话提海三粉丝啊、嗯！
2: 没错，
0: 全屋的这29800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
1: 这是新房。
0: 老房的，比如说窗户、暖气、防盗门这些都是免费送了。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对对对。
0: 而且万向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收一分钱。而且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
1: 没错，86239797啊，48800本身大包整装就很便宜，你再赠29800的这个豪包，人说那你给我的那个材料都是啥呀，是不是小品牌啊，货不对版呢，说一套做一套等等。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万向装饰全部用国际一线品牌，国内顶级品牌。
2: 嗯，
1: 万向装饰呢大包整装328项全部包含在其中，从前期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像家里家家用的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品牌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国内顶级。听一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家喜欢铺这个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这些顶级的，国内有冠珠、伊诺、百科，而且花色上百种，颜色上百种，你自己去挑。
2: 没错。
1: 那像地板，像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而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尤其家里铺地热的等级一定要高啊。木门像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 花色任意去挑，颜色随意去选。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可以拨打电话 0451-8623-9000

0: 9797 0451 8623 9797提哈三粉丝去详细对接啊、
1: 嗯。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这里面有他们的这个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而且这一次的活动呢，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更是用的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 8623 9797 8623 9797 8623 9797。
0: 哎呀妈，木木，这要我想给你浇点水，怕你舌头冒烟。
2: 那刚才也说到了，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
0: 质保
2: 10年，
0: 只换不修啊、
2: 而且呢，一定要记好电话。48800大包整装，额外还送我们听友29800的专属的豪华礼包啊！
0: 对，
2: 86239797 8623 9797，
0: 没错，就打这电话详细对接吧。
2: 嗯。

0: loving you. Let me love you. 来自王嘉尔。
1: 嗯，
0: 有所以有人说这个 L 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
1: Let me love you
0: 让我爱你嘛，就跟这个话题也是紧紧相扣的啊。
1: 这是怎么唱的呢？ Let me love you 不对呀、啊、这多难听啊，他是怎么唱的那么洋气的、
0: 所以人叫王嘉尔、
1: 啊、
0: 是吧。
1: Let me love 那个 love 就是唱的，我就唱不出来那个好。
0: Let me love you
1: 啊，那个要轻一点。
0: 你说你非得让他装一下干啥、啊、
1: 真
0: 烦人的。怎么你看我都
1: 不、哎、你来装。
0: 我不装，我跟你说我就装不起来。哎，愿谁装谁装。李佳瑶说这个，他说我呀，为了佳瑶就是女追男的典型代表
1: 啊。他怎么啊，女追男其实更好包装。
0: 他说
1: 女生其实更好包装，
0: 以前我就是大咧咧咧撕鸡腿那种的。他说为了他，为了我的男神，硬装淑女，小口米饭、哎、饿到半夜偷偷煮两包方便面。
1: 啊，就是俩人约会的时候，这不吃那不吃，不吃不吃，一转头在肯德基给人搂汉堡那种，是不是？
0: 其实我还蛮喜欢大快朵颐的女生，
1: 我就是那种类型。
0: 你不喜欢吗，木木？就比如说这个女孩，
1: 我
0: 喜欢，你看挺爱吃的，人长得差不多的，是不是？就月姐这样就可以了。
1: 我不装，我吃饭的时候真不装。
0: 你搞对象？
1: 我甚至喜欢上手吃东西。
0: 不是你跟老妥说，你俩就是见几面时你也那么吃饭呐？
1: 差不多吧。
0: 真的呀？
1: 怎么吃饭？我怎么我吓人
0: 呢？就是不是就是表现出你最食欲的，
1: 我正常的饭量。不是很夸张，就第一次的时候我矜持了一下，我说不吃。
0: 哎，
2: 月姐
0: 不是不是不矜持，
2: 不吃不吃，
0: 咕噜咕噜咕噜。老妥说不行，来吃点吧，我带钱了，亲爱的。
1: 不是，关键是
0: 我想问一下，老妥第几天管你叫亲爱的了？
1: 那谁记得？根本不记得，他也不管我叫亲爱的，好像。我们俩没有这种称呼，好像。
0: 啊，
2: 哎，月姐确实也
0: 好奇。哎呀妈，太没意思了呀！
2: 月姐，老妥对你的。最亲昵的称呼是什么？
0: 哎，
2: 有
0: 在哪儿呢？
1: 最亲昵，
2: 最亲昵的，
0: 顶多也就是，
2: 比如说我举例子，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叫个宝宝啊，或者说像这个斌哥，
1: 宝宝肯定是没有。
2: 对，就举例子嘛，
0: 不是不是，
1: 宝贝可能是有过，但是宝宝肯定是没有的。我感觉我也不适配这个词儿。
0: 那我觉得挺好的，比如说你看你，
1: 我自己都听了都想笑。
0: 你看谁叫？
1: 就我自己听了都想笑的这种感觉。
0: 哎，像我们男生随口说的瞎话，不是随口说的真心，在你那就不好意思了。我现在叫哪个女生宝贝儿，或者是亲密一点的，
2: 都是骚扰啊。斌哥，
1: 无一例外，全是骚扰，
2: 全是骚扰。
0: 凡是没有明确表示让我拱的，都是对我的爱慕。那我就是老妥，比如叫那叫你啥月儿？
1: 哎，对，他经常叫的是这个，现在也这么叫。
0: 那阿姨也叫你月儿。
1: 啊，对呀，
0: 对对，
1: 这都是我最亲爱的人呢。
0: 月宝
1: 或者叫小月，
0: 小月，
1: 嗯，
0: 月宝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月嫂啊，不是，不是，行了，行了，
1: 我叫岳云鹏。
0: 哎，其实我在想，就是他说，你看这个女生，就是我就是不矜持那种的，我就是，但是追男神，为了追男神，我也愣装淑女。我觉得愣装淑女装不了两天，因为你的细节就不是淑女那个样子。
1: 嗯，
0: 你连
2: 就是。我为啥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也觉得我说实话我说我打直球嘛，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在感情中，你是要真的是认真想跟他一直走下去的话，就别装，因为你装了没用。你如果万一是你真的是因为你装的这个样子，他喜欢上你了，
1: 嗯，
2: 那你俩也走不长久，
0: 对，
2: 因为你不可能装一辈子。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张毅，咱听众，他说我本身五音，
2: 啊，张毅是咱听众啊，
0: 对，他说我本身五音不全。他说我天天躲楼道里唱歌，就是为了博得他的欢心。对对对，因为他说我家那口子现在是媳妇儿，就愿意唱歌，而且呢，他说哪儿都唱，就是喜欢唱这口。他说我就为了迎合他的这个，他说我就为了能成为他的 crush 啊，我就学歌，挺难的，五音不全的人多难呐。
1: 那挺难。
0: 对呀，啊，你像木木就木木就咔唱两句，就可能就咔咔咔就打赏了。小烟花就上来了，我跟你说啊，刘美琪说，我们家那口子追我的时候从来不看书，哎，就知道我是文艺女青年嘛，就喜欢什么木心呐，
2: 啊，
0: 就这种，
2: 韩寒呢，
0: 哎，就这种作家类的，
2: 啊，
0: 他就不断的去补，你知道吗？就是结果我来一句他答一句，我来一句。
1: 但这种真不建议大家过度包装，
0: 对，
1: 一容易漏怯，
2: 对，
1: 二如果事后他发现你不是那种类型的，
2: 他会失落。
1: 对，你们两个没有共同语言，容易，比如说你原来要是喜欢看电影，就是喜欢看电影，你不要强装作 你喜欢看，
0: 对
1: 对吧？你能陪他看一辈子行，能装一辈子行，
2: 对，
1: 装不了一辈子那就没办法。
0: 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但是人都有这个过程，为什么？无非就是为了讨好你，为了博得你的欢心。
2: 林哥，你被异性讨好过吗？追求你？
0: 被异性讨好过。
1: 林哥说：“那不是常态吗？
0: 就是追我呀，
2: 对啊，
0: 太有了，
1: 太有了。
0: 晚上骚扰我，三四点钟不让我睡觉，就要跟我聊天，甚至扒一个语音过来，我都给他挂了。我说我没钱，
2: 还不了，
0: 这
2: 没钱，
0: 就是这种。哎，那个这个是阿斌先生啊，你有30万的贷款可以申请，没钱，不好意思，4点半给我打电话，肯定有啊。”你不是我问你还不严，虽然你很恨我，但是我想问一下，
2: 为啥？我为啥
0: 呀？就是咱俩虽然是男的，有这个不管是什么都是男生，你觉得我长得差吗？
2: 不是，所以在问你吗？
0: 对，其实我不是缺这个被那什么，
2: 所以才问你。就是你在被追的时候，你
1: 快点让斌哥吹一下子。
2: 你有察觉到追求你的女生她对自己的
1: 包装过吗？
0: 这段站起来说，
2: 他对自己
1: 的包装没事没事，坐下，基本上
2: 没有，都很真实的追求你，
0: 很真实的追求我呀
2: 啊，
0: 我可好追了，一追就。没有，我也不善于讨好别人。你猜我
1: 不是你兵，你他问的是有没有女生为了追你而包装？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谁问你了？
0: 有，确实，这个确实有。
1: 怎么包装的？说
2: 包装哪方面？
0: 比如说故意说自己能吃辣，其实他一点不能吃
2: 啊。
1: 这也是对，这算
0: 就是为了迎合我的口味，然后已经率先的，就是 Q 到我愿意吃什么哪类的食品，就经常他说
1: 配合你的口
0: 味，我一说，他说我也愿意吃，而且他会故意说是哪家好吃。
1: 哪像咱俩呀？你兵哥一说吃辣，哎呀妈，吃不了上火，
2: 吃不了
1: 上火。
0: 我跟你说，我应该报消防队，就每次你俩上火，就你俩教你俩。
2: 说这俩人在咋上火？
0: 哎，不吃上火，就啥都上火，
1: 都在家吃完了
0: 大火呀，
1: 火都在家吃上火。
0: 这个倒有，那么有没有女生特意讨好你？肯定也有。
1: 那个我们下一个小时说，
0: 是不是？留着下一有没有女生讨好木木？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竞猜。
1: 没有，不要讨好，叫包装嘛。
0: 包装
1: 为了追求他而做了一些包装什么的哈。
0: 对，你永远参与不了这样的话题，因为你没有，就没有男生为了你
2: 就是提早，不是他提早给自己
1: 没有、啊、
2: 就没有机会了
0: 啊？
1: 咋没有呢？
0: 天下还有这样的人？
1: 我跟你说有，而且有的时候包装，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反而起到了一个
2: 反面
1: 反作用。
2: 反
1: 就一会儿我就给你们说。
0: 好好听，
1: 来16:49了，咱先说点儿。
0: 咱说点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是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嗯、
2: 福利。
0: 月月，
1: 嗯，
0: 你如果是你经常比如说出去，比如说玩，这两天不回家、嗯、或者你出差或者是旅行，假如说、
1: 嗯、
0: 你是不是不愿意带那些正装的大牌的这个
2: 大
0: 瓶的罐罐？
1: 我这种星座的人能挤成多小的就挤成多小的，我绝对不带大瓶的东西。
0: 那接下来这个套装就特别适合你、
1: 啊、小
0: 海蓝之谜小样套装、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海蓝之谜的面霜7毫升乘以4，也就是7毫升乘以4相当于28毫升，一个大面霜才50毫升，所以就等于给你一多半的大半瓶面霜了、
1: 嗯、
0: 然后呢眼霜，月月你说眼霜正装多少？15毫升吧，
1: 15到20。
0: 对，这次的是5毫升的眼霜乘以2，也就是10毫升、
1: 嗯、
0: 也就相当于1/2的一个眼霜正装了。
2: 对，斌哥说这确实特别好，但是海蓝之谜昨天就卖没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换品、
0: 啊、
2: 换成雅诗兰黛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没了
0: 没了，
1: 这正来劲儿呢、
0: 哎哎、那我看着怎么
1: 完了，那换吧，换啥了？说说吧。
2: 换成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套装了，也是一个套装、
0: 啊、是换了那个没了，那个没了，那个
2: 也是一个套装，那个昨天就卖没了
1: 啊、
0: 因为昨天我卖的嘛，我就知道那个卖的特别好、嗯、那今天这样，
2: 今天这个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特润精华套组，
1: 也是个套组，
2: 嗯，
0: 也是个套
2: 套组、
0: 那这个也划算呢，今天50毫升的、
1: 啊、精华呀，
2: 就是5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399，然后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吧、
0: 嗯、
2: 但是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就是在你买50毫升的基础之上、
0: 哎、
2: 再送你4瓶15毫升的，算下来就是你到手一共是
0: 110毫升
2: 雅诗兰黛这小棕瓶精华，
1: 精华呀，那可是，
2: 然后才399，
0: 399带走110毫升，
2: 比2瓶正装还多。
0: 哎呦我的妈，这个太划算了，
1: 这个就相当于你花399买了一个水一样。
0: 对，
1: 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也就是一个100毫升
2: 水
1: 的
2: 价格，
1: 但是你能拿到手的却是一个精华，
2: 雅诗、
1: 嗯，
2: 而且是雅诗兰黛小棕瓶。
1: 夜间修护工嘛，是不是？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就是马上就还你这个容颜。
0: 不是，这个价格太香了，399拿走110毫升。
2: 之所以这么便宜有原因啊，有效期是临期到明年的12月，
0: 还有一年多呢，
2: 一年半的时间，
0: 对，一年多呢，
2: 其实够用了，
0: 绝对够用了啊，
1: 399欧。
0: 对，是买一个50毫升正装赠你4瓶15毫升的体验，
2: 所以
0: 相当于。 110毫升，
2: 110毫升，
0: 对对对，
2: 比俩正装还要多。
0: 对, 对, 对，
2: 想要购买的话啊，399的价格，仅此一天。
0: 没错，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精华"两个字。
0: 这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啊，今天399带走110毫升，一瓶50毫升的，加上四瓶15毫升的
1: 精华啊，一共是100毫升，110毫升，399的价格，效期到
0: 2027年的年底，
1: 一年半
0: 、
1: 啊、
0: 不到一年半，
1: 差不多吧。
0: 怎么都使完了。怎么都使完了。
1: 怎么买呢？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下单。
0: 回复精华两个字、
1: 嗯、
0: 记住一定要回复精华两个字才行。
1: 也在嗨三平台啊，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0: 那赶紧抢，赶紧去抢啊。
1: 来吧。接下来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一吃就停不下来的。
2: 越是好吃的我没吃着的。
1: 没吃着。你敢说你没吃着
2: 啊？吃着一个啊，吃着俩啊，吃着仨。
0: 你老实交代。昨天我们在办公室吃来着、啊，
2: 好吃。
0: 一年才有这么一次，嗨三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农副产品，肯定错不了。
1: 嗯、
0: 你看，从我们的玉米啊、
1: 嗯，
0: 到我们的柿子，
1: 那柿子说实话我都洗都不咋太洗，因为我觉得它没事儿挺干净。
0: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去年大家一买好多箱，结果呢到季就没有的。
1: 嗯，
0: 这次依然是
1: 这个是季节性产品、啊，
0: 季节性产品啊，因为柿子，你说怎么柿子我们满大街都是，但你吃过真正的水果柿子吗？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度2号西红柿，你说还有9度1号吗？有，这次呢，去年是9度1号，这次我们是新品种，个头不大，口口爆汁儿，就是这个二号，就是当水果柿子吃了。关键是77项农残检测，绝对是地地道道农家柿子。我们嗨三都已经尝过了，而且这个柿子除了咱们嗨三是独有价格之外，因为仅限本市，在黑龙江绥陵县的高端超市，这一款一箱是3斤，要卖到99块钱，33块钱一斤。今天给大家3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想买一盒尝鲜没吃过，你可以买一盒，这一盒里面是5斤，70块钱、
2: 哎、
0: 10多块钱一斤，
2: 嗯，
0: 但是是真正的9度西红柿，甜度口感刚刚好。
1: 嗯，
0: 如果说家里人多，我去年就买过你家了，你可以来三盒，到手15斤，那合200块钱啊，200块钱拿走15斤柿子。如果说你们家柿子，我家人口中好几家呢，我要买最高的5盒，就是带走25斤柿子，320块钱。
1: 没错，这个柿子呢，价格咱不说啊，它一定是比市面上的你在市场上看的要贵，但是它贵是有原因的。
0: 一，
1: 它的品质；二，它的口感；三，它的品种。
0: 对。
1: 就是这个柿子我都说嘛，我就是在我洗我都不咋洗的那种，就冲一下我就直接能吃的。
0: 没错，
1: 那个有的时候我连那个根儿就一起吃了。
0: 我也是。
1: 对，因为你就吃它，你看它，你吃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感觉到它跟一般柿子是不一样的。
2: 对，
0: 这么说吧，家里有孩子喜欢吃番茄牛腩的就买一号，如果就是当水果吃的就买2号。
1: 我就别拿它炖牛腩了，有
0: 点白瞎了，确实好
1: 吃。就空嘴吃这柿子，就空嘴
2: 吃。我吃它就是咋的，我
0: 口口爆汁。
2: 我说我的吃后感哈，
1: 就跟水果一样。
2: 吃后感，一个是首先它的大小要比正常的柿子都偏
0: 小。
2: 小
0: 点。
2: 然后呢它的果肉包括它整个你咬起来的感觉更硬串、更紧实，它的肉不散、对，然后汁儿都是那种偏甜的，而且汁水还都特别的紧，
0: 而且不硬心儿，而且是咱们的粉丝下单之后是由他专属配送的啊、因为怕挤怕压，所以人家专车给你配送，这只有咱们粉丝有，而且价格是所有平台最低的。
1: 咱买，刚才说咱买了吗？
0: 说了，添加微信，添加微信吧。今天下单，现在地里给你摘，明天给你发。18646112773，老粉丝都知道。
2: 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红柿。
0: 一共到15号就结束了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18646112773，粉丝想吃好柿子，添加微信找嗨三儿。18646112773，备注柿子，就这么简单。
1: 你看吧，一会儿曾经复购的这一批就
0: 来
1: 了，是不是？
0: 这次是二号啊。
1: 之前没买过的，你可以先买一个小箱的5斤的尝尝。你肯定会复购的，但是要抓紧，因为时间长了就没有，因为它是季节性的产品。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
0: 柿子。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柿子。
1: OK， 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周四聊情感嘛，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说的是、
0: 装，就是如果你在
1: 包装
0: 、其实就是被你装到了。
2: 嗯，
0: 当年你和你的爱人，现在可能成你媳妇儿、你老公，当年你追他的时候，为了博得他的欢心，你都做了哪些包装？是过度了，还是我就是这样
1: 真实的，
0: 还是真实的啊？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口价大大海33个横杠的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申请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
1: 提醒一下大家啊，刚才那个有添加186那个号码没有加上的，记好。现在我们要换一下号码。
0: 所有报旅游的、买柿子的，记住了，我们现在全新给大家一个微信号，就是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
1: 添加微信号码就不是手机号码了，是添加微信号码，
0: 嗨三
1: 的全拼，然后加909，
0: 阿拉伯数字909，嗨三全拼，
1: 就是 H A I S A N。哎呀妈，这不能说不好说，还是就是嗨三的全拼，
0: 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
1: 就刚才有加到没加对的，都加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
0: 对，嗨三全拼909，你是报俄罗斯旅游还是买柿子？嗨三全拼909啊，我在这等你啊，好嘞，好嘞。这个今天继续嗨三周四聊情感啊，我们来说一说，想当年当时你追他的时候啊，就是
1: 你为了一段感情想要成功的。获取到这段爱情，
0: 获取芳心嘛？想当年那个烽火还戏诸侯呢，是不是？
1: 不论是男芳心、女芳心，
0: 是不是？当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历朝历代。
2: 这不是啊，这不是，这好像是人家已经都在一起了，还这么做呢？
1: 啊，对，
0: 那也是为了讨芳心嘛，对吧？
2: 对。
1: 但咱今天就是说，
2: 在追求的
1: 时候，当你在追求一段感情的时候，
2: 哎、
1: 你曾经给自己做过哪些包装、哎，为了让自己能够更获得对方的喜欢，对吧？芳心，你做过什么样的包装？无论是在、哎、背景上、财富上、外貌上、
2: 生活习惯上
1: 、对，都可以。
0: 月月老妥当时有没有就是你觉得在事后你就发现他过度包装了？
1: 他
0: 真没包，
1: 他就是一个不包装的人。具体怎么不包装，我拉麦告诉你俩。
0: 我发现你就是喜欢那种原材料男人，就是不喜欢就是成品，喜欢原材料，就是啥样就啥样。
1: 也不是吧？可能他也觉得那时候年轻帅气，不需要什么包装。
0: 那你也年轻
1: 貌美啊，
0: 聪明啊。
1: 年轻貌美加聪明啊，是不是？咋的呀？
0: 你诚实了，
1: 你承不承认？
0: 反正是挺好的。
1: 难道你没有被我的美貌所打动吗？
0: 反正至少那时候我是对你这个印象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就是
0: 我啊，只是我。那木木有没有女孩为了就是想要得到你的欢心，然后就是你觉得后来你跟她相处之后，
1: 你发现
0: 不是那样的女孩，对对对，
1: 她有包装的痕迹了。
2: 有啊，
0: 你说一个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包装了，原来不是这样，结果她是这样的女孩。
2: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她喜欢你、追求你的时候，她会特别的展现出就是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的细节，她记得特别住，
0: 太吓人了。
2: 比如说我提过一个什么东西，第二天她就送给你
1: 啊，
2: 哎，然后她会特别的。把他的所有的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的时间就是都给你，
0: 那看来你还是非常心疼他的，没有提特就是过分的，
2: 没有，就是你当时完全没有想法是说你提这个东西是要跟他要、只是说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最后你发现第二天他给你了。
0: 那
2: 然后包括特别触动我的一点是啥，从群里开车去我家接我送我上班啊，然后再开车回家回群里，
0: 有点像
2: 我。
1: 等会儿你住过群里吗？木木
2: 不是不是，他从群里
1: 啊
2: 开车来我家接我送我来上班，他再回群里
1: 啊。等会儿啊，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近两年呢，没听说过木木有这段感情啊。木木隐藏的非常好、啊、
0: 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眼圈特别黑吗？那人都是有一些迹象的，我跟你说。
1: 然后，然后后来呢？
0: 那你为什么没跟他呀？
2: 后来你就会发现，
1: 他只能坚持。
2: 真正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勤快变成了懒，他的细心变成了有点冷漠，
1: 就装的有点短呐。木木，你用来台也没多长时间呢，
2: 对，
1: 你这段感情也就几个月吧，也就撑死了，
2: 就装的很短。你就会发现，所以从这段感情，我悟出一个什么道理啊？男生女生都一样。
0: 保持距离，
2: 不是，
1: 不要装的太多。
2: 不，你会发现什么？在一开始对你极其投入、付出以及上头，
1: 他往往没有长性。
2: 就是他上来的时候劲儿越大
1: 越猛，
2: 他上来的时候劲儿越大，
1: 持续的时间越短，就像烟花。
2: 他劲儿下来的也越快。
1: 上头快下头快，
2: 细水长流是保持在50分。如果他上来就给你100分，证明他的20分也很快。
1: 所以老妥就是这种细水长流的。
2: 对，我也是从这段感情知道的这个道理。
1: 所以不要一眼惊艳，还是要能够相处不厌的才行。
2: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上来对你太猛，我告诉你不是好事。
0: 可不咋的，确实如此。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度了，就用力过猛，反而你就没有。你像你用力一下来就是上顶头，
2: 对啊，
0: 就是、没法再超越了。
2: 就是他给你一种感觉，哎呦，这个人怎么能对我这么好？这个人怎么能这么细心？实际上你发现他实际的真实自己和他伪装的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0: 就是你装的时候，你得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2: 对，
0: 一诺说， 我平时都是素颜的，我为了追我喜欢的男生，你看，哎，有真的女生追男生的，
1: 嗯
0: 啊，他说我就是学化妆，每天早起半个小时学化妆，嗯，那个出汗都卡粉底儿的，尴尬都不敢抬头也得化。我觉得男生好像没有喜欢纯素颜的女孩吧。
2: 我就
1: 不一定，那你得看这女孩长得怎么样，如果素颜已经跟化妆差不多漂亮了。不，我跟你说。

0: 压根儿就是以口红带盖天下的这种脸。
1: 哎，我最不愿意抹的就是口红，其实
0: 一是你根本你，我觉得你越也是一种不太会。
2: 兵哥，我跟你说，这个就代表底子好，
0: 说的就是、
1: 那个、
2: 咱台有大浓妆的，
1: 会夸多夸来。
2: 咱台有大浓妆的，你知道吧、嗯？就是化了妆绝对是特别好看，但是你是不是也能透过妆面能看出来，她如果卸妆，跟她的实际长相会差？
0: 你不敢看。
2: 对吧？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说，哎，原来
1: 会夸多夸，谁都爱听。
2: 所以我是喜欢那种淡妆面女生。
0: 讲一个故事啊，嗯，就是曾经咱们有一位特别好看的姐姐，她每天化的妆特别好看，嗯、但是她是这个单位的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嗯、她自己说，哎，从没看过咱们的这个领导，
2: 淡妆是素颜啊，
0: 素颜过。然后他们有一次去漂流
2: 啊、
0: 嗯，然后说我们就
2: 一算认不出来了哈、
0: 哎，我们不是、嗯、听我说，我们去试试去。凌晨三点就敲的房门，不可能凌晨三点他也不会，他也化化妆吧？嗯、结果去敲的房门，人都把妆化好了。
1: 哎，这就是
0: 老爷带就是不带妆，
1: 这就是对自己
0: 对
1: 狠的人。
0: 他们就想看看他素颜什么样，就一敲门，
1: 半永久
0: 一开门，人家已经把妆化好等你了。
1: 来吧，时限零九了。在咱们说纯净自然的美，不仅仅在人的身上体现，在自然景观当中也是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因为都喜欢看那种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行程啊，非常棒，就是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这个行程啊。贝加尔湖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深的这个淡水湖，而且呢在全球高温的情况之下，全球目前旅游胜地除了哈尔滨就是贝加尔湖了、
1: 嗯、
0: 因为它现在的气温平均25度，非常舒服、哦、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看天气预报，一股冷空气来自西伯利亚，其实贝加尔湖
1: 就从这儿来的，
0: 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它天生就带有凉快的气息、
1: 嗯、
0: 夏天是更舒服的啊、嗯、林中小屋、原始森林、榛子松，包括你能看到那个纯野生的白桦林。
1: 嗯，
0: 那贝加尔湖这个行程呢其实也是
1: 纯玩
0: 纯玩团，
1: 零购物零自费，
0: 零购物零自费，而且这次还有升级一晚，在贝加尔湖旁边的小木屋住宿。
2: 你把刚才那个说错，再重新说，
1: 那都很难、
2: 哎、很难啊！那个刚才说错很难。
0: 贝加尔湖的林中小木屋，
1: 对
0: 对，一晚。关键这次的行程没有购物，我觉得很好，
1: 对，嗯、很好。
0: 我们这次呢是2+1全程空调旅游大巴，让大家在旅途当中也不疲惫。
2: 哎，
0: 小团队出行，七月末有一团，8月2号。有一团，如果你是想7、8月份带孩子去避暑纳凉，绝对
1: 或者就是想去贝加尔湖、啊、
0: 就是玩
1: 嘛，因为听歌也咱们在歌曲当中也是对
2: 在我的怀里，
1: 对对对，
3: 篝火照亮整个夜晚，
0: 被你背上了，你听听李健这个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就神清气爽，
1: 舒服，舒服，
0: 就是贝加尔湖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这次呢我们餐食住宿都很好，4980、
1: 嗯，成人4980，8岁以下儿童是3380，哎，有中高考的准考证还能再减100元哈。
0: 对，
1: 所以想要报名，添加这个微信，
0: 添加微信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909是阿拉伯数字啊，嗨三的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备注什么呢？旅游就行了。
2: 没错，
0: 这次贝加尔湖今天第一天上小团队，大家想要报。
1: 8天纯玩团零购物，
0: 对，零购物啊、嗯！
2: 添加微信啊，是输入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
0: 没错，木木说的非常对。然后还有一个小短途，也是俄罗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2: 海
0: 参
2: 崴4天的行程，2580元的价格，20个人的小团，也欢迎来团建来包团啊，特别的适合。
1: 嗯、
0: 对，
2: 4天的时间也是坐着这个大巴车，我们就能跨越国境线，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1: 嗯
2: 嗯，所以说想要来报名也是啊，添加微信。拼音嗨三的拼音全拼嗨三909，嗨三909，
0: 对，嗨三909，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
1: 拼音啊，拼音别打个嗨三全拼四个字啊，
0: 对对，
1: 是拼音打上嗨三然后909就可以了，
0: 对对，嗨三全拼的909、
1: 嗯、
0: 啊、
1: 嗯、好嘞，那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为了追求一段感情你做过怎样的包装。

0: 哎呀妈，就追一个人确实需要勇气哈。从你改变那个开始，其实你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但是这份勇气，这份付出，你是一定要拥有的。
1: 是
0: 啊，对对对，你看。
2: 来吧，咱们今天就说说为了爱情你做过什么样的包装，或者是曾经谁为了追求你而做过什么样的包装。
0: 没错，其实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满满都是回忆啊。
2: 蜜儿问我吗？蜜儿问我吗？觉得我不会包装吗？
1: 你在追求人的时候
0: 吗？不是你追求过别人吗？
2: 啊，不是，或者是在这个恋爱初期的时候也会包装啊，做的一手好饭呢。
0: 你现在不也做饭吗？有时候
1: 现在是平息，
0: 原来你是
1: 那个时候是假装自己天天都做，是这意思吧？
0: 哎，在那时候就是网络流行、朋友圈什么都不发达的时候，你怎么告诉老妥你是个会做饭的女人？
2: 我邀请我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和他一起来我家呀，我给他们做水煮鱼啊，我拿鱼片的，那家给我累的。
0: 你给他鱼片的，
2: 我此生就骗过那么一次，但是那一次做的很成功。
0: 嗯，
2: 我觉得我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但再也不想实施这个能力，超级难整那个鱼。
0: 就让老妥一下子就知道你是一个顾家会做饭的人，
1: 哎、
0: 生活
1: 太厉害了，
0: 自理能力很强的一个女人是吧？
1: 就是跟他以后就不用上馆子了。
0: 嗯，
1: 完了，殊不知啊，
0: 殊不知这家伙恨不得把那个外卖骑手都给他注册了。
2: 就是也会做这种包装，肯定是。
0: 那看来月月，你为了就是为了迎合对方，你也付出过。
2: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也不是为了包装而包装，那时候真的就高兴，想做，喜欢，想要做，
0: 还是喜欢对方，
2: 想要展示，
0: 还是喜欢对方了。我要吃上一个吃个水煮鱼，你就得让我远点扇着去，就是这么一。
1: 但我刚才也是绞尽脑汁的想了一下，就是我如果主动追人的话，我的主动包装是啥？
2: 写歌，
1: 不是
2: 唱歌，
1: 那些是我愿意做，那不是包装
2: 啊。那包什么？
1: 其实是幽默
2: 啊。调动你的情绪，让他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
1: 对，
2: 但其实你并没那么有趣。
1: 然后用这种幽默去打开认识他的这个话匣子和
2: 这
1: 个。但
2: 是
1: 实际上
2: 你不是那样的人。
1: 实际上我是那种真正熟了并且相处，或者说甚至是在一起生活之后，实际上我是那种关起门来，我是没有那么多话的人。
2: 老妥也是这样的，
1: 这个是我
2: 的
1: 一个
2: 包装。这是他的包
1: 装。
2: 我包括我
1: 对
2: 前几年还会翻这件事，我说你让我说不这样啊，
1: 这是我
2: 能说会道的呀。
1: 哎，对
2: 啊，怎么现在就是话这么少呢？
1: 就是能说会道，然后逗的女生嘎乐，就是甚至这是一种就是打开话匣子。
2: 男人们千万不要这样，你们就是是啥样就啥样，别整这种包装。
1: 不是，那你说我们要上来不这样怎么认识？
0: 不是，你说男的一上来没有幽默感，闷得出的，
2: 你
0: 回家。
2: 斌哥，你看你斌哥这种，斌哥天生就是这样的呀，他不需要包装啊。而且你还得结婚之后你还说行，你少说两句吧，你烦。
0: 不是我，对，
2: 你看他是这种类型。
1: 那月姐，你实话实说，要真选你选哪种？
0: 他不能可能不选我啊！
1: 你真选你选，你是选这种幽默？
0: 不选我，选我的话，我回家就得给他开直播，
1: 对吧？你选这种，
0: 哎，我回家我就得媳妇儿快，我开直播，你给我快给我打赏，就这种。
1: 对，我想了，我的伪装是这个，我的包装，
2: 你的包装是包装成你是一个非常健谈、风趣、幽默的人，
1: 对。
2: 但其实骨子里，你可能回家之后
1: 并不是那么
2: 想要
1: 说话，
0: 其实那样很难。就是一个没有相对来说没有天生幽默感的人，其实要装幽默感，其实一开始你就走成一条不归路，其实也蛮难的。就是你要天，就是这个天生幽默感，它是装是装不出来的。
1: 那我也做脱口秀节目呢。
0: 是啊，是你做脱口秀节目，这不是没有人了吗？月儿，你快说他两句，快点的。
2: 但确实，咱仨里只有你斌哥是那种发自内心就是本身就是话多的人。
0: 你看你这个好，你跟我老是一样的，就是明明说这个孩子
2: 夸你
0: 在语言天在语言天分是很好的话，但是在当着这个我大孙子面，因为我是外孙子，他说你外孙子真好，真能说，真幽默，他就是不害臊。就是你们夸人也是这种
2: 对委婉的夸
0: 烦人。
2: 来吧，十七二十了，不夸你了，我们来夸夸咱们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吧。
1: 哎，
0: 真的很好，今天是雅诗
1: 兰
0: 黛的那个
1: 小
0: 棕瓶
1: 精华。
0: 今天小棕瓶精华50毫升，大家都知道是998，9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我们是给一个正装一个大瓶50毫升，再给你4个15毫升，加起来是60毫升，那加起来110毫升，到手价格才399。
1: 哎，
0: 要不它是07到27年12月份，现在还有一年半，绝对不是这价格，你就不勉强吧。雅诗兰黛小棕瓶基底液，大家知道小棕瓶吗？啊，它是精华液啊，它不是水。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一个大正装50毫升，加上4个15毫升，加在一起110毫升，比两个正装还要多10毫升。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399，27年12月份到期。木木怎么抢？
1: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儿"精华"就可以了。
2: 好的，那大家可以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50毫升正装加四个15毫升的小样，一共110毫升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啊、嗯。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399的价格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1: 没错，
2: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嗯、哼。
2: 然后呢咱说那个方法呢是咱们日常来保养的方式，
1: 但
2: 如果你想就是真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日常保养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
1: 或者说想给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变美方向，
2: 那7月18号、19号来参加我们的这场活动。
1: 嗯，
2: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的听友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啊。白明教授呢，也是一直始终坚持把这个医学跟美学融为一体，给每一个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那这也是这一次活动他一直秉承的一个原则。所以说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提供给每一个求美者，那也是一对一的这么一个咨询啊，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免费报名这次活动只有通过节目添加微信才可以，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2: 没错，白明教授呢是北京协和的这个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科的这个专业的医学博士，所以说他在北京也是一号难求的。这次机会来到家门口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909的听友进店还可以免费享受一个298的瀑布补水一次。
1: 没错，
2: 时间就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名额有限，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因为一共两天时间，那接待的人数一定是有限的，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13104513909 13104513909啊，
1: 备注报名，
0: 对，13104513909啊。

0: 备注
1: 报
0: 名，
1: 还能赠你个298的瀑布补水、
2: 嗯
1: 啊、
2: 那可好了、
0: 嗯，你这个是不是被狮子围攻了？
1: 可不咋的，这样狮子卖的、
0: 嗯，
1: 我的天哪！就是去年的老客又回来了，
2: 嗯、
1: 就一看就
2: 肯定的说啊，说又能买吗？那赶紧再买吧。
1: 要定这个狮子
2: 啊！所以说这个去年不知道的，或者说不知道咋回事，什么狮子呢？
1: 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嗨三儿去年就跟大家在909节目中卖爆的，就粉丝就把它包圆的这个叫九度西红柿。大家知道西红柿的品种有好多种，你看现在卖柿子大大小小的几十种柿子，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爆汁儿甜，而且呢这个甜度酸度适中，水分好的其实很难培育的。真正好的一颗九度西红柿的苗要1.5块一只，但你像一亩它有几万个，所以呢要湿度温度都要好。所以这次呢909依然在2026年这个柿子又到了，但是前提就是季节性的，这一茬没了就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我们这次是你现买现给你摘九度西红柿，今年分1号2号。有人说有啥区别，一号就是你做个番茄牛腩啥的哈，就是那种相对来说个头大但是绵沙，二号是今年的新品种，个头小但口口爆汁，就是水果柿子、
0: 嗯、
1: 如果你洗上两个搁到冰箱里边哈，回来你晚上看个电视一吃，而且多吃西红柿是很好的。
0: 对，
1: 这个是纯
0: 番茄红素吗？
1: 番茄红素纯农家柿子、
0: 嗯、
1: 里边带检测报告的，一个纯农家柿子带77项检测报告、
0: 嗯、
1: 就是让粉丝吃着安心放心。
0: 对，
2: 没错，
1: 关键是这次我们的价格非常好。这个柿子同样的品牌是顺阳农业出的，它给黑龙江其他的城市的高端超市也配货、
0: 嗯、
1: 它是1斤33块钱、
0: 嗯、
1: 一盒里边是3斤，是不是将近100块钱？但是给咱粉丝专职给你配送，不用快递配，因为怕有磕碰，专职给你配送。您今天下单，明天给你配送到家，是1盒5斤70块钱。
0: 嗯，
1: 如果你家里边人多，你可以买3盒，到手15斤，200块钱。如果家里人最多的，你说我家好几家呢，一人分点，5盒到手25斤柿子是320块钱，和10多块钱一斤，300多的那个和12.5块一斤。但是你能吃到的是今年最好吃的什么呢？九度西红柿。
0: 嗯，确实。就是你吃完之后，当然咱们说市场的价格你不能拿来跟这个柿子比，它的口感确实是你在市场上找不到的，
1: 找不到的。
0: 对，而且包括它的这个检测农残，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绿色的这个标准，
1: 对，
0: 确实不是市面上能可比的。
1: 没错，就这一茬。
0: 想吃一些好的，想给孩子啊老人啊吃一些好的，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1: 没错
2: 没错。
0: 嗨
2: 三的拼音全拼909，嗨三909，嗨三909，
1: 没错，
2: 添加这个微信啊。
1: 想买柿子添加微信，记住嗨三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添加微信直接标注西红柿就行了，
2: 就是 HAISAN 909、
1: 啊、对对对、
2: 啊、就嗨三909，
1: 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
2: OK、
0: 嗯、
1: OK 了。
0: 好，来听首歌，稍后继续回来聊聊在这个，
1: 哎呀妈呀，就是你追他的时候，你为了让他跟你，让他跟你处，
2: 你都是咋装的，
1: 你都是怎么装的。嗯，就这么简单。
0: 真难听啊。你要你们俩要是在刚想，就是你俩要如果这么包装自己在恋爱初期，
1: 我知道
0: 你俩就一定
1: 是，就是当年为了博得他的欢心，你都付出了哪些？你都给自己做了什么包装？是在
0: 外形上、
1: 艺术欣赏水平
0: 上、性格
1: 上，对，还是
0: 在习惯上、
1: 个人能力上、
0: 生活能力上、对、
1: 学历上、家庭背景上、工作单位上，你背没背书啊？
0: 嗯哼，做了怎样的包装？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嗯，

0: 你看金莎和林俊杰当年唱这歌，就是可能谁在恋爱当中期待爱，爱与被爱都是幸福的。我就跟你说，
1: 那我觉得应该是林俊杰。
0: 林俊杰其实我跟你说，他挺倒霉的。他今年也快五十了，我觉得
2: 啊，那么大了吗？
0: 他是对，也快五十，四十大多了。你想想，他这一生当中，虽然在成就上无人能及，华语乐坛谁能比过他呀？但你想想，他在情感路上就不是很顺的，就他喜欢那些女生都不喜欢他。
1: 没，你也不一定知道。
0: 四叔，我管知不知道，反正就是目前来说，他还是单着的啊。
1: 没有啊，
0: 结婚了吗？
1: 七七，
0: 是吗？
1: 对象，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嗯，来看留言吧。今天为了包装哈，为了这个追寻一段感情，追求一个人，你曾经给自己做过什么样的伪
0: 装
2: 和包装啊？
0: 当时你在哪方面啊
2: ？LX 他说上大学的时候还比较瘦，想着穿一身黑好看，穿黑衣服黑裤子，但是没有黑鞋呀，怎么办？我就把冬天黑色带绒的棉鞋拿出来穿。但那时候确实是夏天，
0: 幸亏你不是汗脚。
2: 完了，后来我说这事儿给我媳妇儿乐的呀，啊，就是为了讨她媳妇儿的欢心，穿一身黑觉得挺帅气，要配双黑鞋，无奈没有夏天的黑鞋，于是把棉鞋穿出来。
1: 哎呦我的妈！
2: 就是皮鞋，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看，你看不出来它里面是皮，
1: 对
2: 是假的还是那个就是绒的？
1: 带着绒的。
2: 他结果穿的是绒的。
0: 哎呦我的妈！没给你捂出闷头来。
2: 那还好你俩啊，还好你俩没去吃日料。
0: 嗯。
2: 没有去吃铁锅炖，
1: 朝鲜族的
2: 没上他家去，没脱鞋没上炕。
0: 有一年我在大明星街跟朋友吃火锅，这种天，我们俩正好那本身就热得很好，你就看着一定是男的为了讨好那个女生，那个男生那喷的那头就那种立领，你知道，就跟墨西哥那种头。完了我朋友进来，他坐我们的后边，我朋友说你等会儿看那男生，15分钟过后那男生熏他了，就是哎就这样，还就捂着这个头发吃，就是完了这个原形毕露。我就寻思女生也挺损哈，就带男生吃火锅，
2: 吃火锅没毛病啊，
0: 男生的头就全熏塌了。我跟你说，
2: 谁把头喷那么高了？
0: 为了讨女孩欢心吗？男生个头不高就得喷高点啊，
2: 谁还看不出来你是个高还是喷的高啊？
0: 哎月，你说你当时。反正当时你也是，你这各方面就是，
2: 你想说啥？
0: 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都非常的好。
2: 怎么的？
0: 我觉得你都不知道20年前你月姐是啥样，你绝对是，就那。

0: 真是，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
1: 你想说啥？你到底想说啥？
0: 很优秀，真的。你看你现在月姐哈，就是现在这样，但是其实20年前都不是这样的，真的非常好。
2: 现在是啥呀？
0: 现在就是那个，他现在就是这个，就这个，就是我认识他这个样子，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那个样子。
2: 二十年前
0: 瘦啊！
1: 你二十年前也比现在瘦啊？谁说谁、啊？
0: 是是是，
1: 还有八块腹肌呢，你现在呢？
0: 八块年糕，九九归一了、
1: 是不是自己不还晒过一个图吗？是不是六块八块我忘了？
0: 欲买桂花通在酒。终不似少年游，咱俩谁也别说谁，真是
1: 谁到了。
0: 但是还是人生若只若初见。
1: 但我不，我认为我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段的好。
0: 可美了你，对你现在是有。
1: 来，再说素琪这条，他说那啥，就是包装自己吧，我也不咋会包装。但是我就记得那时候约会的时候，就突然有那种就是想要有气体排出的感觉，但是却不敢排，就得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挤，啊，这算包装吗？你这不算包，
2: 算
1: 也算，你这不算包装，但是算客气。
0: 有一天，
1: 算有礼貌。
0: 有一天，就是昨天，昨天我不是一个人上节目吗？我中途就有点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去厕所了，然后就一个保安，他听真脸的，咱还没有音乐，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每次就像他这种，就为了避免尴尬，我都是这样。哎，那个吧。保安说：“你就大胆的，
1: 不必自己噪声，
0: 不必烦恼。这就是为了太尴尬了嘛？
2: 那怎么提前半年过年了？
0: 对对。
1: 哎，你们会吗？
0: 会，
1: 这样会这样吗？约会如果就是认识时间并不长的时候，
0: 嗯，
1: 会把这件事情憋到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出来吗？
0: 会呀，多尴尬呀！对，肯定会，我肯定离你老远了。”
2: 下意识的你就得这样。
0: 对，我第一次就是、
2: 除非就是说我自己找一个借口，我
1: 但是你觉得那或者说多长时间才可以就是比较自如的去做这件事情，
2: 至少
1: 在对方面前
2: 起码是确定了关系，
0: 至少
2: 在一起，
0: 在一起了，
2: 然后聊过一些比较深度的话题了，
0: 对，就至少在一起了。
2: 对，
0: 你知道在一起什么意思吧？至少在一起了吗？才能有，
1: 就是确定了男女
0: 才能把你的生活习惯暴露出来，否则的话我跟你说像
2: 不是
1: 习你说
2: 那
0: 说
1: 的
2: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嘛。
0: 不可能，你说我第一次见你，我就
1: 第一次不能
0: 不、啊，
1: 但是要是第四五次、七八次，
0: 那也不慌，你也不能，
1: 不能吧？
0: 不能不能。
1: 哎，有的人就能。我觉得我当时我都被震惊了，
2: 腿儿啊！
1: 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啊，我说你咋这么肆意呢？他说那不就是真实的自己吗？
0: 我告诉你啊，到现在咱们频率的一个女主播和她老公孩子都挺大了，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我说你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她说不可能，我们都是上外头
1: 放自己放自己的，我们俩都不在一起共享。
2: 那么学好像就知道是谁了，
0: 上外头都不可能。现在
1: 都结婚了，孩子都老大了，
0: 对，也是就是
1: 我们现在都比着。不是，你不觉得到了一个就相对两个人已经熟到不能熟的时候，这种事情是一种乐趣了？已经，他不是，他已经不是不好意思，变成一种乐趣了。
0: 有一次你
2: 满身人想，
0: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妈有一次，我爸、
1: 哎、不觉得这是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们不
0: 我爸早上起来刷牙，正聚会谁刷牙的、嗯？我妈就是砰一声，我爸牙刷都吓掉了。
1: 然后呢？你妈说啥吗？
0: 那个我完了，我妈没说啥，我妈说给你个警醒。
1: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呀，就是这个。
0: 但有些真是，你看，就我那天特意问，他说不可能在他家发生这种事情。
1: 啊、好，时间37了。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所以说就是
0: 就是说到了这个，
2: 说这个房子得抗崩啊。
0: 啊，哎，房子经营得好，真的。
1: 啥、啊？你俩这都能拐得到这儿来？
0: 我觉得是真是这样，
2: 就是说，对，
0: 现在
2: 装修
0: 就是你看，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哈、你就让大家就是让你的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好的装修带来好的生活，真是装修带来生活的品质。为什么有人很恋家，尤其是新家刚装完了，因为他看不够。享受不够，就是这样。所以呢，本周围上本周的万象装饰，
1: 我们再来说说万象装饰本周的活动，截止到周五的啊。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给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活动的优惠呢，是针对于它店面都是同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听友听到节目的时候，你拨打电话，你可以额外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理，
0: 没错，
1: 先进。

0: 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2: 没错
0: 啊，万象装饰的这个29800额外赠送的这个家装好礼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
1: 嗯，
0: 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1: 哎、
0: 所以有装修需求你记好电话，万象装饰这个48800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是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没错，
0: 绝不多要一分钱。
1: 哎，
0: 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设计你想要的装饰风格，一对一的设计，所以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记住一定要86239797 86239797。在这里呢，
0: 如果你觉得48800这个价格很便宜，你担心用料的话呢，那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
1: 嗯，
0: 大包整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到后期的主材、
1: 嗯、
0: 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含在内啊，
2: 没错。
0: 然后呢，品牌非常齐全，地砖比如说有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陶瓷、
1: 嗯、
0: 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冠珠，还有一诺啊，然后百科都是任意挑选，上百种颜色和款式都可以随便选。
2: 没错，
0: 啊、
2: 那如果像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呢，也是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椰，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F 级别的、
0: 嗯。
2: 木门这一块呢，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的木门，所有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
1: 没错，
2: 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看一下他们家的成品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呢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
0: 嗯、
2: 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
0: 嗯、
2: 这一块安排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
1: 没错，
2: 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大家呢有装修需求，咱们就可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
1: 哎、
0: 然后呢让装修呢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48800的大包整装价格额外，听友还有29800的家装好礼啊，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0: 龙龙这首歌，我觉得龙龙情商蛮高的啊，因为看了几期他综艺当中火药味十足的时候，他总能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宋丹丹发飙那两期，对，就他总是能起到一个，哎，就是两边不得罪，但是还
1: 挺好的，情商挺高的，
0: 情商非常高，我觉得就是，而且歌也很好听。然后那个，我记得丹丹姐说。哎，那个龙龙，你说你这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啥？
0: 对，你别十多年一首代表作都没有，我觉得特尴尬，你知道吗？
1: 没事。
0: 但你要说汪苏泷代表作，你能说出来吗？
1: 不分手的恋爱啊。
0: 梗，
2: 情有点甜。
1: 还有那打卡那个，对呀、啊，对，有点甜吗、
0: 还有
1: 那
0: 个
2: 什么寻寻忙忙的忙忙忙碌
0: 碌寻宝藏，对，还有一首歌，它之前挺好，叫什么《地心引力》吧。
1: 就打卡那个，我说的就是这个。
0: 不相信人
1: 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其实他真正有几年是歌红人不红，就也是靠综艺起来的，我觉得。
1: 来被装到了的
0: 啊！我听听。
1: 谣传说，我八七的，和我媳妇是小学同学，然后高中就两个人就是已经互生情愫了啊。
0: 我觉得高中和初中什么同班同学知根知底儿，就装啥呀？
1: 当时呢我条件挺好的，天天换新衣服花钱给我媳妇儿买这买那买和路雪啊，哎，就上高中能买和路雪就确实条件应该不错啊。然后这家伙那装的，结婚之后房子车都是我家买的，写我媳妇儿名，我寻思那去硬是吧，是不是条件哈，
0: 就是亲不是、
1: 啊、
0: 你该做的已经都做到了
1: 啊。然后刚结婚的时候我还试图反抗，就是想洋巴一下吗，
0: 就是
1: 后来
0: 你所有拥有的一切全是我给的。
1: 后来知道我老丈人的资产是 A9， 我现在就特别瓜。
0: A9 的和牛还是不错的。
1: 你要我给你普及一下 A9 是什么意思
0: ？A9 我知道就九位数嘛，九位数的话。
1: 但这个咱反正也核实不了，反正我们我们信了啊，我们信了。
0: 不是九位数，99,999,999也是九位数。这个好像一般家庭也差不多啊。A9，那我想问一下，你既然都知道 A9 了，那你怎么你不得表示一下啊？
1: 他特别乖吗？
0: 既然你都知道我们家的身份了，乖已经不能成为我们家最基本的这个那什么了，就标准了。我要衡量你全面，你等通知吧。
1: 哎，你得说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只是确实因为他俩是同学。他确实只是喜欢这个女生，所以他老丈人可能也
0: 在试探他，
1: 一直也没有露出这个女生，也没有任何露出，
2: 没显山没露水。
1: 对，然后你还对他那么好，一直对他很好，且买车买房还写他的名字，所以他看中的真的是你这个人。
2: 所以像我呀，真是愚蠢的。
1: 你呀，就是愚蠢的。当时那个什么哈，
2: 还不光那个呢，我还谈过一个更那啥的呢。
1: 你又愚蠢了吧？
2: 我们当地半拉城市的店都是他爷爷管，我都跟他分手了。
1: 还是年轻啊，
2: 冰哥，我愚蠢呐、
0: 其实停车场这活也挺难接，真的。但是我想说啊，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原来咱们909有一个男主播，后来到了其他城市去了，在那会儿就认识了一个军队里边舞蹈演员，就相当于当年那什么，但是不知道这个军队女孩家什么条件，也是付出了真心，就是他俩。这个老就是他未来老丈人一直没表态，就一直也在试探，但是对他挺好的，也没有露家底儿。后来就说他俩已经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呢，老丈人就找他谈了一次话，说我已经观察你好久了啊，就对，观察你好久了。然后那个就说那个就是我觉得你
1: 就是女孩就是一个普通女孩认识的时候，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呢，
2: 发现普通的女孩她
1: 并
2: 不
1: 普
2: 通啊，
0: 特别不普通。说这样。你也没有，就是你看这个三栋，就是那个门市，就是连串的，就是每一个门市当中，就是连了好几个房子，你要哪个？就是你要哪一扇？就是你就相中哪个扇？
1: 普通不普通？
0: 对，就是你俩。
1: 然后你想说什么呢？
0: 我就想说，我说当时如果但凡你试快一点，但凡你。

0: 你就是
1: 啊，你有表现出来，你对一些
0: 对对对，
1: 你
0: 可能就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但凡表现出来，你可能看中的是钱，或者是你
0: 对
1: 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0: 对，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真诚是必杀技，就是这样的。很多，尤其是条件特别好的人，他看的就是因为他见过太多不真诚的人了，所以他就想唯一就想要一点真诚，是吧？嗯，你给了 ，OK， 那你就接住了，
0: 而且是那种不经意间的。
1: 对，好了，那10:48了，咱今天就继续聊聊你都包装。哎，其实咱刚才说哈，这个女孩她做的是反向包装，
2: 对，
1: 就是把我自己包装成一个普通人、平凡人、灰姑娘。然后，如果你依然爱我、愿意为我付出的话，那我再告诉你，其实我是，
0: 其实我是那个，
2: 就现在这种重生之的这种番茄小说不都这样吗？
0: 你知道是谁了吧？我要唱歌了，嗯。
1: 为所有爱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城堡的城主哈，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来吧，10:49，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看看平台上留言
0: 有毒呗，我看到好几条呢，
1: 别着急啊，来，谈恋爱的时候Sunshine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温柔贴心，
0: 完了，
1: 通情达理，
0: 完了完了，
1: 但没有一点是包装的，当时就真的，我当时我就乐意那样，现在的我结婚8年了，
0: 看着，结婚8年是这样的啊，看着啊，
1: 暴躁，
0: 嘎呀，要头发了，手打开，
1: 暴躁，脾气大，哎，就有的女生她真也不是包装的，是不是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是脾气好，到了年纪大一点她就是会更
0: 放肆一点。我告诉你，你这样吧，月月，你说，你平心而论，
1: 我不是，我是一直以来都
0: 没问你，没问你，
1: 我一直以来都暴躁，
0: 听我的回答，好。那你晚年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老太太，
1: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比原来越来越温柔，
0: 为什么？因为人有一个期，
1: 嗯，
0: 跟我大声念，
1: 那个期过了
0: 更年期更这个词就是变更的意思，我爸想当年年轻的时候那简直说打就落，当他晚年的时候50多岁的时候简直和蔼就像绵羊一样，而我妈年轻时候
1: 喜羊羊
0: 美
1: 羊羊，
0: 对对对，
1: 懒羊羊沸羊羊，
0: 对，就是他是会更年，我觉得是绝对有道理，为什么这个名字
1: 我都不用到那时候，我现在都是在一点一点在变得更好，我觉得我是这样，
2: 那个你的这个阶段是在，
0: 我还没到期呢我觉得我是变好的，我原来脾气也不是这样的，也是挺蛮那啥，就是你见到
1: 的现在是好的呀，
0: 我哪儿不好啊，你说说
1: 啊，你确定你是在变得脾气越来越好吗？你原来比这脾气大吗？我认年轻的时候
0: 你
2: 看比这还那啥吗？
0: 你
2: 年轻时候
1: 比这还暴躁吗？
0: 你看看经历我血一般的前任们是怎么分的手，
1: 好，哪天我们把你的前任都找来，
0: 为什么他那天分手之前要给我讲那样的故事，我至今都无法释怀，就是因为我脾气可能太不好，就我不叫脾气不好就酸吧。
1: 他给你讲了一个男人的惨痛的那啥，
0: 就是不跟我男人的下场之，
1: 昨日重生，下生再见，
0: 这挺吓人的。
1: 下辈子再见是吧？
0: 对对对，挺吓人
1: 的。好好好，来吧，那个时间我是一分了，还有很多好事要再跟大家分享啊，
2: 比如说工装，
1: 嗯，
2: 这一块，嗯，
1: 有这个工装家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听好了，那要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3级单位，那立足于这个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没错，
1: 作为东
2: 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
1: 嗯，
2: 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嗯，
0: 而且呢，大家记好，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除此之外呢，冰雪大世界现在有两个活动非常好。
2: 没错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非遗千灯会啊，推出了早鸟票。那这个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 《冰雪秀场》进行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那普通席的早

0: 票价呢是每张50元，原价是98的啊。然后呢，非遗千灯会占地面积大概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以及前沿的光影科技以及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现在仅售每张29.9元。
1: 对，这个我买了29.9元。这个自贡灯真的是非常好看。
0: 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好的，那时间53分，我们那个听首歌。哎，咱们要不把今天世界杯的题目给大家发一下。
1: 对呀，我就说嘛，来吧，17:53，尤其现在刚下班的朋友可能你都不知道这个环节啊。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嗨三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杯环节。
3: 哈喽啊，世界杯。
1: 对，给大家 race by 世界杯。
4: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5: 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6: 哎呦，被抛进去了！
4: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2: 来吧，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给到大家，主要是要送一份小礼物给你们。
1: 没错，那我们这次呢 ，Respect 世界杯小小礼物，本栏目由 OPPO 拍照神器尽情记录每一刻友情赞助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如果答对的，就能得到 OPPO 的158块钱的双肩旅行包一个，特别漂亮。
2: 然后呢，
1: 粉丝都收到了，
2: 当然每天我们送出一个啊，
1: 就一个。
2: 在我们出完题目之后，我们会给到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个时间节点，第9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听友，我们就会送出这份礼物。那今天的题目是？
1: 是一道判断题，你只要回答正确或者错误就行了。啊，
2: 对错就行。
1: 对，只要回答正确或者错误就行啊。请听题目：世界杯决赛从来没有过点球大战分出胜负的情况，是正确还是错误？
2: 这题蒙都能蒙对。
1: 再说一遍，世界杯决赛从来没有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的情况，正确还是错误？
2: 好了，17:55了，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发送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哎、啊，对或错，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我会选出第9个答对问题。
0: 没错，选出第9个，
1: 没错，就看看谁答对，反正就手快吧啊，
0: 太简单了，
1: 一份实力加一份幸运，幸运大于实力啊，
2: okay,
1: 看是不是第9个，
2: 就一首歌回来，
1: 就一首歌，

0: 来自严仁中的这首歌17:59，公布我们今天 Race by 世界杯的正确答案。
1: 错吧？是不是错？
0: 是错误的，
1: 一定有过点球大战决胜负的。
0: 不光是一次呢，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三次因为点球才分出的最终的世界杯冠军啊、
1: 嗯！
0: 所以呢，正确答案是错误的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九位答对的幸运观众和粉丝是谁。
1: 好的，我答，哎呦，我这答啥的，答错误的，打叉的，反正都算你们对啊。
0: 对，只要打叉都算对。嗯，
1: 好嘞，那今天第九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挺挺。
0: 挺挺，恭喜你。
1: 挺挺。婷婷打了个叉啊，回复姓名电话加你的生活地址啊，我们这个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的啊，回复。
0: 双肩包一个，巨好看啊、百搭的双肩包，特别好看，复古双肩包。
1: 好的，婷婷回复姓名电话地址生活地址啊，就是你平常买东西留的那些信息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你兑奖，直接等待着你的这个双肩包到来就行了。
0: 没错。
1: 好嘞。正好进入到18点了，也是我们这个要开始变美的另一个环节了。我最近又开始下一波那啥了。
0: 下一波啥？香菜啊？
1: 瘦身呢？夏天了，虽然已经被耽误了，但是咋说呢？什么那叫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你已经完成了 KPI 了。从目前就你原来25年，我还觉得你这个时候，
1: 我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但是我今年，
0: 但今年你可能忙，瘦的愈发明显。
1: 但还没有到达我的目标，距离我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0: 你要照 Papi 酱还是有点距离，但是你要照跟自己比，就差不多了，就觉得差不多了。
1: 来吧，18:01，
0: 来吧，我们来接杨老师。杨老师，欢迎你。杨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在谈论这个瘦身的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人呢都是有个瓶颈的，但是很多人对于自己身材绝大部分是不满意的，比如说局部肥胖，比如说腿根儿啊、臂膀啊，比如说看着像很
1: 肚子啊、
0: 肚
1: 腩呢
0: 很厚啊，
1: 什么妈妈臀呢？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天生呢就是不适合运动，不适合剧烈运动，然后呢再有加上工作压力、工作的时间不允许我们去健身房，但是还需要
1: 享受。
0: 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纳之美是给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燃眉之急，让懒人也能够轻松掉肉。那怎么来减？怎么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瘦身？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杨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0: 对对对，
2: 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上去操作，它的感觉就像按摩似的。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瘦的会更多一点。我们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我们的代谢调整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
0: 嗯，
2: 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名额，就是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减，母子朋友一张卡，只需要交100块钱的报名费就可以了，非常的划算。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

0: 钱一个人。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母子可以同行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1: 嗯，
0: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还是5家门店，每一天每一家只限5个优惠名额，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嗯。刚才这个杨老师说的就很全面了哈，
2: 嗯、
1: 现在是推出了一个特别划算的，以前是咱们说100块钱可以体验7次嘛，现在是100块钱可以母子或母女同行，然后体验7次是吗？还是说就每个人分配一下？
0: 就是100块钱体验7次，我们现在是妈妈可以做，孩子也可以做，就是母子同行卡，
1: 啊、
0: 两个人只需要100，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做7次，
1: 每个人都能做7次、啊，
2: 那也就是一卡两个人都能用，
1: 对，
2: 是吗？
1: 但是必须是那个母子母女之类 的
2: ，
1: 不能朋友不行、啊。
3: 像这种母子母女呢，这是相当于100块钱14次，
1: 对呀、啊，相当于两个人如果都做满7次，不就14次吗？
3: 这简直
1: 非常划算，
2: 太划算了、啊。
1: 对，而且刚才也说到了，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代餐呐、啊，或者是药物啊这种都没有，咱们就是靠器械。嗯，
2: 对，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现在人呢、啊，就是能减，但是吃不了嘴的苦，就是嘴一定不能有闲着，因为人一旦饥饿的时候，就放弃了所有的这个就是什么叫减肥信念了。所以呢，你看娜之美就是每天半个小时躺着舒舒服服的，不但能掉脂肪，而且不用管住嘴。我觉得你能让我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哪怕一日三餐，你让我正常吃饭，有的你大家要知道，那个减肥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让你配代餐呐、轻食什么的，很难受。一天两天行，但是你长时间人就会抑郁。所以这个娜之美是解决了根源上的这个问题。那想知道100块钱有没有额外消费啊？比如说到那儿去，就比如说再推荐其他的这个消费啊，升级消费等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100块钱其实这个没有额外的费用。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它效果好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他做完这个其实他瘦了以后，还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这个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包括床单呀、拖鞋呀，都是一次一换的，没有额外的二次费用，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
1: 所以说其实也你就宣传的目的为主，只要是那个小基数的就给你做宣传了，正好减完了。然后大基数呢，它正好减的也非常好，它也可以继续再做下去，这个也没毛病。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如果有减肥需求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娜之美的这个电话去抢这个100元的这个次卡7次卡啊。
2: 没错，现在是母子同行只需要100元，
1: 母子母女都可以、
2: 母子母女都行啊，
3: 各七次
2: 也就是100块钱14次，但是仅限是母子母女、
3: 没错啊，还剩下几秒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8834443。
2: 8834443抢名额，每个店仅限5个名额，您就近报名啊！不是打通电话，一定要以微信转账为准。
3: 8834443，8834443，
2: 感谢杨
1: 老师，
2: 今天没抢上的，明天还有一天啊！18:06了，我们说一下挑战嗨三的规则，然后呢？
1: 哎呀，马上开启我们最后一个最热闹的环节——挑战嗨三啦！
2: 今天我出的题真的是符合80、90后的回忆，非常简单，一点都不难。这里边有听有猜，
1: 今天挺经典，
2: 特别经典，
1: 挺经典，
2: 真的很经典。80、90时代回忆啊！想要参与，听好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啊。所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全程是不能开车的。尤其是一个人上下班，此时此刻正想参与挑战嗨三的，必须把车停好了。但如果说你有专职司机，你坐在后排副驾驶，那都没有问题。最后一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吧。最近一段时间呢，电话相对来说比较好参与啊。那记好，如果你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一直想打不进来的，现在机会来了。如果你是老人，是我们的老听众，也希望你至少2个月以上没参与了，给多多给新人机会吧。我们要在这里多多给新人机会啊。
1: 好了，规则说完了吗？
2: 规则说完了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奖品。
1: 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3: 以及厢门火汤面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1: 好嘞，那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那我们就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了。今天题目非常经典，
2: 对、
1: 啊、
2: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1: 8799-6909，
3: 8799-6909，
1: 8799-6909。
2: 对，现在可以开打了，我在导播间等大家，一共仨位置，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打了，现在已经开始了，
1: 8799-6909，
3: 没错。

0: 这首歌特别符合今天的话题，若不是
1: 因为你，我为什么要包装我自己？
0: 对，对啊，就是嘛，这首来自周华健的经典老歌《若不是因为你》非常好听啊。18:10，那伴随周华健的歌，我们开始今天的挑战嗨三儿，有请的是四号线。
1: 你好，
0: 欢迎你四号线。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几岁啦？
2: 12了。
0: 12岁、
1: 哎？那我没听出来，我以为是
0: 你看。
1: 哎，我没听说这是
0: 这种稚嫩的声音，多明显！哎，你好，
2: 刚开始是我。
1: 你看，对，刚才我听不是孩子。
0: 今天是你们俩一起来吗？
2: 啊，对。
0: 啊，好，那你是孩子初一？
2: 5年级，马上毕业了。
0: 马上毕业了，
1: 咱们这环节快成亲子环节了。
3: 之前参与过的那一次是中奖获奖了吗？
2: 是的。
1: 啊，
0: 也就是曾经的得奖者，是不是？
1: 重返呗。
2: 对，
3: 行，那感谢今天参与啊！
0: 感谢站在这舞台，听到掌料了，
2: 没有
0: 啊？没有，没有，
3: 吓我一跳！我开玩笑呢，刚才，哎呀妈，一下让我心里边愧疚死了，一下刚才
0: 洒脱。
3: 妈，
0: 那我想知道这个点你们在路上是
1: 刚放学呗？
0: 是刚放学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哎、真辛苦哈。那你想选谁呢？给你出题。
4: 我想选月月姐姐。
1: 哎呀，我就发现我这个孩子缘真的就是无与伦比。
0: 请问你是发自内心的呢，还是你就被迫的？
4: 是发自内心的。
0: 为什么选他呢？
4: 因为觉得就是看之前听那个嗨三儿，觉得月姐题比较简单。
0: 啊，
1: 这回事儿，
0: 挑软柿子你，挑软柿子你。
4: 月月姐姐
0: 比较喜欢的，
1: 这句是妈妈给补上的，我能听出来。这句明显就是带有一些商务的色彩了，商务口了。
0: 来来来，那这样，那
1: 我的题，
0: 这道题你听好。
1: 我的题，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今儿未必可简单。
0: 让妈妈来吧，这是一首当年我们在 MP3 里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0: 它有两个名字啊，你猜对哪个都行。
1: 中文英文各一版。
0: 对对对，中文英文各一版。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动起来，开始。5 4 3 2 1，这首歌肯定不是李玟的了，我先给你排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3: 但是他俩感觉确实有点
1: 像，确实像，确实有点像。
0: 现在他这个演唱者，
3: 他俩这个演唱会的舞美呀、
0: 非常好，
3: 包括伴舞的风格啊，
1: 都很像，
3: 服装设计啊，
2: 这叫 Love 吗？
0: 谁唱的？
2: 我
0: 他已经
2: 蔡依林。
1: 你要给我一个中文名字。
2: 不是，
1: 你要给我一个中文，
2: 不是中文，
1: 我说中文英文各一版。但是你刚才我们在播的时候，我明显听到我们的前奏里面已经把歌名直接就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中文名字。
0: 行吧，
1: 是不是？因为你前面
0: 因为这因为你选择的是月姐给你出题，你才知道月姐的黑暗。

0: 吧。
1: 不是啊，我觉得公平起见，要不然
2: 以前不这样。
1: 不是因为他提前，
3: 你道德绑架，妈呀，这起的套了，妈呀！
0: 行，
2: 我真没听到，真没听到那个时候。
1: 不是，
3: 没事，现在让你听着，
1: 你听。对，完这个时候，你如果给我这个答案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我有点放水了。
0: 嗯，行，
4: 就是，
3: 但这首歌歌名肯定不是方大同
0: 的
3: 《爱爱》啊，
0: 对他这个。他这个歌名是在副歌部分有，他是唱了他的这个
1: 对
0: 中文歌名，
1: 对，你捋捋想想，
0: 对、
1: 嗯，
0: 给你个倒计时，好，请作答，五个字儿，
2: 五个字儿是吗？
0: 对，
1: 嗯，对，我们可以给你提示到这儿，
0: 五个字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并没有给你提示到这儿，
0: 当当当当当，就是这五个字儿，好。
1: 我觉得我们真的挺已经挺
2: 行了。
0: 这首歌去这首歌来来、
1: 嗯、可以，
0: 这首歌叫恋，
1: 我给你唱都行，
0: 唱一下恋爱百分百，
1: 对
2: 啊，
1: 哒哒哒哒哒哒，你哒
3: 这个旋律好像那个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听听来了，
5: 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
2: 他知道了，好了。
0: 这首歌确实有两个名字，Love Love Love 和恋爱百分百。既然你月姐让你唱这个中文的名字，
1: 对，
0: 也不是难为你啊、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而且刚才我们提示的已经很到位，完了我的人设反正是崩塌了，我今天看出来了，嗯。
4: 这一辈子这个孩子回家都这两天都过不来。
1: 不能，不可能。
2: 怎么会？月姐姐怎么能这么对我？
0: 他没这么对你，就是规则上的，因为
3: 确实主要是提出的不好。
1: 你这样式的，我个人以我个人名义送你一份礼物啊。以代表我这个对孩子的那啥，看孩子面
3: 子，
4: 黄冈真题四
1: 套。
0: 好，那就这样，下次再来吧，好吧，反正这样，你为什么不遗憾也遗憾呢？因为你是曾经得过奖的啊，就这样了，拜拜，拜
1: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拜。
1: 幸运嘛，也不会，咱们就是也分散分散，是不是？
0: 对，因为他确实得过奖的，没难为他。
1: 不是，关键是我要是但凡听到他前奏是这么唱的，咱不可能出英文的这个那啥，就相当于你听到了正确答案，你告诉我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啥，这对于其他听友来讲也是会有一点小小的。
0: 嗯，行，来吧，接三号线，欢迎你。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你三号线，
1: 你三号线
0: 你三号线那个
1: 孩子不是孩子，妈妈说你三号线，你
4: 不是孩子说了，好不容易不报兴趣班，还搁这儿展现一下。
0: 你好，你是几岁啊？
7: 十岁。
0: 哎哇，这好声音好好听。十岁应该是三年级。
7: 四年级
0: 。那你这个你在班级里边
1: 担任什么啥、
0: 哎？有没有就是一些职务啊？
7: 没有。
0: 没有职务哈，
1: 真好。
0: 好的好，
3: 那工作中也不用称职务了。
0: 对，就是，一定要不看那个电视剧了吗？我有没有跟你说，在工作时间请叫我职务，星职务？
3: 但我感觉你是不是属于平时那种内，就是性格有点偏内向的，是不是小孩？
1: 不能吧，内向不
0: 能
1: 参与节目？
0: 参与咱节目能内向吗？
3: 是吗？
6: 内向吗？问你话呢，
7: 有点。
1: 有点就看出来了，妈妈后面是代言人呢。
0: 别那啥，咱宝贝儿，咱慢慢来啊。
1: 咱们凭着快乐的心情参与节目，千万别变成这种任务。
0: 哎，想问一下，妈妈是几零后的？
7: 80后。
0: 80，看这不挺好吗？表达的非常好啊。
3: 那你想选这个80后给你出题，还是00后给你出题呢？
7: 80后。
0: 好的，我让你冰叔给你出一道，行不行？让妈妈来答啊，让妈妈来答。好嘞。我这道题我让你听一首歌，这首歌大街小巷咱们
1: 奔走相告，
0: 奔走，咱们的知名度太高，咱80后经常早上起来放广播，那时候点歌率它也是最高的。
1: 嗯嗯，
0: 我让你猜的不是歌名也不是演唱者，你告诉我这首歌是出自哪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当年是武侠当中的第一名。
1: 嗯，
0: 好了，请作答，告诉我这首歌出自哪个电视剧，把电视剧的名告诉我。
1: 这个可以听一听后面了，
0: 就是可以听了。
5: 往日情形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
1: 这个是个我
0: 什么什么电视剧什么？
8: 爱江山，倚天屠龙记。
0: 恭喜你！这怎么冒出一个张无忌呢？
1: 啊、这什么突然又冒出一个人呢？
0: 倚天，正确答案：倚天屠龙记，我是他爹张无忌。恭喜你啊，回答正确。而且这是马景涛的版本，非常经典的这个版本。他这个电视剧在1994年出了，不光是这个歌，《刀剑如梦》《两两相望》，
4: 都
1: 是

0: 经
1: 典歌曲，都是
0: 这个。
2: 你像对我来说哈，就这个歌我绝对是能猜出来，但是这个
1: 电视剧
0: 你没看过，
2: 我就
1: 因为你那时候才负六岁，
2: 而且我看那个《倚天屠龙记》版本是苏有朋版本。
0: 就不用提了，你跟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对对对，但还有好多版本。任贤齐演过一个版本呢，
0: 任贤齐
1: 演是神雕侠侣
0: 啊。对
1: 对，来吧，那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留谁的微信昵称？
3: 留你爸，留我爸的。
1: 你爸叫微信昵称叫什么？
3: 叫老宋。
2: 好嘞，
0: 那你是小宋吧？
2: 不用猜，你肯定姓宋吧？
3: 对，
1: 我
0: 小宋，
2: 我再不用猜，你爷爷也姓宋吧？哎，所以啊，总之啊，就是到时候让你爸爸用老宋的这个微信号，
0: 嗯
2: 啊，
0: 回复姓名电话到海三的微信公平台，
2: 嗯，
0: 他妈妈是家里的绝对的话语权人，
2: 绝对老大，绝对。
0: 你看孩子说你到你了，三号线，
1: 对，
0: 爸爸那边留你爸的，
2: 你内向吗？你内说问你内向，内向不内向？
1: 啊，还行吧，叫老宋，你看不见，
0: 嗯，
1: 一看在家里边就是。工资奖金全上交，要是有点地位的就叫宋老了，不叫老宋。
2: 那送的是奖品是？
1: 送的奖品是面包券一份啊，
2: 嗯，
1: 来自姚麦的50元面包券，宝贝儿是奖励给你的，好不好？
2: 给孩子，嗯。
0: 孩子呢？
1: 你好，在吗？
0: 孩子？
1: 哎呀妈，可能开车去了。
0: 不是，他家明显
1: 在不在？在哈，这个面包券送给你啊，老宋，回复你的姓名加电话啊，老宋。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
2: 嗯，
1: 然后用老宋这个昵称，这个微信昵称的微信号，
2: 没错，
1: 回复真名电话啊！
2: 还有10分钟，按6点半之前，哎，
1: 就这样了，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老宋。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哎呀妈，
0: 二号线
1: 啊，你好，欢迎你，你好。
4: 这个你好，叔叔。
1: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情感困惑？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几岁了？
4: 我13岁了。
1: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我们节目，是不是啊？
4: 啊，是 yes yes， 我听别的那些采访者，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
0: 哎，行，感觉到你的表达能力很强了，嗯，
1: 有话说不出来。想问一下，你今天跟谁来的？
0: 但他很轻松状态。
1: 跟谁来的？
4: 我是跟我，这是我的妈和我爸来的。
1: 这是我的妈，
2: 这是我的妈。
0: 这个要考虑这么久吗？这个宝贝们，
1: 而且他这个介绍，我记得跟着这位，这是我的妈，我的妈呀，
2: 这是我的妈，
1: 这是
0: 行，
1: 啊，
0: 一家三口呗，
1: 一家三口是吧？
4: 啊，是。
1: 晚上打算不回家吃饭了吗？这是还是要在外面去吃一口？
4: 喝嘞，
2: 喝
1: 什么？
4: 喝了。
2: 堵
0: 车
2: 了，
0: 啊，
1: 堵车了，
0: 啊，那正常，那正常啊。
1: 那好，现在只剩下你木木了，行不行？
4: 可以。
1: 那这道题确实得，
0: 情愿，
1: 就这道题确实得让你父母来替你来作答，好不好？
2: 这道题我自己都不会，
1: 因为这道题非常的非常的经典，那首老歌，
0: 叫你的爸来。
2: 对，这题你兵哥、你兵叔出的，你木哥都不会，啊。这个我给你念歌词，然后唱出来就行啊，歌词准确，
1: 嗯，
2: 旋律正确啊。
1: 好，
2: 我开始念了啊。
1: 好，谁来啊？就听好歌词，木木念两遍，把我木木这两遍歌词唱出来就行了啊。
2: 开始。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1: 嗯，
2: 我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4: 好，行，好。
2: 乌溜
1: 啊，等会儿，
2: 三二一，开始。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1: 唱。
5: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1: 我觉得你已经非常努力了，真的。
4: 就是家长唱的。
1: 我知道不是你唱的，你肯定
2: 是明显的，
1: 你也不会。但是你父
0: 孩子觉得不太满意，一定要澄清一下，他不是我唱的。
1: 这锅可接不了，我跟你说啊，
0: 不背不背。
2: 刚才那段不代表我的水平哦。
1: 我跟你说，爸爸已经在你面前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了，比晚上辅导你作业他还要那个难，
0: 认真，
1: 还要认真。
2: 当初追你的妈的时候都没那个，就是，
1: 都没唱过这首歌，
2: 唱的这么好。嗯呐，
1: 恭喜你爸爸答对了。
6: 终于等到你，
1: 我绝对是在你爸爸的努力情况下，因为这首歌确实是咱80后的一首歌。爸爸是80后吗？
5: 是
1: 80后，这首歌你应该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
2: 嗯，
1: 对吧？
2: 那接下来让你冰叔再给你好好演绎一下。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0: 不然他唱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准备半拉点，
2: 哎，我就感觉到
1: 这首歌的副歌，我觉得比前面还好听。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一会儿把《爱江山更爱美人》再唱一下。
7: 好嘞，爸爸昵称叫什么？

0: 微信，
1: 是我名儿。
0: 你的这，你的伟字是什么？
2: 说一个字儿，
0: 说一个字儿。
3: 若曦
2: 、啊，
4: 你名儿是若曦啊？我天，那名儿挺好听啊，
2: 挺好听。用若曦这个微信号啊，然后呢，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你的姓名电话以及啊，对，姓名电话啊。
4: 嗯，
2: 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0: 好嘞，蒜瓣脱口秀 B 区观众门票啊，祝你开心，就这样了，拜
4: 拜，
0: 若曦。
4: 若曦，这名字真的好诗意啊。
0: 老宋，若曦。
4: 老宋，就此老宋，你觉得你是不是也改个微信名了？你听到若曦的时候，你老宋，你要不要改个微信名啊？
2: 起码改成宋老啊。
0: 对，老宋、若曦，你们二位获奖了，回复你们的真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给你们这份奖品。好嘞，地球不爆炸，
4: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嗨三不重启。
0: 明天周五继续陪你，拜拜，
4: 拜拜。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

0: 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呢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哎，那么其实雨生，咱们这些新人啊，涉及到结婚之前的几件套，首先一个大件儿，就是
1: 大件儿，结婚照啊，
0: 大套，
1: 那就是房子呗。
0: 对，房子，
1: 我们
0: 总说什么呢，就是要给年轻人一个空间，然后呢，新婚的夫妻呢，我们现在也很少会跟老人一起住，
1: 特别少，
0: 是不是？
1: 哎，我家小区真有一个，是我家楼下403吧，还是401，应该是403，403住的两口子，303住的老头老太太。
0: 啊，那就是挨着很近，
1: 就楼上楼下
0: 啊。这样的话，你看他也没有住在一起。
1: 上班的时候呢，孩子就给老头老太太，
0: 吃饭也方便。
1: 对，吃饭就在一块儿吃，然后下班了上老头老太太那儿吃完饭，把孩子接楼上来，
0: 也是个方法，是不是？
1: 对呀，挺好的。
0: 对，其实我们北方这边还好，因为房价没有那么高。你看南方的话，经常有一户当中需要释放好多空间，给几代人居住。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咱这边还行，
0: 比较考验设计师的功底，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呢，装修设计老师，我是觉得他神奇在哪儿？他会根据您的家庭的需要，给你实际上的设计安排。
1: 我总在网上看。说那个什么样的那个房子，说刀字型的格局
0: 啊，
1: 然后 W 型的格局F 型的格局，说把这个 F 型的格局改成那个两孩子都有私密空间
0: 啊，
1: 然后两口子也有私密空间，还有书房
0: 办公的地方，
1: 对
0: 啊，
1: 那俩整的可好了
0: 啊，是不是啊？
1: 给那个孩子整的是像那个大学寝室似的
0: 啊，
1: 上楼梯上铺住，然后底下是那啥，底下是学习桌。
0: 你还真别说，如果有这二胎家庭的话，他有这部分需求，
1: 对，
0: 他就一定会对空间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孩子得学习。
1: 对呀、
0: 啊，
1: 而且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长大了也不能在一块儿住、啊。
0: 对对、所以说你看啊，根据您的需求，帮您去装修好您家需要的房子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正在找装修，想要装房子，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的活动，大包整装的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在这里呢，听众一定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除了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之外，额外呢还要赠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
1: 哎、
0: 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啊，这些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能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您一分钱，
1: 挺靠谱。
0: 有些装修团队本来签的比如说是个48,800的合同、但是你装吧装吧
1: 就5-6万7-8万就出去了，
0: 这块不行啊，这个我们不包含、那块不行我们不包含，然后你加不加吧、就出了很多钱了。那万象装饰呢，它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朋友们也会觉得说，哎，主持人你说48,800整装套餐这价格这么便宜，你是不是给我用的材料不好？不是的啊，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而且都能跟你说得出来品牌的。

0: 就是我告诉你，我不能瞎说，
1: 嗯，
0: 对吧？我们这边都是有品牌可以供你选择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冠珠陶瓷啊、伊诺陶瓷等等，百科陶瓷都是上百种颜色、上百种款式，任您去挑选。
1: 都听过，都了解。
0: 如果说您想选地板，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你平时你自己选是不是也就这些品牌？
1: 对，也就这些。
0: 对，而且采用的是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不用担心啊。
1: 嗯、
0: 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皇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这些品牌你都可以去选样子、选颜色。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有装修案例，比如说地漏啊、角阀呀都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还都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啊。那所有的内容全部由万象装饰去给你负责，水电水泥、沙子、水防水等等都给你终身质保。
1: 哎呦，太细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所有你看得见的表面工程给你质保十年、
1: 嗯、
0: 而且它怎么样，只换不修
1: 啊，只换不修，
0: 就十年内
1: 哦
0: 啊，你坏了那咱不修，修啥呀、
1: 嗯、直接换新的，
0: 换新、
1: 嗯、
0: 啊，就是让你舒服啊。所以说大家拨打电
1: 话，售后这个保障还是做得很全面。
0: 没错，0451-8623-9797，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定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0451-8623-9797哈、啊。那你想看案例的，你就去抖音直接搜索万象装饰、
1: 嗯、
0: 抖音的官方账号去看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是想了解其他，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好，那房子咱装修好了，也来谈谈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了。
1: 嗯，结婚了。
0: 对，得结婚了，得提上日程了啊。
1: 对呗。
0: 最近呢有很多新人家长找到我啊，这就是说呢，嗯，他还不怎么着急。哎，给我急够呛、
1: 给你急够呛，我刚要说，
0: 因为他跟我说、哎呀，我们想等孩子回来8月份吧，或者10月份。我一听这俩日子，我都上火。
1: 今年等8月份、10月份孩子回来、
0: 啊，我特意问了一下，
1: 定啥时候啊？
0: 不是明年吗？他说没有，就今年，
1: 啊、
0: 就今年，孩子在南方呢。
1: 那咋的？10月份孩子回来，10月份结婚呢？
0: 对，就是说，对呀、啊，想要把婚期定在10月份，然后呢，就是要么就是8月份。8月份，我看我说你现在都不张罗，那你8月份的话，你还能选什么呢？
1: 八、月份结婚，你要是8月末吧，还行；你要是8月初结婚，你现在你就得通知宾客了。
0: 对、啊、
1: 你再不通知宾客，南方外地朋友咋回来呀？咋请假呀？咋串班啥的呀？所以吧，婚礼不是说。我这边酒店订好了，人员安排差不多了，我说结我就能结、
0: 嗯、
1: 你还涉及到有一个周期是要通知宾客的，你说远道的离得近的都还好说来就来了，远道的在国外的在南方的，对不对？你得提前给个信儿啊。所以我们的建议都是婚礼前一个月先陆陆续续的发邀请函通知大家来参加婚礼，婚礼前半个月再核对一下你是自己来还是两口子一起来，还是领孩子来，因为孩子不放假了嘛，是不是8月份、
0: 嗯、
1: 所以这样才能核对出你比较精准的客户的人数。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到场这些人到底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多少桌备几桌啊，这就是需要你一步一步去筛。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呢他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说你这样他的这个儿媳妇儿吧，应该是儿媳妇儿、
1: 嗯、
0: 是南方的、
1: 嗯、
0: 他说那这样，你说你先问一下咱们的亲家这方我们会来多少外地的亲友。
1: 对呀、啊、
0: 我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最好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酒店呢，能够住宿的。
1: 哎，
0: 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安排几个房间把人家这个远道而来的我们的亲家
1: 楼上带住宿能接亲，然后下楼就典礼，最好是这个酒店还有一个能吃饭的地儿，
0: 对吧？这多方便呀、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万一来了之后就来的都是且咱东北人好面，
1: 对呀、啊，
0: 一般都是全程安排、
1: 嗯、
0: 那首先嗯，万一人家来两桌，其实两桌就得是20人左右，
1: 嗯，对
0: 吧？
1: 对，
0: 20人左右的话你想想，如果是不住在这个酒店的话，他来回的折腾你得雇大巴还是说找几辆车，
1: 太麻烦了，
0: 就是挺麻烦，
1: 太麻烦了、
0: 啊、大多数我们觉得最省事省时的方法、
1: 嗯、
0: 就是呢直接安排在我们的这个
1: 典礼
0: 的
1: 酒店，
0: 酒店
1: 对,
0: 对，这是很舒服的啊。
1: 所以现在说能典礼能接亲 能提供亲友团住宿，还能

0: 有包房单独吃饭的饭店现在比较抢手，
1: 是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那这么抢手的饭店，你又选择八月或者十月我们的婚礼旺季，你还不着急，我都替他着急捏了把汗呢。
0: 确实啊，
1: 我
0: 他要是现在
1: 我跟你说，我再一问问，我感觉他八月份肯定是结不上的，
0: 结不上，
1: 俩人婚纱照还没拍上呢。
0: 那结啥了？那
1: 我说你看，
0: 都得十月份
1: 了。我说咱得拍呀。我说你这个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说拍完了之后马上就出片了，我拿走。
0: 你按照现在这个七月份这个季节开始算啊，咱不说五月六月都过去了哈，咱就按照七月份开始算，八月九月十月是哈尔滨结婚的大旺季，
1: 对，
0: 比五六七月还旺。
1: 当然了，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八月份九月份要结婚的还没拍婚纱照，现在就抓紧拍了，很有可能拍到你那块正常告诉你说一个月能修出来，因为客户太多了，到你这块一个月十五天才修出来，
1: 对吧？
0: 你这有可能啊，你这一个半月修出来你咋办呢？你婚礼办完了，
1: 我们拍婚纱照，哎，朋友们，他不是拍个人写真，我现在出去拍个人写真还得提前一个月预约，真的。
0: 对对呀，对呀，
1: 一点不夸张，就是因为我们也会找这些品牌的店去拍嘛。
0: 第一是棚的使用，第二是要拍摄的这个摄影师的档期，
1: 对，然后还得涉及到后期的制作修片，
0: 对呀，
1: 它都有一个流程，
0: 还得提前买点衣服呢。
1: 对，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你还连婚纱照都没拍的话呢，您真的也是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
0: 哎，有一个办法，
1: 前期的那个电子请柬是不是得播呀？
0: 有一个办法我能帮他解决。婚纱照不着急，
1: 先不拍。
0: 先不放了就。
1: 啊。
0: 现在有好多邀请函，就直接是一个
1: 卡通的那种是吧？
0: 对，卡通人物的那种，那算是
1: 那也可以
0: 勾线的那类的线条的那种人物，然后写名字写日期。
1: 不行，来个 AI 制作呢？
0: 啊，对。
1: 也行，
0: 然后典礼那个时候，大屏幕上，就播一张竞争的照片，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写个日期完事儿，
1: 是可以的。
0: 问婚纱照呢，搁哪儿拍的？没修出来呢。
1: 不会有人问了就
0: 对，没人问了，
1: 对不对？就是等着吃席了就完事儿了、
0: 那个亲友团一来说，哎呀，这新人长啥样啊？
1: 但是我
0: 也看不着，
1: 你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到门口迎宾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0: 那
1: 指示牌
0: 了
1: 嘛，对吧？只能看见名字。
0: 也做一个卡通的，就是那个
1: 带名字的那个，
0: 这个俩人手往一边甩，欢迎来参加我们婚礼那个。
1: 嗯，倒是也可以，就是看您吧。就是如果您执意要八月份，对吧？那我也可以帮您，但
0: 是只能
1: 是
0: 这么整了。
1: 对，真的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
0: 然后那个家里人、亲戚朋友啥一来，一进屋说。哎呀妈，能不能是骗我们的呀？这婚纱照也没有，啥啥也没有，就写个名写日期我就来了。
1: 但是呢的确是这边不太好找。
0: 嗯， 对。
1: 尤其是你大日子的时候你去我们的婚礼堂看看。
0: 嗯。
1: 每一个厅门口都摆一个这个指引牌，你得看挨个对。
0: 去年啥日子来着，有一个特别大的大日子。酒店大堂门口。就是一进酒店大堂这个门口的，
1: 摆了几十组吧，
0: 摆了二十多个迎宾海报，
1: 你就找吧，
0: 你就找吧，
1: 找海报找二十分钟，
0: 你从第一个海报开始看，看到第二十多个，你说啊，我参加那婚礼，
1: 我到底在哪个厅？
0: 对，
1: 我到底去哪儿？我来体验一下。对对对、
0: 嗯，
1: 那这一点呢，其实这个南方的啊，这婚礼堂没有咱北方做的好。
0: 对，
1: 咱北方起码你在这个迎宾区，比如说啊，
0: 嗯、
1: 咱们去那个群里的那个新王子，
0: 嗯，
1: 你到了那个楼下，不仅有人给你摁这个电梯口，你出了电梯，对，一直指引
0: 你，
1: 告诉你在哪儿，你只要说新人的名字就可以，
0: 嗯，
1: 你不用自己去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从一个小细节上反映出来了，这家婚礼堂是不是那种是高端服务的婚礼。
0: 新王子我总去、可能这些人都认识我了，但我来的时候他还给我打招呼，还给我摁电梯，我走的时候还跟我拜拜。
1: 对，就是
0: 有时候都给我整不好意思了，我寻思我给他鞠一躬吧，
1: 这种礼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嘛、咱们去一新包括
0: 确实是
1: 女生，我们去开车停到那儿的时候、但凡不是很忙的情况下，他都会帮我去开这个门，
0: 对对对，
1: 让你感觉很舒服。
0: 尤其是最近这个雨季
1: 啊，打伞吗？
0: 你打伞啊，就是你车马上到门口了，他就已经打伞过来了，指引你往哪儿停，没等你车熄火呢，这边都开上车门子了，都
1: 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很好啊，
0: 细节拉满，
1: 哎，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说呢，
0: 真是这样。
1: 有的人之前还问过我说，哎，老师，你看为什么咱们哈尔滨有的婚礼堂要收那个服务费啊？
0: 哎，
1: 我说收有收的道理，对，
0: 以前呢，就是几。这得往几年前倒呢，往七八年前倒吧。就是参加婚礼，你就说你在现场，你想找服务员说给你拿瓶起子，马上找去吧。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整个一个宴会大厅就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人负责啥呀？
1: 而且
0: 负责说你不够吃的炒饭、馒头，我给你上点馒头啥的。
1: 而且那个时候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涉及到就是有的桌可能已经快吃完了，那个桌菜还没有上全。
0: 对
1: 啊，为什么？

0: 一些高端护理堂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整个护理行业它也在发展，它也在内卷，就是卷品质、卷质量、卷服务，
1: 对，
0: 是吧？总是在不停的提档升级。
1: 现在你就别说服务员了，你一回头你要拿矿泉水，他都给矿泉水拧开到你杯里了都。
0: 基本上能达到什么呢？高端护理堂啊，我们讲的啊，能达到的是饮三桌以内有一个服务员，专门管这三桌。那这样的话呢，就能照顾的非常的全面了。
1: 包括说现在吃的好，
0: 嗯，
1: 都有那个大海鲜刺身拼盘啥的。
0: 对呀、
1: 啊，你吃差不多了，那个冰就得撤一撤了，
0: 啊，
1: 就得换小盘了。
0: 啊，对，还占地方。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一会儿还得上果盘呢？
1: 那可不。嗯、还有甜还有甜点呢，
0: 对，点心果盘
1: 咱俩
0: 都给您上的非常全。
1: 咱俩做个约定好不好？以后咱俩的节目咱俩不要再提吃的事儿了，一提吃我就饿，
0: 又饿了
1: 又饿了。
0: 哎呀，到点了是不是？那咱说点别的、喜庆的。
1: 我都想象到那什么帝王蟹、龙虾、炒饭、牛肉粒什么乱麻七的。哎呀，
0: 比如说拍婚纱照，咱说点婚纱照的事儿吧、既然咱今天都说这话题了，
1: 你要说服务的话，婚纱照现在拍婚纱照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服务都老卷了。
0: 你现在是应该比较有话语权吧？说这个
1: 你往这你往这一坐，你说我看看我拍哪个那个套系的、哪个风格的，这边小甜那个水果水小饼干就给你推来了，
0: 是吧？这都得安排上，
1: 都安排。你看哎呀，不对呀，这不就整吃上来了吗？
0: 不仅要这样、
1: 哎嗯、
0: 我们呢还要给我们的听友去谋更多的福利。
1: 哎，对
0: 对，因为拍婚纱照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比如说明年婚期的朋友，其实我们今年把婚纱先拍完，啥事儿不耽误、
1: 不耽误
0: 啊、你随便约，而且呢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这个婚纱成片里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 哎，
0: 比如说有夏天的草坪，
1: 嗯
0: 啊，有秋天的落叶，
1: 哎呀，那得拍几组啊。
0: 有冬天的雪景，
1: 哎呀，
0: 那我这才叫跟爱的人三餐四季
1: 人生照片，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保留下来，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什么时候翻看，包括以后有孩子他在翻影集的时候，
1: 现在
0: 也会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基本上都是棚里拍、棚里拍可能有个两三个景的就完事了，然后就是草坪、
0: 景
1: 就草坪。
0: 对， 对，草坪其实真的很出片、
1: 草坪真是
0: 很漂亮。但我们黑龙江我们哈尔滨本市内的这个草坪季的话呢，确实是拍到十月末就算挺晚的了，不能再晚了，再晚就拍不到了。
1: 嗯，现在也能拍，就是有点
0: 现在可以啊，
1: 有点热，然后八九月份呢就是有蚊子了，就更热。十月份的时候就冷了。
0: 不，你要拍它
1: 的
0: 话，
1: 室外
0: 的需要，
1: 室外的婚纱照基本上在哈尔滨能拍到九月中下旬就差不多了，拍不到十月份。
0: 拍不到十月份吗？
1: 十月份那个时候
0: 有的草坪还
1: 挺一挺的话倒也行。
0: 对，还行。
1: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年十月二号还十月三号、
0: 拍草坪婚礼了吧，
1: 草坪婚礼地都快黄了、草坪都快黄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正常那个围着草坪这个仪式区这边边上都有树、树都有黄叶子了。
0: 啊，是这样的
1: 啊。对，十月份看冷不冷。
0: 嗯，对呀，
1: 你冒一年十月份就开始下雨加雪了，那都。
0: 今年我们哈尔滨整体的气温，我现在目前感觉还挺舒服的，
1: 还行
0: 啊、还比较舒服的哈。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别忘了找到咱们合作的这个婚纱机构呢，也非常的专业啊。
1: 对，
0: 那试期当中呢，像有摩西摄影、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不建议太久的路程的话呢，那我们有更经济实惠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房的爱诺婚纱摄影，啊，然后呢更经济实惠，并且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你要去一个店开， 你要看真实的客片，然后呢就说你的整体的体验感。现在的婚纱照不像以前就只是做摆拍、
1: 哎、
0: 现在更注重给新人做个性化的定制。
1: 哎，而且现在拍婚纱照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啥，就是我不想要来三二一保持微笑抬眼看，我不喜欢这样的
0: 啊。对呀，
1: 喜欢说就是一会儿啊，
0: 你抓拍我，
1: 对，一会儿三二一，你回头看我一眼，跟我摆个 pose 就行了。来三二一，他一回头一摆 pose， 就直接是抓拍那一张，
0: 哎，
1: 就刚刚好。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你可以自己甚至都可以准备一些道具。你说，比如说我们两个要拍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两个比如说在野餐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准备点东西，比如说就带着聊天嘛，就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就给你这么进行抓拍。而且最近我发现流行什么呢？它也是一个趋势吧，就是那个香槟的那个，
1: 哎呀，
0: 炸香槟那个，
1: 炸香槟
0: 是不是、
1: 啊？那个太出片，但那个草坪拍有感觉。
0: 我想拍一个。
1: 是啊，你咱俩去，咱俩去崩一个去。不行，你现在查严，老多人都挨罚了。
0: 为什么？
1: 都没看着。
0: 不是不能那个
1: 能
0: 喷香槟吗？
1: 能，是车的问题。
0: 车的问题啊，那咱们没事吧？咱就说，
1: 咱搁院里边随便整。
0: 我不

0: 行，整一个这个什么红旗啊啥、嗯、
1: 一会儿
0: 之类的啊，
1: 不，一会儿咱上后院随便整。之前他们那个好多这个网红啊啥的拍这些，
0: 嗯，
1: 他是在道边，
0: 就我更喜欢的那种，就是
1: 不，他是
0: 快乐的感觉，
1: 他是在道边，
0: 嗯，
1: 为什么道边能停车呀？
0: 啊，是这样的呀、
1: 嗯、
0: 我们可以找一个安全停车的位置。
1: 一会儿我去，我给你买那个，
0: 你给我学么一个地方，
1: 我给你买那个大的那个德伦堡，知不知道那个，就是特别粗特别高那个，
0: 嗯，
1: 180块钱一大桶那个10升、啊、一会儿咱俩就直接是，咱俩下节目就上后院。
0: 姐得问你啊，你是要给我拍一个那种、
1: 嗯、
0: 就是把天空炸了
1: 啊，对对，全炸开，
0: 还是说
1: 全炸开
0: 就拍那种酷一点的？我感觉我来一个小香槟应该就够用、
1: 啊、香槟不行，香槟量太少了，你还得是大啤酒、嗯、
0: 要我说嘛，现在啊短视频呢这个比较火的情况下，大家还是真的能够去看到很多好玩的，
1: 嗯，
0: 一些内容的，就比较喜庆的一些。
1: 你说开香槟，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在那个喜新王子的开发区店草坪，
0: 嗯，
1: 他那块不是有一个，不是他那块不是有一个迎宾区那块吗？
0: 嗯嗯，
1: 他把新人把那块弄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冷餐区，
0: 特别长，
1: 对，
0: 有多长？
1: 2米半3米
0: 哦，
1: 那样吧。然后那块就
0: 摆不少吃的呀，
1: 啊，就摆了一个香槟酒塔。
0: 啊，
1: 他俩一人一瓶香槟，影像在拍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纯抓拍，
0: 嗯，
1: 就是他俩在摇砰就开了，完这边他俩一起倒香槟就纯抓拍，
0: 那真的是因为这是、
1: 嗯、但是纯抓拍那些感觉真出片，
0: 当然
1: 真好看，
0: 就
1: 是
0: 很真实、
1: 就
0: 是、
1: 你看、这个、
0: 状态也好，
1: 你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能想到，哎，当天咱俩开香槟那时候，咱俩砰一下还吓一跳，咱俩倒香槟那时候多开心多幸福，
0: 嗯，
1: 真就是那样。所以这就是照片给到大家的一种感受，
0: 对，
1: 不像是以前说啊，视频就是纯视频，照片就是纯的摆拍的照片，不是了。
0: 对，
1: 现在照片也有故事了。
0: 现在的婚礼现场呢，对于我们摄影摄像老师的这个技术要求也相当的
1: 高
0: 了，高
1: 嗯
0: 啊、全部都是怎么样去抓拍到那种新人带着情绪的照片。
1: 哎、对，
0: 哎，他的照片是会说话的，是活的。
1: 嗯嗯，
0: 摆拍的话就不会有这样321笑。
1: 对
0: 啊，这个321你不能说哭。
1: 嗯
0: 啊，甚至他在感动的瞬间，他落泪的时候，就那个泪在眼，就是脸颊上的那个滴泪滴都能拍得很清楚，
1: 嗯
0: 啊，我真的是觉得说，钱不白花，
1: 那肯定的。
0: 啊、对，我们一定要找这些这个品牌的摄影师杨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结婚的需求，别忘了找到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啦，嗯，放眼整个啊哈尔滨市，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机构也好，这个节目也好，能比我们这档节目在婚礼方面有发言权。
1: 嗯
0: 啊，你找我们全程免费啊，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电台主流媒体的服务类的节目，服务好你就是我们的宗旨。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啊，或者可以搜索微信我要结婚加汉语拼音909，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想要啊找什么呢？找优惠，想要找酒店，找四大金刚啊，找婚礼的这些品项，想要拿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的，赶快添加微信，
3: 对，
0: 180，
3: 搜索我们的手机号就行了，这样更方便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所有关于备婚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帮你搞定，而且是免费咨询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说，例如说我们怎么去定日子，怎么去选一个比较心仪的酒店。好多人都会说酒店这就随便选一个就行，其实不是，我们要考虑家在哪个位置。然后你大部分的亲友团在哪一个区域，你就例如说所有的亲友团都在开发区这一边，那你说你典礼去群力吗？有点远了，亲友团都得折腾了啊。
0: 是你一定要考虑这个距离的一个问题、啊、
3: 对，
0: 给到大家啊。那如果说呢，大家在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玩、
3: 哎、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小学们的这个考试呢基本上在明天后天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3: 四号吧，好像是四号，
0: 四号是周六，明天是周五，明天考试
3: 啊，明天考啊，
0: 对，是的啊，就暑假你想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又有收获的，那我们909在暑假给你安排了避暑圣地啊，贝加尔湖纯玩8天的行程，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10遍课文都印象深刻吧？
3: 那肯定，
0: 这一点你肯定承认是吧？我们上一次跟我团去俄罗斯的那小孩12岁嘛，他就跟我说，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那肯定的。
0: 那就跟说给他爸爸听的，就是我玩的挺好，你下次还得带我、
3: 下次还得带我来，
0: 是的是的、
3: 那抓紧告诉他吧，上贝加尔湖吧。
0: 你是可以带孩子亲眼去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的，可以直观的去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呢会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以及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以及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们亲手去触摸大自然的肌理，去明白啊，原始森林、淡水湖原来是这样的啊，不是课本上几个冷冰冰的数字这个字了啊，我们是真正的来到这儿了啊，去品、去看、去记住，
3: 还是要亲身去感受、去经历。
0: 哎，不一样，我闻过原始森林的泥土芳香。你说这孩子这时候作文多有那个生活，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刻楞的这种小木屋，带着百年的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亲口去尝尝不一样的风味。这趟旅行呢真的非常的轻松，因为我是觉得带孩子出去学习出去玩就一定要寓教于乐，就孩子要有所收获，并且呢家长我是认为也是出来玩的。
3: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并不是出来我继续当保姆继续要照顾他让他玩好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家长也要玩好，因为我们都同样都花钱了，是不是啊？你也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时光，非常的轻松哈、让你感受啊，什么是一扫疲惫，什么是亲近大自然。我们一起去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都随处可见的。909贝加尔湖8天的纯玩行程，零购物，境内境外全程1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中次的这种中转啊，让你的行程更舒心。更省心，而且节奏比较舒缓，就是你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都 OK 的啊。而且给大家独家升级了一碗湖边特色木屋，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给你覆盖了，还特别赠送了一个篝火晚会。
3: 哎呦，这个、
0: 在湖边唱 KTV， 这个时候你要再唱上一首贝加尔湖畔，
3: 那绝了。
0: 对，那你就真的是在贝加尔湖畔唱贝加尔湖畔。
3: 哪天走啊？
0: 我们在7月26号就要出发了，然后8月份的时候呢，现在是8月2号，有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啊，带你一起去游山玩水，而且价格非常优势。
3: 嗯，
0: 你听我们暑期啊，成人价格4980，8岁以下儿童3380啊，就是不占床的这种。如果呢你是中高考的学生，那你凭借这个准考证，还可以给你优惠100块钱。
3: 哎呦，
0: 对，添加微信报名啊，18040啊，18045000072，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3: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3: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是的，只要您是我们哈尔滨退了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关注衣食住行和身心健康，又希望提升自己的退休生活质量，也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备注岁月正好。同时我们现在正在发起热爱同行计划，在这里您不是一个人默默重拾爱好，而是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把日子过成诗，把兴趣玩成花。那更重要的是，您的才华、您的作品、您的故事也都将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被喝彩。那加入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交流活动，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哈。上一次来哈尔滨的时候是在几个月前了，那当时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想要报名报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严格意义上说也就一天半，然后所以说时间很紧，那名额又非常的有限，到后面就报不上了。那您要想要参加这场这个咨询活动的话啊，叫面部这个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现在一定要提早报名，咱们的听友呢是免费参加活动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同时，咱们岁月正好的听众，那我们去到现场，额外还有特别的赠送，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那我们经常会出汗，其实，在出汗的同时，往往我们更需要给肌肤补充水分，太阳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强啊，所以补水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一次深层次的补水，让我们的肌肤喝得饱饱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提到白明教授，很多朋友报名的时候都说：“哎呦，我跟他真是太熟悉他了，我是他的粉丝，哎，经常关注他在网上发布的这些内容。”的确是，白明教授他一直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实用指导。那这一次他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抗衰的理念和方案。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带着您的诉求来直接跟白明教授直接的沟通哈。不了解他的人，那不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今天有朋友问说，眼袋他能做吗？不是能不能做，是他太擅长了。我们所说的全科是什么？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涉及到的美胸整容这个行业他都能做，但是他真非常非常擅长的就是整个的眼部的综合的打造，这是他最为擅长的其中的一项哈。你有什么样的诉求？那是的，带着你的问题来。他呢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的。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报名了，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只有我们说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是不是？那我们心里才会更加的踏实。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啊！那我们把信任也交给专业，美丽也才更加的可靠。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特别这个邀请了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就在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报名服务。时间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时间报名，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岁月是走过风雨更懂珍惜，是卸下疲惫回归本心，从此不为生活奔波，不为他人忙碌，只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诗意从容自在欢喜。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时光同行人何欣陪您一起把退休时光活成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眼下正值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啊，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那如何选学校选专业是此刻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话题了。今天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直播间也特别开心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礼仪中心主任陈欣陈主任。陈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主任，咱提到说航空类的院校，大家往往可能觉得哎呀真的很神秘哈。那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它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呢？
1: 好的，首先呢带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始建于1985年，前身是黑龙江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改制为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呢是1997年全国首创了航空乘务类的专业，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是
0: 首创。
1: 对，被媒体誉为国内航空七校之一。那学校多年的办学当中，始终坚持以特色立校、以学生成才为本的办学理念，立足龙江，面向行业辐射全国，坚持地方性、行业性、应用性和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坚持以国家需要为使命、龙江需求为己任、人民满意为目标的新时代办学方向。那我们呢，主要方向是坚持以现代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航空装备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和培养为办学特色。学院呢，先后也被全省评为黑龙江省高校系统的文明校园，还有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所以说不管说电波前的您有没有报考我们学校的意向，也都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认识这个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走进我们的学校去看一看真实的飞机、真实的运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0: 哇，听着我觉得真的好有吸引力哈。被誉为是全国航空七校之一，那而且是全国首创。
1: 是的
0: 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省内的翘楚，可以说在全国也是真是有这样的一定地位的哈。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航空啊，或者是说蓝天呢，都是有一份这种向往和期待。对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就于咱们学校而言啊，我们的这个有很多的专业，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空乘专业是最为，就是大家最为向往的，也是。这个最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对，何欣姐您说的没错，首先来讲，我们的龙头专业一定是空中乘务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很多人在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真实真切的感受到他们的魅力的，所以说学校的优势专业呢，首先来讲就是民航运输类的，它包含了空中乘务啊，民航空中安全保卫这样的专业，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两大类的专业是优势学科，比如说像现代服务类，有城市轨道交通啊，然后还有高速铁路，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最后还有一类是工程技术类的专业，因为近些年当中，其实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15规划，我们工程技术类是涉及到了很多这个热门型的专业，比如说像通用航空器维修、无人机技术这样的相关专业，
0: 对，据我了解，好像现在这两个专业也是极其受关注和欢迎
1: 的，
0: 啊，
1: 是
0: 的，那我们说在这个培养学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咱们学校有哪些就是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一些特色呢？
1: 办学特色 对吧？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办学特色就是半封闭半军事化的管理，对，这个可能区别于很多高校，但是它又跟我们的航空公司跟航空类的很多企业的管理模式是相近的啊，因为航空行业对自律仪态责任心的要求特别高，所以这一套管理模式既能够规范学生的日常，然后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他们民航人必备的一些纪律素养。那充裕稳定的在校时间呢，也比较方便于学生能够系统的开展一些专业性的教学呀、礼仪实训呀、岗位实操等等，所以在校期间不只能教会学生技术，更能塑造适配于航空职场的一些综合素养，那这些综合素养呢，在我们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可以说都遍布，能够完全的助力学生长远的一个职业发展。
0: 今天跟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哈，就是孩子报考啊等等，然后还说到了这个，就是凡是能够穿制服的这种，比如说专业呀，或者未来的这个职业的啊方向，都是非常非常具有魅力的。
1: 对对，首先来讲，其实可能说一方面是人靠衣装嘛，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制服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一种魅力。我们的制服背后其实是承载着这个行业人所具备的很多的素养和技能，他们需要在一个专业的学校当中，去完成很多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培训，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技术技能人才的相关标准。
0: 尤其刚刚您也提到了航空业是包括自律呀、仪态呀、责任心要求都是极高的哈，
1: 是的，没错。
0: 好的，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说正好是今年这个毕业的学生啊，是要考虑报考的问题了，想要择校了，或者我们家长朋友们听到了之后，给孩子多一个选择，是不是？然后多一份了解。那现在呢，你也可以啊，这个详细的对于咱们的这个航空职业学校呢，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和了解。然后，也请我们这个陈主任说一下，如果说想要找到我们，怎么样去沟通，或者怎么样去联系？
1: 好的，何欣姐，我也在颠簸前呢，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的联系方式，也跟微信同号。189-4465-3950，189-4465-3950。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报考期间跟航空专业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
0: 189-4465-3950，189-4465-3950。节目之外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可以哈。那尤其比如说对于民航运输类呀、现代服务类，像城市轨道交通啊、高速这个铁路客运服务方面，还有就是工程技术类的，现在也是大热的这个这样的专业，通用航空器维修，无人机的技术，是不是？对，想给孩子在这几方面未来进行规划和发展的话，记好，都可以联系陈主任哈。189-4465-3950，189-4465-3950，189-4465-3950。那陈主任，今年咱们学校就是在专业设置方面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今年呢在专业设置方面呢我们有一些调整啊、
0: 嗯、
1: 就是专业调整主要遵循的是五大核心原则，也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嗯、第一就是一定要跟着产业的需求走，因为其实我们的职业院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业嘛，对吧、
0: 嗯、
1: 所以跟着产业需求走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紧盯民航、无人机、通航这些热门航空赛道，重点发展企业缺人的技术类的专业。嗯，你也可以知道啊，就是现在民航这个通用航空器维修、无人机相关的专业，我们可以在这个高考指南本上查到的有相关专业的学校其实都很少啊、
0: 嗯、
1: 那能够做到专业当中更专业的嗯，那就一定更少。如果您走进我们的学校的话，就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个航空的办学特色。因为首先来讲，我们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是我们东三省唯一一个航空类的专业学校，所以我们所有的专业都围绕着航空主业来进行布局。那轨道服务类专业呢，作为配套股补充。嗯，第三个呢，就是以就业为核心标准，一定是对口就业好、
0: 嗯、
1: 发展前景广的专业来扩大招生、嗯、啊。那市场饱和的专业呢就要适当的来缩招啊。那第四呢，就是匹配我们学校实训和师资实力，有真机专业师资支撑的专业呢才会重点的发展，用来保障啊我们的教学质量。那最后一点就是兼顾全国不同省份的这个生源的特征啊，根据各地的产业呀、考生的报考热度，灵活分配各省各专业的招生名额。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根据以上五大原则进行了一些专业方面的调整。
0: 嗯哼，刚刚提到了就业问题，其实我觉得作为所有的孩子家长给孩子报或者规划给未来进行规划，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一些专业，可能长远来讲还是考虑到最终的一个就业的问题哈。
1: 对对
0: 对，那咱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和升学的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可能会面向哪一些优秀的单位，有这样的这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吗？
1: 嗯， 其实总体来讲的话，我们的就业单位还是跟我们的专业啊相匹配的。
0: 嗯，
1: 那整体来讲，就是首先从我们的整体合作国家来讲，
0: 嗯，
1: 跟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尤其是跟韩国的韩亚航空公司建立了比较深度的校企合作的关系啊。
0: 嗯、
1: 我们先后选派有百余名的这个韩亚老师去韩亚航空完成了国际乘务员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同时我们也有韩亚航空以及大韩航空还有伊斯达航空的客舱部总监都在我们学校任教，所以说我们在国际就业方面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啊，中国的各大航空公司，比如说南方航空啊、
0: 嗯、
1: 海南航空啊、厦门航空呀、四川航空等等包括龙江航空，在我们学校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每年的一些定向班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铁路方向啊，然后就是跟全国的各大铁路机构，然后包括一些国企啊、央企，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大会堂、中央统战部、中纪委、
0: 哦、
1: 等等这些政府类的单位，每年跟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合作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就业渠道还是很广泛的。
0: 嗯、
1: 您不用说孩子来到学校之后，是不是这个他选择了一定的专业，就一定选择了他家将来的就业出路呢，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在就业的时候给予大家充足的一个就业空间啊。
0: 嗯， 嗯，
1: 你可以这个跨行业、嗯、跨专业去进行择优这个就业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优秀毕业生真的是数不胜数啊。
0: 嗯、
1: 然后学校已有1200余人成为了各企业的管理人员。
0: 嗯、
1: 哦，我提到的是管理人员。
0: 我也想问陈主任来着、嗯，因为咱们是全国可以说是率先成立的这样的专业，
1: 对，
0: 肯定这么多年下来的话，从85年成立到现在，
1: 嗯，
0: 一定是为各个行业输送了很多的人才，
1: 对，
0: 包括最早的人才到现在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当中，肯定都已经是这个翘楚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刚刚您提到了什么管理人员都是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翘楚啊。 我就是列举几个吧、嗯、比如说像现任南航客舱部乘务队副经理曹爱啊、嗯、2005年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的员，是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手、
0: 哦、
1: 嗯，现在是海南航空公司的部门副经理，公司团、嗯、团委的副书记的

0: 都蓝啊、
1: 嗯。
0: 然后曾经担任国家主席，这个视察海南的这个专职的讲解员，
1: 嗯，
0: 包括这个厦门航空公司的客舱部的大队长、主任乘务长张玉京，嗯、曾获央视《状元360》节目的亚军。那毕业生王磊获2005年亚洲小姐冠军殊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形象代言人姚晓航是中国民航系统十佳空中乘务员。那毕业生唐立民现在是哈飞集团的总调度。毕业生周志远呢，现在是哈亮集团的团委书记等等一系列的啊、
1: 嗯、
0: 刚才我所提到的可能是很少啊、极少部分的一些能够说明的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就业方向的一些人才啊。
1: 嗯，那其实我是觉得哈，能够培养和输送这么多的人才，不仅仅是从这个本专业方面、
0: 嗯、
1: 是吧，肯定是在学校方方面面我们说都注重培养。比如说在学校的话，这是咱们学生对于这些孩子们或者学生们注重哪一些额外的一些培养。
0: 嗯，其实对于职业院校来讲，它跟普通的这个本科院校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要它有一个好的就业，就需要把它的综合素质在学校当中就全方位的抓起来。
1: 嗯
0: 嗯。那首先来讲呢，就是一定要抓职业素养。那刚才我提到了我们是半军事化的管理。
1: 管理，
0: 对、
1: 嗯。
0: 所以用军事化管理呢，要规范他们的仪态作风、
1: 嗯、
0: 塑造航空行业必备的一个礼仪和自律啊。其次呢，就是要抓实操技能，大量的实训课搭配专业设备，比如说以考证啊实操练硬本领。所以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学校的拥有的两个考证的这个机会哈，就是提供给我们学生的机会，一个是飞机维修147的执照的这样的一个考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无人机操作这个操作人员的这样的何英姐，您应该知道现在这个操作手很火、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是要有证书的、
0: 哦、对，我们学校是、
1: 嗯、拿资格证的，
0: 对，我们学校是它的一个培训点啊、
1: 嗯嗯。
0: 那再者呢，我们要抓综合的能力，通过各类活动锻炼沟通，应急处理与团队协作。那最后就是要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开设了体能训练呀、心理疏导呀等等，保证学生拥有适配岗位的一个身体素质和抗压能力。基本上我们就是在综合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会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进行培养的。
1: 好的，那通过陈主任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咱们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然后我们所列的这些专业啊，包括我们这几年取得的这些成就，包括未来给孩子们的进行的规划和就是职业方面的选择啊。如果说这个家长朋友们真的很感兴趣，你想多给孩子一些后备的选择，是不是？那你现在也可以记好陈主任的联系方式哈。189-4465-3950，189-4465-3950，189-4465-3950。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那咱们对于咱们学校就是在录取方面，对于学生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0: 嗯，其实不同的专业呢，要紧跟着专业的需求啊，然后有一些它这个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像、航空类的，它一定对身高呀，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眼睛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等等啊、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话，可能对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对哪一个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私下里进行沟通，然后呢我们会把您感兴趣的相关专业的所有的要求这个具体的分析给您，看看适不适合点播前那个您的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同样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咨询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的联系方式是189-4465-3950，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来自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我们的陈主任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有个美好的未来哈。那谢谢大家，也欢迎明天继续在同一时间，然后任何问题可以跟陈主任继续的交流啊。好的，陈主任，明天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听过歌曲之后呢，带大家走入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这次我们又添加了新的线路了。这就是贝加尔湖双卧大巴八天游的行程。你看，暑假到了，想要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909，我们这趟暑期的贝加尔湖纯玩八天游的行程，千万别错过了。没错，是纯玩行程，也就是咱全程不进购物店啊，把更多的时间就给到大家，还原给你干嘛？咱就是去玩了。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那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十遍课本都印象深刻吧。那你就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7月8号啊，我们有多个团体供您来选择。成人价格每位是4980，8岁以下的儿童每位是3380。那么对于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优惠100元。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个行程其实很有魅力，我个人都非常的向往。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就是干净的，就好像是把整片的月光都洒进了湖里呢？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统统都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那一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其实不只是李健，包括法国作家谢尔万泰松在湖畔木屋隐居半载，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也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燥热，这里正守着25度的清凉。那这个夏天，909音乐广播就会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都慢了下来。给大家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咱不用赶行程，只管靠在座椅上看窗外的风景慢慢的铺展。踏入到贝加尔湖，贝加尔斯克那纵横交错的铁轨，先是会撞进我们的眼里，老式机车头也静静的停靠在站台，一路向西，途经基民三国的阿金斯科，布里亚特民族的风从草原吹来，边境小镇的那种苍茫和温柔都成了旅途的伏笔。在贝加尔湖畔，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荣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声的歌唱，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想一想真的是超级的美吧。夜里呢，住进湖边的特色木屋，推开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清晨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在水面，就好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这就是909为您呈现的贝加尔湖八天纯玩的行程，零购物，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舒适省心，行程节奏舒缓，老人孩子都适配。升级一晚湖边的特色木屋，还有是布里亚特、西伯利亚

额式大餐全都覆盖了，而且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面包蘸盐欢迎仪式等等等等，而且贴心的给您准备了准换插头。是的，那7月8号可以选择，还有7月26号和8月2号这两个由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团期，价格4980块钱，这是成人的价格。如果您带着8岁以下的儿童出行，每位是3380块钱。如果家里有持有中高考准考证的考生，还可以再优惠100块钱。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那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吧。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好吃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超级爱吃，而且家里是必备的，一旦说家里没有了，我总觉得或者反过来说吧，家里背上它我就觉得特有安全感，就是你觉得家里总会有吃的东西，这就是什么，西红柿，真的是这样。我和家人都超爱吃西红柿，然后呢你就是有了它之后，你就觉得家里一定会有菜吃，你不用担心说今天没有菜可吃，是吧？你是炒西红柿也好，像这样的天气凉拌也好，你用这个沙拉汁啊、蜂蜜呀、白糖啊都可以，对不对？或者呢用它做汤啊，用它这个煮这个西红柿面，总之有了它，我觉得真的家里是一定有吃的东西的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咱们龙江本地啊，这个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为什么称九度啊？就是它真的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这个九度西红柿哈，它这个甜度啊，就指的是它这个甜度真的很好吃，这个西红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九度一号和九度二号，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这个九度一号呢，个头饱满硕大，掰开全是那种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甜酸柔和。你不管是西红柿炒蛋，你是炖牛腩啊，做番茄汤，还是拌白糖吃，沙糯入味，家里老人也特别爱吃，炒菜炖汤首选就是它了。九度二号呢是啥？个头不是很大，皮儿薄肉嫩，你咬下吃去之后直接口口爆汁，是那种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你洗干净就直接可以当水果生吃，追剧呀、给孩子当加餐都非常的适合，是那种一口爆浆而且超级解腻。我个人喜欢吃这种，我就喜欢吃这种汁水多，对，然后我也经常会生吃，就像拿它当水果吃一样，因为它甜度也够啊。那如果说您做菜的话，其实这种两种都适合。我个人做菜我也喜欢用它，因为尤其煮面的时候，先炒一炒，把汁水都炒出来之后，在这个添汤下面，你会真的什么番茄酱根本完全不需要，这是纯天然的，是不是？那番茄酱里面都是有一些添加的东西哈。你想要购买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因为在我们这里买真的给到大家拿到最为优惠的价格，一盒你到手价格是70块钱，尝鲜价，一盒是5斤的啊，70。如果您家里人多，然后你可以搭配着来，可以选择一号、二号自由搭配。如果你买3盒，那就是200块钱，到手15斤，一盒都是5斤装的，5盒25斤是330块钱，粉丝专属配送啊，只限我们哈尔滨市区哈。真的给到各位，这是秒杀的价格。您知道，就这个西红柿，在超市里要多少钱？1斤都在30块钱。哦，我之前买的九度的西红柿也是这样，是合到33，100块钱3盒吧，33还要多啊。那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你要买一盒5斤70啊，你要是买了3盒就200，所以说买的越多，当然价格就越优惠，真的很好吃，我们自己都在买。哦，我也买了，因为价格很优惠啊，尤其我这么热衷吃西红柿的人，怎能说不下单呢，是吧？真的超好吃，我已经给你验证过了啊，颜色也很好，然后甜度真的也恰到好处，口感也非常好。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很多家人买果蔬怕啥？农残超标，对不对？那顺尧农业他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放心，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全套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无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小孩放心吃，大口吃，健康无负担。其实好，就是添不添加你一吃都能吃得出来，有添加的东西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也是放不住的，这个东西但是不一样的。给的各位两款，一号二号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现摘，阳光足，甜度稳定，爱吃沙瓤炒菜您就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儿的您就选二号，还可以两款搭配着一起带回家，炒菜生吃一步到位。那我们说到了这款西红柿，你在这个高端超市里面一斤就要3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在节目当中，一盒5斤到手价是70块钱
啊，你可以一号二号搭配着也可以，备注就可以了啊。15斤三盒是200块钱，五盒是330块钱。其实比如说您家里人多，或者想要跟亲戚朋友来分享的话，或者送人啊，您就可以多买，真的很划算的。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苏慧伦《Bye My Baby》。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

拒绝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接下来听到一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一起来听光。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

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这样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谈谈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听到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接下来听到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五月天跟陈绮贞所带来的《私奔到月球》。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接下来就带你听到最后一场雨。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奶茶刘若英的电视剧《半路父子》的主题曲《半路》。他人对于你的亵渎，都是你为梦想所付出的代价。就算把灵魂筑成围墙，就算最后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分担，当你达到你的梦想之前。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发现奶茶不管是在唱歌方面还是演戏方面都是很精良的。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继续用接下来这首歌带你怀旧一下，听到方大同的经典《记得》。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分享到这首尤氏情歌《白色恋人》。

0: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接下来分享一首《为爱犯了罪》，来自于李杜。
1: 直到一无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来听到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歌恋人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一曲相思》，来自于半仰。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而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

那现在时间是22:15。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继续要听到的，当有天老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的喃喃心语，就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最终下定的一个终生到老的心愿。歌词的声声曲曲都发自内心，情深意切。这首歌词里也表达了李健式的情歌和独特的小资的情节，白领的风范。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

0: 前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的原创歌曲。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听到的是萧煌奇带来的渐行渐远。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也是第三波的主打歌。歌词描述的是朋友以上的恋人未满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是好朋友，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是一种爱情的方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

0: 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孤独，希望得到幸福，希望有一个很爱自己，自己很爱的人在身边陪伴终老。爱情为生命提供了偌大的信念和希望，但不完美的爱情本质告诉我们，单身爱情并不足够，活着是为了更大的爱，我们必须投向更大的爱，才能看清爱的全部。来听到张学友的《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被熟知的向来就是那几首，翻来覆去身边的人喜欢的也并不是太多，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乍一听并不入耳，然而多听几首你就会微笑着点头。与其说每一首歌里都有他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唱法把歌曲本身打上了烙印，甚至有些歌曲流于庸俗，曲一般词一般，平平无奇，却与他出奇的契合，熟悉的态度，熟悉的口气。接下来送上一首《想你0.01分》，来自于张靓颖。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3: 昨天感受，
2: 继续来听到江美琪的第101个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送上这首《下雪》，来自于阿杜。

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来听到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最近有。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

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要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Mutation 是为了逃避这些 evoluti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无论是任素汐翻唱的《心恋》，还是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都是足够之经典了。这里继续锁定的呢，就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陪各位一起在路上听歌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暑期马上就到了，在这个时候想要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那909这一趟暑期贝加尔湖纯玩的8日游千万不要错过。是的，纯玩什么概念，咱不进购物店哈。所以说整个8天时间就是让你好好的去感受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那这一次我们是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真的是要比背10遍课本都印象深刻。所以说这一趟行程你就可以带孩子亲眼来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去感受一下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团期，另外呢还有7月8号多个团期可以选。出境游我们是需要准备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行了哈。价格成人是4980一个人，8岁以下的儿童每位是3380块钱。而对于持今年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那团费也会优惠100块钱。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详细的咨询和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次行程当中真的是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啊，尤其是带着孩子去啊，那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一下我们说这个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另外呢，沿途穿过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可以亲手触摸自然的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这几个字，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啊。那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去体验一下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

的小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这趟行程没有赶路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可以治愈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了。一起来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是随处可见，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想想真的是格外都倍觉珍贵和难忘啊。好的，那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的行程，零购物，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拒绝多次中转，那出行也更加的舒适和省心，行程节奏舒缓，无论是老人还孩子都非常的适配。您现在添加微信详细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升起了一碗湖边特色的木屋，哇，想想就很浪漫啊。的确除此之外还有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都覆盖了，也特别赠送给大家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纺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还有我们贴心给大家准备了境外的转换插头。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那7月8号也也有出行的团期，成人价格每位是4980，8岁以下儿童每位3380。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个暑假就和909一起到25摄氏度的贝加尔湖吧，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我们呢每一个团不超30个人，然后在这个时候正值暑期啊，想带孩子出游的人特别多，而这条行程又非常非常适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

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在那些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刻，低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爱自己不是永远昂首挺胸，而是允许疲惫，然后温柔地告诉自己说，我知道你累了，休息一下，我陪你继续走。是啊，那收音机前的你，无论今年是几岁，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认真护肤也是给自己最值得的一个投资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实力派的好物，也是商城当中的爆款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那对于小棕瓶啊，那真的是大家闭眼冲就对了。为什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能够火这么多年？用过它的人大家都懂，它是真能够解决问题啊。核心成分二裂酵母真的不是噱头，它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真的是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质地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会觉得黏腻。而它最绝的就是它的双模式，你白天涂能够帮皮肤抵抗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而晚上厚敷呢，咱们当做修护的精华，追剧熬夜赶方案，第二天的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和垮脸。你就坚持用，用个两三个月你看看，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皮肤摸着真的是又软又滑又嫩哈，即便是素颜也都是透着光泽的。其实这就是什么，健康的肌肤，健康的状态。那我们这样看上去也要比同龄人会年轻个好几岁了啊。无论是干皮用油皮用，混油皮用，都可以安心闭眼来入。趁着现在有优惠赶紧来囤。说到优惠政策，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990，就等于将近1000块，而今天是宠粉福利，同样正装50毫升一瓶399，听一下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吗？跟您说还有更划算的，现在下单还有惊喜，额外再送你4瓶15ml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110毫升，相当于你花399带走的是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贴心给你搭配了礼盒，所以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而且呢给到大家真的是满满的仪式感哈。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一物一码，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好日期，大家可以放心囤，但这是限量的福利，仅限今天最后一天，只有100组。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汤宝如绝对是个梦，但是让你变美那不是梦。好消息就是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受访到哈尔滨昆濑岩，然后届时会开展一场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您对哪里不满意，您一直可能咨询看过很多的地方，但是一直还在犹犹豫豫，那想要找这个非常专业的然后又有责任心的我们说大白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指导和避坑的思路的话，那您一定要参加这次交流活动了。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909的听友来到现场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深层补水，让你的肌肤喝得饱饱的。这次活动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一提到白明教授，很多报名的朋友都说啊，我是白明教授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的确啊，因为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是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啊，那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提供非常客观和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实用指导，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啊！所以说白明教授真的是一直都非常受欢迎。上次我记得应该是在3月份来到我们哈尔滨，也同样就是2天时间，其实准确一点的说1天半，这次也是一样，18号19号事实上也是1天半的时间，因为基本上到下午晚上白明教授就要返程了，所以说你想要报名就要抓紧时间。上一次也是有很多人报不上的，约不上的，很遗憾的，那这一次我觉得机会千万不要再错过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从来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信息，那我觉得这一次也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就是走进这个专业的医生，是吧？协和的啊，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啊，来看看人家从专业角度上来怎么样给你科普。是不是？我觉得对咱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收获，而你没有任何的付出，你现在只是免费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去到现场，咱909听友独享298元的瀑布补水，在这个炎炎夏日，是吧？你的肌肤也是很渴的，所以说也需要及时的、深层的来进行补水啊，这是赠给大家的。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这个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也曾经去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这一次也是将会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所以说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哈，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抗衰理念和方案，难得的机会，因为平时想要挂他的号，你首先要到北京，还得排队啊，可能协和本部挂不上，你还得挂他的国际部，真的是一号难求的。而现在就来到咱家门口了，而且是免费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两天呢，给学生孩子报名的人特别多，的确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7月18、19号，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正好也放假了，尤其呢新的开学季之后，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暑期正是孩子们改变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哈。好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那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可靠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7点27分，继续陪各位听歌，这首《强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寻找装修公司，想要品质好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为您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先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优惠活动之外，额外还会赠送给您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加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

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人一听这个价格48800太便宜了，那装饰材料能是好的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陶瓷包括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总之这些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则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所有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还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里面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并且呢还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早鸟票价是50元一张，非遗签灯会呢占地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野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大家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继续陪你听歌，这首阿丽月的《晚风》。

神奇的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就是干净的像把整片月光都洒进了湖里。是啊，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统统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那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其实不止李健，法国作家谢尔万松泰在湖畔木屋隐居半载，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面的人也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燥热，而这里正守着25摄氏度的清凉，这个夏天909音乐广播就会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路，咱们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都会慢下来了。坐在2+1豪华路第头等舱的大巴上，不用赶行程，只管靠在座椅上，然后看看窗外的风景慢慢铺展。踏入后贝加尔斯克，那纵横交错的铁轨先撞进我们的眼里，老式机车头静静地停靠在站台，锈迹里面也是藏着百年大铁路的工业荣光。我们会一路向西，总之那在这里你真的是会觉得时间都走得又轻又慢，直到那片蓝的毫无预兆的撞进眼里，那便是贝加尔湖，也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荣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声的歌唱，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夜晚则是住进湖边特色的木屋，推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而第二天清晨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紫粉的这种霞光也是铺在水面上，就好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一样，想想都是超级的浪漫哈。这就是909带给您的贝加尔湖8天的纯玩游的行程，全程零购物，我们不进购物店，就是把更多时间还原给大家进行游玩。在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咀嚼多次中转，舒适又省心，行程节奏缓慢，无论是老人还孩子都非常的适配。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获得我们行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还有7月8号多个团契可以选。成人的价格每个人是4980，8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是3380，而且持今年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还可以再优惠100块钱。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那就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这个夏季的贝加尔湖畔吧。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好吃的东西，我个人是超喜欢的吃的啊，而且家里是常备的，就是它既可以做水果又可以做蔬菜，想到了吧？没错，西红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而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九度一号和二号这两款，口感有不同，这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可以这样说。先来说说九度一号，个头饱满硕大，你掰开就全是那种绵沙沙瓤，果肉厚实，甜酸柔和，不管是你是西红柿炒蛋啊，炖牛腩啊，做番茄汤啊，还是拌白糖吃啊，沙糯入味，家里老人特别爱吃这个啊，炖菜炖汤你就首选它。九度二号，我个人喜欢吃这个啊，它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就是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你洗干净之后就直接当水果生吃，我是真的超喜欢。追剧包括给孩子加餐都很适合，一口爆浆，超解腻。我喜欢吃那种就是汁水比较多的这个西红柿，所以我很喜欢二号，自己也下单了，真的很好吃啊，给您见证过了啊。如果说你想吃西红柿，吃点好的，对吧，然后真的是味道也好的，吃着又安心安全的，你就选这款了。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买，1310451390 1310451390，备注西红柿。一盒多少钱？一盒5斤，70块钱。有人说哎呀不便宜，我跟你讲，我之前买的九度西红柿3盒105，3盒105，你想想看，3盒就是3斤105啊，1斤的话也都是30多块钱，对吧？那咱的这款西红柿，你在大型的超市里，你看1斤也要卖到30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是5斤70，对吧？所以说1斤才合多少啊？14块钱而已啊，还是很划算的。咱这么说，你在普通超市，你买一个普通的草莓柿子多少钱？1斤也是在9块8到11块几之间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柿子您就吃，不会让你后悔啊。还有是什么？很多朋友买果蔬最怕就是农残超标吧，这款您放心买，每一批的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说你给老人小朋友吃，大口吃，是不是都是健康没有负担的，给孕妇增强营养都很适合的。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直接给您送货到家啊，1310451390 1310451390，备注西红柿。九度一号二号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的，阳光充足，甜度稳定，你要爱吃那种沙瓤的，想选菜炒菜的就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就选二号，两款搭配着带回家炒菜生吃，咱一步到位啊。5斤1盒装的70块钱，3盒就是200块钱，你要订5盒就是330块钱，订的越多价格越合适。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 1310451390，备注西红柿。咱要么不吃，吃就吃点好的，你别选那种普通超市或者市场上卖的邦邦硬的，对不对？一炒呢就是没有任何西红柿的味道，关键是里面它添加了好多的东西，吃它还不如不吃它，对不对？好的，赶紧添加微信号，直接免费送货到家，1310451390 1310451390，备注西红柿。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也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0: 4006269698。省直装饰将工业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了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1: 灰暗的天空

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希望这首歌送给，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奋不顾身然后去拥抱那个曾经爱自己的人，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记得把自己弄丢的心找回来。傻，有一种青春就叫做任贤齐，有一种倔强叫我等你。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为爱痴狂的少年就又回来了。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很多人都心里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可能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在这个浪漫的七月，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一看吧。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的绝美景致，总之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这次和909一起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那时间呢，是在整个7月，7月4号、7月11号、18号、7月25号这4个团期，每周6发团。有人说我没有护照，有人说我护照过期了，没有问题，抓紧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就下来了。但你要先干嘛？报名占位置。比如说等你，比如说你要报11号的这个团期或者18号这个团期哈，等你说护照回来了你再报名，那肯定是报不上了啊。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海参崴呢，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这里真的是具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这也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哈。重要的是什么？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搭乘飞机，也不用倒时差，是不是？所以说这是我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乘坐高铁先前往绥芬河，然后呢从绥芬河出境，在境外入住3个晚上。跟您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个团期现在有很多团体来跟我们来订，为啥？太超值了。你看，第一，周六出发，每周六一共4天时间啊，即便是有工作的朋友也就占用你的2个工作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海参崴入住3晚俄式酒店，然后给大家呀一共是4天时间，我们去到当天就给大家升级了一餐这个海鲜大餐啊。你很难想象在这里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会吃到鱼子酱，同时还会吃到帝王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帝王蟹那叫一个鲜呐，对不对？有人说在团餐里能吃到帝王蟹，跟您说不但能吃到，而且是每人一只帝王蟹，每人随餐加赠一只帝王蟹啊，真的太超值了，是吧？团费每个人2599，一价全含，也没有任何的购物，不进购物店。然后呢，一人一只帝王蟹，咱就说这一只帝王蟹是不是基本上你一半的团费都回来了？除此之外，第二天我们还给您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这个景观餐厅的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咱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的遗憾。909海参崴往返4天游，20人的小团出发啊！那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2599一价全包，全程零购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么今年的高考和中考的学子，凭借中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在7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非常出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届时呢会开展一场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的听众朋友啊，你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带着你的疑问和诉求来跟这个白明教授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了。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免费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那么他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平时在网络上也都能看到他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报名的时候都说我是白明教授的粉丝，的确是这样。那这次呢，他也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机会真的很难得。平时想要挂他的号，你要去北京，这个协和本院可能也挂不上啊，可能你就要排队挂这个协和的国际部，真的是一号难求的。那这回呢，来咱家门口了，而且咱活动是免费参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咱就可以约时间，而且咱909听友还会额外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一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说把信任交给美丽啊、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那这次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呢，7月18号、19号两天。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那所有的女生们啊，无论今年你是几岁，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呀，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认真护肤那是给自己最值得的投资了。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实力派的好物，也是商城的爆款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大家闭眼冲就对了啊！小棕瓶火了这么多年，用过它的人都懂，因为它是真能解决问题。重点来了，就是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990啊，今天宠粉福利，同样正装只要399。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吧？但是。